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我们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听众朋友是做了一个提醒，说现在下雨啊，朋友们视线不是特别好，尤其是驾驶车辆的这个视线啊，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提醒那些以为白天就不用开车灯的朋友们，还是开上车灯吧啊！现在绝大多数的车辆的这个款式都是有日行灯啊，或者有这个白天也可以使用的这个灯光，尤其是降水下雨天气不好，视线就不是很好啊，把灯开起来，必要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转向灯啊要检查一下啊，时不时的要检查一下，如果爆出故障码了或者有什么问题了，及时呢进行维修，这样呢都是为了提高咱们在道路上本身的一个行驶的安全。除了要开灯之外，大家也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啊，不要随便乱用远光灯，同时呢也不要随便乱用双闪啊，有如果遇到了就是雨特别的大，可能这个视线非常非常不好，大家使用雾灯的效果可能要比使用双闪的效果要更强。当然如果雨真心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建议大家可能要暂时停止行驶车辆，找到安全地带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等到这个雨稍微小一点，然后呢再上路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好多朋友特别关心的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首先道路积水的路段它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你像我们早上刚起床那会儿或者刚出门那会儿说到的很多积水的这个路段，它现在都有一些恢复啊，有一些恢复，当然也有一些路段呢可能因为后续的这个降水可能又会重新加入到积水的这个路段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大家要及时的去关注到道路积水的一个变化。首先呢，你比如说根据最新发布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白龙北的下穿隧道，隧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啊，影响的呢会是白龙北白沙转盘的南北方向，就是白龙北路快到长堤路路口附近，隧道上面的两侧是有道路积水的，这个积水呢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车辆的通行，但是我们从监控上看，大家走左侧的车道都可以过去，倒是也不用说非要去绕道行驶啊，这个都还能过。另外呢，就是现在不能走的路段是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的南北双向，再加上本身海秀桥前面这里呢也是双向封闭施工，所以它就会有很严重的交通影响。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连接着像海秀桥、秋海大道，包括海秀西路、海秀中路，这个都是严重交通拥堵，走不动啊，走不动。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提前去走秀英大道、永万路、海秀西路、海秀中路、冰茂路、海垦路，这样去绕道行驶一下的话，

0: 那自然是再好也不过了。包括海瑞大街、秀华路、滨崖路、美俗路啊，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就是文明东路跟板桥路路口的南北向，尤其是文明东路上啊，那目前的话呢也是有道路积水，而且是积水较深，现在不太能够正常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已经泡了几辆车了。那现在呢，交警也是站在路口去疏导交通，不让大家往这个文明东路和板桥路这个里边去走了。所以啊，板桥路里面去的一些朋友们要提前注意择道绕行，或者车停在安全的地方，自己看是不是需要趟水过去啊，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就是有说到的是白龙北路的隧道口这一段，就是刚才说到的白龙北隧道的上面，然后在两侧的白龙北路往长堤路的这个方向是有轻微的道路积水情况。那目前这些个有积水的地方呢都有交警在疏导啊，也请大家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最后呢是提醒大家，快速路的话，目前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是上桥口临时交通管制，也是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先走桥下，可能需要从秋海匝道啊重新上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大家如果路面上遇到有道路积水、交通事故，或者是路面上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高速方面之前有说到过的，说快到长天路匝道附近有这个车辆有侧翻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交警这边是已经出警啊，是正在进行处理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梦梦，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12依然是一呼百应。大家路面当中呢，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或者是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求助，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刚才呢，交警发布到一个提示是，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路段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目前呢是交警对于快速路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了，大家注意绕行。快速路东往西方向金垦上匝道的位置临时管控了啊，大家注意绕行。我看一下，五妹说这是文明中路上面，哦呦呦，文明中路上面有积水啊，收到收到，大家小心一些，多注意安全。电动车和小车呢，都是在趟着水，慢慢的往缓慢的往前走了。我们给交警反馈。目前的话交警还没有更新其他的积水路段啊，还是这三条，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走不了。文明东板桥路口积水是30到35厘米，也走不了。还有就是白龙北路隧道口的南北双向啊，积水是20厘米，车辆呢在缓慢通行。大家啊，多注意各自的行车安全。男人他说，丽晶路往南方向在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有两车追尾了，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丽晶路往南的方向和滨海大道交叉路口呢有两车追尾了，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富贵金银说，乱了乱了啊，好多车呀在快速路上面打双闪，打开雾灯啊，朋友们，现在的雨应该不太大了吧，还是说刚刚又下大了一阵呢？如果啊雨是比较小的话呢，就可以不用专门的开那个雾灯啊。如果说雨是比较大啊，对于这个视线这块有一些影响的话呢，建议大家是开雾灯。不认识雾灯标识的朋友，大家直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雾灯啊，回复雾灯可以看。

呦，这个雨是停不下来了呢。珍妮儿说啊，又下大了啊。风滨海大道东往西，人民银行门口两车追尾，大家呀注意安全啊！滨海大道东往西，人民银行的门口两车追尾，大家也是得要小心慢行。何声望说啊，下雨天视线不好啊，提醒一下啊，有一些没开车灯的司机朋友，记得开灯啊，大家要记得打开车灯。雾灯呢，也得是在你近光灯开启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同步开启啊。有一些车辆你可以直接声控，像小易的话它是可以打开雾灯的。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理想同学呀，或者是小玲啊，或者这个 Nomi 啊，能不能打得开啊。关于这个移动啊，59块钱 5G 套餐的话，大家想要了解呢，可以直接去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咱们这个套餐呢，也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了解和咨询一下。因为雨天路滑，早高峰的路上啊，大家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欢迎各位朋友们随时的来留言和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目前呢，琼州海峡通航情况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预约。但是呢，因为有雷雨天气，所以雷雨天气的时候啊，通航的气象条件就不是特别好啊。但具体的话，我们随时得要关注一下港口这块的一个出行的提醒。好久不见呢 Mr. Size 啊，他说呀，好久没有起那么早了，对，周末呢生病了，今天休息休息。他说在公众号上面的聊天记录呀都不在了，我也不在了。好多朋友应该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吧？在等你打开公众号要互动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之前跟公众号互动的消息都没了，我也没了，不知道咋回事儿，是公众号它系统更新吗？还是说我们自己手机的问题呢？刚开始啊，以为说有一些手机呢，它在系统更新的时候可能会有 bug， 所以呢，有一些信息就丢失了。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是不是公众平台它本身的问题呢？

小吴说呀，昨晚呢，哥弟说张总今天早上来上节目的话呢，帮他问一问啊，张总愿不愿意跟哥弟换夜班？他俩应该相互都不愿意吧？一个不愿意早起，一个不愿意晚下班。天长地久说呀，在线收听延时好久。我们在线，你是说网络吗？网络的话，应该延时的是20秒吧，我记着。哎，但是有朋友呢，就是这朋友他说呢，应该不是平台的问题，他这边的聊天记录都有啊。难道是说我们这种可能隔了很久没有跟平台互动的朋友，所以之前的聊天记录都没啦？隐士说他的聊天记录也都还在呀，那就真的很奇怪。反正我那天点进去的时候啊，之前的互动确实是没有了，我连公众号发的文章都没有看到了啊。小秋秋说呢，以前的互动消息看不到了，只能看到公众号发的文章。美丽人生说啊，他以前的互动记录也还有呢。反正我是记着之前是可乐小姨吧，说他的互动记录是都没有了。村长的二哥说他的聊天记录也还有啊，有就好。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涉及到他有一些中奖的信息呀、啊，他互动记录没有了之后呢，你同步的你的中奖信息可能也就丢失了，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大家多留意留意，那就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0: 的提醒里面呢有一个公众号的对话框嘛，在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呢，你会看到所有你关注到的那些公众号，如果你把这个给它清空一下的话，那聊天记录就会都没有，就会都清空了。但是我没有关过啊，所以就才觉得挺神奇的。小孔说呀，他之前的聊天记录呢有消失过，但是呢现在呀又都恢复了。对呀，你看人家隐士啊，他可以翻到8月10几号的这个聊天记录，都还有呢，对，就很神奇啊。没关系，丢了吧，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和问题啊，只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呢，他可能他的中奖信息找不到了啊。来，半汉半林。
1: 西沙路蓝天路红绿灯不亮了。
0: 嗯。
1: 上面有件复杂。
0: 收到。西沙路蓝天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啊，路况会有一点复杂哦，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慢行。QQ 说呀，他扒拉了一下他的信息，往前扒拉了好几个月的都有啊，那就好。美梦成真啊，他说他才十几天记录都没了，每次进去都是空空的，隔几天进去都空了。有一次坏坏节目里面中奖了，想去领奖的时候找不着中奖记录了，对嘛，就是有一些朋友碰到这个情况了，就不知道咋回事啊。其实说这个雨天是啥情况呀，怎么突然一下子就降温下雨了，要持续多久呢？这个雨天呀应该是一个这属于强对流的天气嘛，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而且我看了一下，可能接下来的下一周每天呀也还是会有大雨啊，接下来的下一周每天还是会有这个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多加注意，就是咱们海南接下来这一周呢可能是雨水相伴了。
2: 做人好难，一堆怪胎。
0: 好名字可以让你的朋友更容易记住你，他说没有记录啊，是不是因为你们清理了手机空间呢，或者是聊天记录你们清理过了呢，他系统就会删除了。欢迎林花。如果啊有一些这个什么中奖信息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啊，大家不行咱先截个图给它保存一下。如果是咱们有一些聊天的内容啊想要找一找的话呢，可以问问我们，我们呢往前翻，但是我们这边只能保留30天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记录啊，30天之内的我们还是能找到的。一粒豆啊，他说你们说的是跟954互动的信息吗？他说他们的都在啊，会不会是手机版本的问题呢？也有可能吧。林花说啊，他一样信息都看不到。
2: 亲爱的
0: OK 了，这就是可能大家的手机设置不一样。 QQ 说呢，有的人的手机啊设置了定时清理信息，他以前也设置过工作群的一些早期的信息，想要用的时候就没了啊，后来呢就把那个定时清理给关掉了。那可能有一些手机是不是它自动设定的呢，大家去设置里面检查检查。
2: 主人的家是几声响为声，所有人都离了吧。
0: 来提示大家啊，快速路东往西方向金垦上匝道的管制解除了，快速路东往西方向金垦上匝道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大家放心走哦。

哇，彩虹说啊，还有更早的呢，翻到了25年的10月份的信息都还有啊，那你这是完全没问题。阿森说呀，豪苑路北往南，在距离南海大道20米的信号灯路口左侧第三车道，两车追尾啊，大家注意一下。豪苑路北往南，在距离南海大道20米的信号灯路口左侧第三车道有两车追尾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还有各位家长们啊，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都落听了吗？包括有上幼儿园的呀，幼升小的，小升初的，还有高中阶段的孩子们，到了这个时候为止的话，应该基本上该收通知。

书的都应该收到了吧？我看到咱们今年呢，秀英区啊新加了三所幼儿园哦，是秀英区海秀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和理想分园啊，这三所幼儿园呢都是九月正式开园，而且呢都是小区配套的公办园，对于住在附近的这个家长们还有孩子们应该会比较方便的。建设美丽海南岛，他说呀，世纪大桥海淀岛方向上桥处的最左车道有车辆抛锚了，看到了，在这儿换胎了，雨是停了吧？应该，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啊，上桥处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个车抛锚了啊，现场正在那儿换胎呢，大家注意靠右避让啊，注意靠右避让，感觉应该是雨停了。启示说呀，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型号分享一下嘛。它呢是荣耀 Magic 5 Pro， 聊天记录还在啊。任善说呀都没有时间互动，那也挺好，那说明今天爆单了吧。

Mr. 陈分享了，这是在去年2025年的6月26号啊，周末跟肉肉上节目的时候的照片都能够翻出来，挺好的，能保留那么久的聊天记录也是个好事儿啊。宝宝说呀，雨没停啊，还不小呢，那可能是各个位置雨势不太一样哎。陈老师啊，他说回的可以放心了啊，妥妥的稳了，这是弟弟吧？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啊，让你20号之前去办理报名注册。那这不就是，是不是已经办完了？今天都19号了。可可妈妈说，咱们海南呀，什么时候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呢？这个概念呢，应该不是咱们海南，单独有提出来的了吧？可能很多地方都有提出来这个12年的义务教育的概念了哈。但是在咱们海南省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当中呢，有提到未来5年呢会稳步的扩大免费教育的范围，并且呢会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但是呢没有明确具体全面实施的日期。所以啊，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时间来执行啊。

玲花说，是不是前面隔夜了会自动删除看不到的呢？应该不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啊，人家都翻到25年的互动记录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哈，咱们稍后回来。

0: 呀。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继续提醒大家啊，有部分路段呢还是有降水，而且呢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状况还不是特别的良好，所以今天啊这个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确实是挺高的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的话呢，在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方向确实是走不动，不光是滨海立交桥本身桥面上走不动，世纪大桥进入到万绿园这个匝道的也有点动不太了，目前呢已经影响到了世纪大桥的南塔，包括影响到了龙坤北路往滨海立交桥的通行的这个状态，都是不太动得了的啊！各位还是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一方面呢是去海口体育馆的参加活动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多，所以有非常多的车辆啊是要进入到体育馆的。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本身在早高峰的时间段，这一段的流量也很大。那目前尤其是从南大桥龙坤北过去的车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呢可以从南大桥下海秀中，然后走桥中隧道啊，这样的话呢也是进入到国贸和世贸，这样去到滨海大道北侧的，你比如说去像是民生东路啊，或者说去海岸一号啊、海口中学呀、玉兰路啊等等啊，这些个位置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呢。先从国贸，然后到滨海大道，到滨海大道的北侧，这样去通行的话，就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金垦路上、桥中路上，现在都是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车会特别的多。桥中隧道的入口处啊，是有轻微的积水情况，你反正过的时候，豁的那个水花啊，确实会特别大，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速度。龙坤南和红城湖的路口，从红城湖往龙坤南这个直行的方向上，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环湖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永湾路路口的路段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尤其是南海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这个滞留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的话，现在双向，不管是去国兴大道啊，还是出城方向，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的，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但是如果大家从这一路段去行驶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 G98 高速火山口往城外老城方向现在雨超大啊，就是看不到前面的车辆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能最起码呢就是说比如说打开雾灯因为视线特别差，所以有可能会看不见前面的这个车辆，打开雾灯的话穿透性会更强一些，必要的就是实在不行可能就打开双闪加雾灯，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转移到旁边的安全的地点，比如说服务区离得比较近了，先稍微休息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再重新上路可能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道路积水点的一个汇总，这个汇总当中呢一个就是秋海大道的海瑞桥桥底南北双向道路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第二个是文明东路板桥路路口南北双向道路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其他路段呢即便是有积水也是能够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可能你在经过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水溅起来，但是不至于到完全不能通行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各路段也都有交警呢在值守，大家也是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啊，尤其是不要冒险涉水，还是呢要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当然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

0: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继续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我是赵鑫。兜里啊，他说翻到了一张老照片啊，不知道当年参加相亲活动的大家都结婚了吗？这可真是好有年代感了呀。姑娘们啊，可能现在还在独自美丽着啊，据我所知是这样的。然后呢，里面的有几位小伙子是有一位结婚了，然后还有一位

然后还有呢，就是今天早上很多路段呢一直都有在下雨啊，包括有这个积水的情况，咱们也继续的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刚刚呢交警是有交警呢刚刚发布了一下这个8:30的积水点的路况啊，肉肉可以来更新一下。交警这边呢发布了8:30左右积水点的汇总啊，目前是两条路段，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和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这两个位置呢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都是因为积水目前无法通行的状态啊，大家注意一下。距离呢说 G98 高速火山口往澄迈老城方向啊，超大的雨啊，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车辆了，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开启雾灯，注意安全。 G98 还火山口往澄迈老城方向雨超大啊，几乎看不到前面车辆了，大家呢控制好车距和车速，把好方向盘，打开雾灯，小心慢行。平安喜乐说呀，他昨天也发烧了，今天还在带病上班呢，你辛苦了。咱如果实在不行啊，不要坚持啊，身体重要。阿川说，海德路往龙昆南红绿灯啊，这强行加塞儿的车主特别多啊，横跨三条车道加塞儿的都有，文明行车吧朋友们，这天气视线呢又不是很好，容易有交通事故哦。大家呢在停好车之后啊，等信号灯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些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想要分享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小鼠说啊，欣姐，我一开始你以为你会说有一些美女还独自美丽着，然后有的小伙儿头发已经掉了。我还真没往那儿去想，因为啊，这几位朋友呢，从那天结束之后，我见过的也就只有，就姑娘们吧，我见过的可能也就两个，就只见过邓子和表妹。小葵呢是常互动，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没有碰到过啊，包括其他的几个姑娘呢就没有再见过了。然后大家呢倒是常常会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面儿是真没咋见过。因为应该是今年年初吗还是去年我忘了，咱们其中有一位这个当时参与相亲的听友不是找月嫂吗，人家孩子马上都要出生了，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还有一位听友呢当时跟我们分享过他的婚纱照啊，也都各自找到了幸福。

0: 关注一下班韩办理分享过来的消息啊。下午中午好，
1: 好
0: 早上好。
1: 去往东方向，过了京城大道，左路，终点车道应该是八毛。
0: 哦，快速路上，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啊？
1: 好，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
0: 嗯，
1: 过了京城大道。
0: 海修快速路西往东，过了金垦匝道，有车抛锚了，大家呢注意安全啊，小心避让，注意安全，小心避让。然后这个积水路段的话呢，目前是只有两条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和文明东板桥路口这两个位置的积水呢，还是会影响到了正常通行，双向无法正常行驶啊，大家注意一下。肉稍微修改一下那个积水点的汇总啊，刚刚交警呢已经更新到了8:30的积水点汇总了，目前是只有两条路段了。其他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些积水，但是呢估计不会影响到正常的通行。大家呢有碰到了哪些位置啊，有影响到正常通行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单耳追光驿站啊，做了一些特别优惠的套餐，尤其是亲子套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囤一下这个券，因为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啊。来，继续关注一下半汉半离的路况。
1: 陕西快速路西往东方向，
0: 嗯，
1: 走快路就赶快走去往下去。
0: 前
1: 方很堵哦，走秋海这边下。
0: 好，嗯，西往东方向的朋友们，提前从秋海下快速路吧，因为前面要堵好一阵儿呢啊，大家尽量的避开前方堵车的位置。

如果是想在八月的尾巴啊，抓紧时间想去住住酒店，特别是去儋州啊、去定安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一下特惠啊，我们给大家呢是，又选了两家酒店，这个儋州呢是

益阳说呀，快别说开雾灯了，有些车啊连车灯都不开，我们得让大家看到你啊，不然的话这种大雨大雾的天气里面开车多危险呢。

来，是小云吗？还是小军呢？他说白驹大道和文南路，白驹大道和文南路立交桥下的这个红绿灯啊，都坏了两周了啊，不知道修好了没有呢？这个路口啊，没有指示灯还挺危险的哈，大家小心慢行。白驹大道和文南路立交桥下的红绿灯啊，都坏两周了，不知道有没有修好啊？大家呢，小心慢行哦。还有。时时被善待呀、啊、他说呢七夕今晚烛光晚餐深入交流。嗯，看来已经跟家里人都准备好了是吧？祝你们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

0: 干嘛干嘛。来，我们听一听，孟令凯说到的这个是路况吗？
1: 海淀道三中路的和平大道上那个马路的栏杆应该是被车撞过了，碰到过。
0: 嗯。
1: 倒了大概有个七八节左右吧。
0: 嗯。
1: 这是歪歪扭扭的。
0: 好，来再听一下位置。
1: 海淀道三中路的和平大道上那个马路的栏杆应该是被车撞过了。
0: 嗯。
1: 碰到过。倒了大概有个七八节左右吧。
0: 收到。大家呀，开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啊，注意避让。另外呢，是关于这个海南移动59块的5G 套餐啊，这个呢是每个月有100G 的全国通用流量和100分钟的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啊。还有海量靓号呢，等您来选，大家可以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啊。注意一下，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来办理哦。

哎，继续提示大家积水的这个积水点汇总啊，这个是交警呢截止到8:30的时候汇总的积水点位有两个啊，一个呢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啊，车辆无法通行。第二个呢是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啊，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也无法通行。其他的位置呢可能还在下雨，但是呢不会影响到咱们的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走。如果有哪些位置啊它有影响路况的这个积水路段，大家呢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兵哥说呀，这天气吃个早餐都不容易啊，走到中途雨大了还是冒雨买了早餐，那是呢打着伞咱也得把这早餐吃上啊。

风说呀，一下雨呢，让一年两箱油都上路了，想想啊，全都禁摩限电的日子该多可怕。禁摩限电的日子，这一下雨吧，开个车出门会，你说方便吧，它不用淋雨，但是你说不方便吧，路上可能拥堵的情况会要比平常更严重一些。

哎呀，今天应该是有很多人呢，被大雨啊，被这个积水堵在了上班的路上。反正呢，注意稳加慢行吧啊！积水路段呢，比起7点多的时候已经少了很多了。来看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到的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啊，温度在24到30度之间。明天是周四，同样啊，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4到30度。周五呢，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哦。这几天天天都是大到暴雨的天气。温度呢是25到31，这一下大雨的时候吧，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热了。但是呢，对于大家的出行来说，肯定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提前有一个行程的规划和路况的提醒啊。反正大家呢，尽量的早上出门，担心迟到的话，就稍微早一点出门吧。

0: 到哪里都会花。
1: 丫头说啊，像骑车还得是去他们大重庆啊，重庆市区当中不禁摩吗？但是重庆的这个路况啊，难道不会容易迷路吗？我们这些不太熟悉路况的朋友啊，去了之后还真的是会很容易迷路吧。
0: 有多么美好，
1: 这么魔幻的城市。

0: 积水，海中府城大门口那儿没有积水啊。根据交警发布到的消息啊，咱们那个积水点的汇总肉啊，调整一下啊。刚刚交警发布到的，截止到8:30左右的那个积水呢，是只有两条路段了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南北双向和文明东板桥路口的南北双向都是无法通行，其他的位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呢不会影响到正常通行啊，所以放心走。然后刚才呢朋友们反馈的白驹大道文南路立交桥下这个红绿灯啊，已经反馈给交警的科技科去进行维护了。
1: 做好人好事不是为了讨好同学和老师，尊重自己的内心是给解释最完美的解释，所以你我都要坚持用实际行动诠释顽皮和道德。
0: 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啊。我看看，对，积水的话我们现在是还是7:35的那个积水路况啊，现在白龙北隧道口那个路积水已经退下去了，恢复正常了啊。现在只有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南北向和文明东板桥路口的南北向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啊，其他位置都正常。
2: 如果你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嗨你好，我也是。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稍后整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在之前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是海外

0: 文高速、白驹大道和文南路、立交桥下的这个红绿灯说已经坏了两个星期了，不知道修好了没，现在还没有修好啊。不过呢，交警这边也反馈说已经在科技科的这个维护的序列当中啊，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路段是要不断的去维护的，那么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安排上了，但是具体的这个日期可能还要稍微再确定一下和等一下啊，所以大家耐心的等待。目前呢没有红绿灯的这个指示，但是也需要各位呢注意，经过的时候越是没有红绿灯灯控，越是要多多注意观察，保证行车安全啊，然后再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海南师范大学的旁边啊，说中国城那块海中的府城大门口，哦，那就是高登街这个地方啊，说有没有道路积水？没有。目前的话还有道路积水的两个路段，一个是秋海大道海瑞桥的桥底，现在车辆呢是无法通行的。另一个的话呢就是文明东路板桥路路口的南北双向，因为道路积水还是比较深，所以目前呢也是不能够正常通行。不过像板桥路这块，我们看到呢排水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在现场努力的排水了，交警呢也在路口处啊有这个执勤和劝导梳理这样的一个动作，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上午的九点钟，基本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已经退了非常的多，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较多一些啊。你比如说呢像滨海大道秋海大道路口西往东方向，还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秀英大道和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道的方向还是排了有100到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车队。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在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往五指山路路口这个还是有堵车，而且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其他各种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济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9: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嗯，来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的这个小朋友的一个事情哈，因为后续还有更多的一些进展。昨天呢，就是这个叫小铁锤的这个小朋友啊，出生才100天，但是因为是早产儿，他这个肺部发育非常的不好，就有这个慢肺，然后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情况，反正他身体我感觉每一个这种病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致命的。然后昨天呢，他妈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联系了之后呢，我们这边也是马上在线上做了这个连线，然后我们也是马上联系到了交警指挥中心。下午的时候，中午就一直在跟贾女士在进行对接，确认了他们具体是

0: 几点钟的这个轮渡到达哪一个港口，然后在下午大概是4点左右吧，我们就和交警这边的这个铁骑队员王警官还有另外的一个队员，我们就一起赶赴到辛亥港，然后等他那个120救护车就是一下船，我们就立马警车开到，然后前往到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秀英院区。昨天那段路我因为我是跟在最后面嘛，就是大家都开得很快，也非常的顺畅，大概就十几分钟就到医院了。到了之后呢，然后医生这边是给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啊，马上就送到这个儿科这边来进行一个紧急的观察，因为他也是舟车劳顿从江苏镇江那边一路开过来。
1: 是的。
0: 然后昨天先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检查，检查完毕之后呢，后续呢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系统的治疗。然后现在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马明广主任，他也是非常非常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一位医生，他呢是在网上，然后也是铁锤妈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就发到了网上。这个孩子从出生就是100天就一直在住院，而且住的都是那种 ICU、现在已经花出去10多万了、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因为实在家里没钱，她的婆婆在去年又被诊断为乳腺癌、也是处处都需要钱，后面他就把孩子接回家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这个病呢就必须得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之下。但是回家你再怎么做清洁，多多少少他还是会有这个细菌。
1: 是的。
0: 然后后面呢就这个孩子在前段时间就一下子又感染了。感染
1: 了
0: 之后就严重了。然后就有一位网友跟他说，说要不然你去试一试，就是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马主任，说我们家孩子也是这个病症，在那边呢现在已经快要出院了。他就感觉见到曙光了。但是他当时想到一个是这么远的距离，另外就是他已经没有钱给孩子治病了。然后就联系到了马主任，结果马主任这边说孩子治病重要，你先把孩子带过来，咱们先把这个病治上，然后后续的情况到时候再来想办法。
1: 是的。
0: 然后他们这边呢又过去了一个田主任，去到了江苏镇江。他们在那边又一路坐着120的救护车，然后昨天就是抵达了我们这边。然后妈妈非常年轻，98年的一个小姑娘、自己来的，因为家里面没有其他的人能够陪伴她过来。哎呦，昨天看到那个小是还是个小女孩，小铁锤，小小的就躺在那儿，哎呦，我心里面也是就看着很难受。
1: 刚刚也有朋友在问到哈，海哥就说到了昨天那个小 baby 怎么样了。目前的话应该是已经送到了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秀英院区哈，所以我们期待后续吧，因为我们昨天也去到了现场拍了一些视频。所以我们也期待就是能有更多的好消息。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同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
0: 是的。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因为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所以这会儿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哈，关注到积水方面的这个情况。8点半的时候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了温馨提示，目前的积水点的话是有2个，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的这个位置哈，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那还有一段路呢是文明东路这个板桥路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目前这是截止到最新的一个情况。那九点过这个时候哈、如果有一些最新的情况，大家在这些路段的话，或者说有一些增加的路段的话，也可以同步的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来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也会邀请到反诈的民警做客到直播间，
1: 是
0: 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反诈的那些新的套路哈，电诈的一些新的套路以及反诈的一些攻略。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稍后9点半到10点半也会为大家开启。
1: 是。然后岁月长歌这边说到了，说龙坤南河南海大道十字路口信号灯故障了，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的灯控组，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因为这会儿的话可能是去的某一些路段还在下雨，所以道路比较湿滑哈，因为本身也是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
0: 是的。来吧，那今天呢是七夕哈，看到前两天微博上就以为爸爸在视频当中说你幸不幸福和嫁给谁没有关系， 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赞同他的观点吗？你觉得一个人幸不幸福和嫁给另外的一半关系大吗？
1: 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另外你都没结婚，然后也来问问大家，有哪些事情是你结婚了才明白的。我们这里也是有一些音频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另外的一条哈，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你自己又没本事。

0: 嫁给谁都过得不好啊，你自己有本事嫁给谁都能过得好，你过得幸福不幸福啊，不取决于别人，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本事，有没有能力。你妈当初嫁给我呀，你姥姥姥爷坚决反对呀，不同意啊，得嫌我家穷啊，得多奋斗十年跟别人比，但是你妈还是没听你姥姥姥爷的话，那家伙一根筋呢，非得嫁给我。你妈呀压根就不怕跟我过不好，为啥呢？你妈有学历有技术，自己能赚钱能养活自己，所以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呢要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兜底啊，尤其是对女孩，如果一个女孩啊经济上独立，精神上还独立，有事业，心里就有底气嘛，那到啥时她都能过好。大闺女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把日子过好的人呢，不是因为她当初选择有多好，而是呢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有能力把自己的选择一点一点变好，就算万一真的输了他也不怕从头再来。你自己又没本事，你的能力撑不起自己选择的时候，你跟谁结婚都一样，因为你的幸福是靠别人带来的，你自己做不了主啊。而当你的能力啊能撑起自己选择的时候吧，你跟谁结婚都能过得幸福，因为你这个幸福是你自己带来的，你自己能做主，明白没大闺女？
1: 总而言之他说的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些能力，比如说经济独立方面的能力，或者说你有掌控生活的这样一些能力。
2: 对对。
1: 但还有一句话其实说的是就是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2: 我看到一位网友就说，太有关系了，有个人没事就气一气你，和有个人没事就夸一夸你，积极做家务的这种区别还是很大的。那在视频当中这个爸爸呢，他主要其实也是提到说他妈妈其实很优秀，
1: 是，
2: 然后他各方面可能不依赖于就是男方，他就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1: 所以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大家此时此刻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今天正好是七夕嘛，所以关于爱情的观念，看看大家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2: 是的，
1: 有朋友就提到了说，有一些婆家呀会拖后腿的，即使有能力搞定也会损耗很大的元气，自己有本事，但如果比如说男方或者说家庭不给力，就是可能不会变得更好。
2: 也的确是这样的哈。
1: 不光是男方吧，如果是女方家里面，因为以前会说什么有一个词儿叫做伏地魔，对吧？这种情况呢，
2: 什么叫伏地魔？
1: 就是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比如说他女方起的名字什么招娣呀，以前会有这种观念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面还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也挺恼火的。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婆家，那其实女方也是一样的。
2: 然后大家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有哪些事情是你结了婚之后才知道的，才明白的一些道理哈。看到雨儿问到说，秋海大道海瑞桥这边还积水吗？我们也和大家来汇总一下，现在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是在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白龙北隧道口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那这些路段现在还是在和排水中心强排联动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缓择道绕行。
1: QQ 说到了，说有一句话不是说日子不是跟谁过都是一样，你应该理解错了这句话的意思吧。别人的原话说的是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呢，你变成了日子不是跟谁过都一样吗？你听懂这两句话的区别？
2: 不是跟谁过都是一样，不，他的意思是日子不是说跟谁过都是一样的。
1: 我懂了，我懂了。
2: 他其实跟你说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1: 但是也有不同的理解吧，这句话。
2: QQ 说，虽然我没结婚，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能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自己给自己的别人抢不走，别人给你的他随时能收回去。
1: 看到小汤圆明飞也来了哈。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雨儿这边问到说海口到这个儋州西线的高速公路堵车什么原因？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应该这会儿的话是西线，对，没错哈，西线的这会儿在出城的这个方向，老城镇站的这样一个路段是有行驶缓慢的情况，估计是有事故了。大家如果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也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前方最新的一个情况哈。
2: 是的。
1: 来继续来看一看，偷着乐这边说到了，也是路面上的情况，说到白驹大道和海文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说之前在节目当中反馈过，我们也继续再来跟进跟进，反馈反馈，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比如说和12345这边来同步的联系一下，因为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骑滨江路那段路，然后那个路呢在骑。

0: 行的那条路当中其实有很多那种地砖就不是特别平，然后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反馈之后就在短时间内能够比较快速的修复好，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哈。
1: 是的啊，今天可能整体的这个路段通行情况都不是太好，大家不管是开车呀还是怎么样，我们这个走路啊骑电动自行车啊，大家都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
0: 嗯，来吧，刚刚说到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说有没有一些这个道理呀、啊、是结婚之后才懂得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吧。
1: 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怀孕的时候对气味敏感，怀孕之后烧菜就不放大蒜，快生的时候呢把婆婆请来了，从老家带了很多大蒜苗，然后烧饭前她老公特意交代不放蒜苗，可是后面的位置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想象。就有的可能就是你会觉得家人和家人之间的相处哈，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它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呢看到也是有的朋友就说到关于这个花钱，两个人可能花钱之间
0: 观念不太一样，
1: 对，观念不是特别的一样、也是跟结婚之前想到的可能就完全不同。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博主，我就分享到了，就说他的就是恋爱观念，就在恋爱的阶段就需要见一下对方的父母。大家应该大多数人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我是和这个人过又不是和你家人过。但他的观念就觉得我一定要在恋爱确定关系之前去见一见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本身家庭关系也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成长。
1: 对，
0: 包括后续如果和你单独的相处之后，或者说你们俩结婚之后，那发现一些问题，那可能其实本身你原生家庭就是你家庭当中可能就已经存在的。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这个结婚之后，就是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方面。
0: 是，
1: 但其实我们就是说，就是你跟谁结婚都一样吗？就是。其实他也有好的，就是我们经常也会羡慕别人，是不是？就是哎，你看他嫁的就特别好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
0: 看到村长的二弟说到了，说这不就是感情、理性和感性之争吗？你们认为哪个更重？
1: 感情、理性和感性之争，他指的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情况？我怎么有点没太看懂？
0: 我也没看懂。
1: 哦。你说在感情当中是应该有理性，还是说靠感性？
0: 还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关于幸不幸福和嫁给谁到底有没有这个
1: 关系？
0: 补充补充哈，
1: 嗯，
0: 没有 get 到。
1: 对啊，欢迎老朋友来到了节目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一起来聊一聊哈。我看好多朋友在点赞，是给 QQ 点赞是不是？他说虽然我没结婚，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能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0: 是，这很重要。的确，因为有一些可能家庭观念当中的话，比如说会觉得女士还是应该在家里面。但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应该存在这种观念了。不管男主内也好，女主内也好，就哪个更擅长，或者说两个都在外面，然后家里面共同来承担，这其实是最好的。
1: 反正结了婚之后，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大家可能那个感悟和感受都不一样。就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两个人结了婚开始有一些磨合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结了婚之后他就对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呢？就是很多人其实在刚结婚那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
0: 是，
1: 然后等结婚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婚姻当中就是一定不能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主，但是呢就是一定是不能把自己弄丢了。因为很多人就是作为妻子，然后作为妈妈，作为这个角色那个角色，但是他就是没有作为他自己。
0: 是，雨儿这边说到哈，说婚姻呢没有十全十美。
1: 是的，
0: 心态最重要，相互包容相互理解。
1: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0: 就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吗？
1: 对，是的。他说每个家庭都有磕磕绊绊，拌嘴的时候事情都要看的就是比较淡然一些。我现在是觉得在婚姻当中就不要去道德绑架对方，然后呢就是你不要以你自己的标准啊什么去要求对方吧。然后就是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互相沟通是很重要的，
0: 比较重要的。
1: 对，
0: Z 这边回复到新疆哈，提醒大家在9月20号呢是由坏姨带队去到的这个新疆，感受新疆的秋色。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一下。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有朋友提到哈，说当时结婚前姐姐们就劝我说千万对婆婆

0: 付出真心、
1: 哦、
0: 千万别对婆婆付出真心，
1: 嗯，
0: 也别给，就别乱花钱，
1: 嗯，
0: 她说我不信，
1: 哦、
0: 我接受的教育呢就是我对人好、
1: 嗯、
0: 别人就会对我好、
1: 嗯、
0: 但是的确后续走了一些弯，我觉得还是看家庭吧，这个事情婆媳之间嘛，
1: 其实他说的这个事情也挺常见的、
0: 嗯、
1: 就是婆婆和儿媳
0: 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像女儿那种关系，对吧，
1: 也会有，我身边也会有这样，你包括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其实就挺好的，
0: 嗯、
1: 我婆婆就是对外经常就会说哎，这就是我闺女啊，
0: 啊、
1: 就这样，然后我妈也会说啊，这是我
0: 儿
1: 子啊什么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还是和家庭有关系。
1: 我是觉得两个人都要有一些，有一些边界感，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就像刚才张扬说的，你要针对。他这个没有一个普遍的公式说啊就是这样做，你们就会关系很融洽，
0: 是
1: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性格，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看破不说破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哦、然后看到有一位网友就说，我老公情绪很稳定，然后我现在情绪也很稳定，他真的把我养得很好，
0: 嗯，
1: 你看看。
0: 还有其实有一些矛盾，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婆媳之间的、
1: 嗯、
0: 就是儿子夹在这个中间可能有点难做的、
1: 哦、
0: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1: 嗯、
0: 生活方式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哦、
0: 所以就会觉得哎，这个婆婆冒犯到我了，或者说儿媳冒犯到我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出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分享，他说原来和相爱的人结婚哪怕一地鸡毛也是甜的，他就说就有一个我们就管他叫孟同学哈，不会叠被子，然后每次这项任务分配到他手里的时候，就被子都会乱糟糟的堆在那儿，然后每次就是被他爱人抓包都会狠狠的吐槽说他老公是个笨蛋，然后再像教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的教他，但是不可避免的呢，就是当这任务再落到他那儿的时候他还是不会做，于是他们的生活就要经常性的应付这些无聊而琐碎的小事儿，
0: 嗯，
1: 但是你一遍遍的教他，就是，后面你也不会觉得，因为她老公也是那种就是非常有耐心，虽然他学不会吧，但是他也是在努力的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不像说有的人家他不喜欢叠被子、
0: 嗯，
1: 那你让他去叠，两个人就会争吵。
0: 是，
1: 嗯、哦，
0: 陶军这边说到哈，他说我和我男友也是这样的，相互的体谅，相互的包容，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1: 嗯、
0: 很幸福，这是上一段感情当中没有得到过的。
1: 哦、嗯，
0: 所以很多人也说，就是感情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嗯，
0: 对吧，有一些可能男生这个初入到感情当中不是特别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调教之后，然后慢慢就可能了解了对方的这个需求了。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反诈视频直播的一个板块啊，
0: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截止到上午的9:30啊，目前的话，在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现在呢双向的积水仍然是40厘米深，车辆呢完全无法通行。文明东路板桥路路口的南北双向道路积水是25到30厘米，车辆呢正在缓慢通行。我们现在看到呢，是因为在文明东和板桥路这块水里边泡了不少的车，现在呢正是一些拖车正在把泡水的这个车缓慢的拖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里面呢虽然说可以缓慢通行，但是通行的条件并不好，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直接从文明东路上走啊，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这个水还是稍微有一点深的。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呢在龙昆南跟红城湖的路口路段，从龙昆南南北双向的流量还是会略大一些，尤其是北往南的出城方向，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啊，这个车都比较多，南北双向的车呢流量会很大，建议大家还是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避免呢因为变更车道啊可能反而发生比如说追尾啊或者剐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南海大道和永湾路路口的路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其实整体的通行状况可以说是好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上是可以来正常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最多2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现在在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这会儿还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海盛路路口，通行的这个速度呢会略有缓慢一些。再就是国新大道富力首府的路段上，目前往快速路的方向仍然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的情况，这一段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特别多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继续。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

0: 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警五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现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嗯，今天呢如约又到了我们每周三这个反诈禁毒的板块了。那今天在我们反诈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反诈知识的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反诈中心的三级警长苏瑞东。苏警官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也提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5: 是
6: 关于反诈方面的内容，大家此刻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同步的分享。
5: 这一

0: 期我们的主题叫谁在掏空你的钱袋子，我们也是会针对时下啊非常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这种诈骗的套路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剖析。那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案例之前，也想来问一下苏警官，就是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像咱们龙华分局反诈中心针对一些反诈的科普啊，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呢？
1: 近期

0: 一，我单位围绕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平安、幸福生活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诈宣传活动。通过线下实地宣讲、互动科普、线上举证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了辖区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
1: 我们具体比如说有到这个街道啊，或者是到这个校园当中啊，是不是之前也是有这样的一些
2: 分享嘛？
0: 对，具体的话咱那个线下宣传方面啊，首先我们在那个辖区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广场、商超等地方设置了反诈宣传咨询台。咱们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的讲解，点对点的科普，向过往的群众详细拆解了比如刷单返利啊，虚假理财啊、冒充客服啊、网络贷款啊、游戏交易等高发的诈骗骗局，结合近期真实发生在本地的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骗子作案的过程，诱骗的话术和套路的漏洞，让群众直观地感受到诈骗的危害。
2: 来，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在我们的视频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线下的宣传可以入户宣传吗？我们请苏警官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入户是可以，我们是针对，比如说不同人群被诈骗的特点，也走进辖区的一些企业呀、商铺啊，向企业的员工、个体户讲解一些网络刷单、兼职。虚假兼职、商务退款、对公账户诈骗等常见的骗局，提醒职场人员提高网络高薪诱骗、虚假合作项目等等。
2: 因为其实说到关于这个宣传方面的话，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大的节庆时间，那比如说我们马上到来的什么中秋啊、国庆啊这种时间节点，我们的反诈民警也会去到比如机场或者说车站这样一些地方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
1: 包括演唱会啊，我们不是上个周六刚刚结束的这个禁毒反诈警察互耶城的一个活动哈。看到这位叫做 K 的朋友也说，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这个也是比较常见。对，这个今天我们在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跟大家来聊到。那在我们本周上周六的这个活动当中，是给大家集中发放了一批我们这个反诈禁毒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一些文创奖品。我们一会儿呢也让导播老师肉肉把我们的那个小熊还有我们的文创包给我们拿到直播间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是的，
1: 因为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这个禁毒反诈小熊以及我们那个质量非常好的文创包包哈。
2: 所以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也就是交通954的视频号。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哈，还是会聚焦就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最容易让人上头的这样一些瞬间。
1: 对，
2: 那包括刚刚我们苏警官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虚假贷款、冒充公检法、网恋杀猪盘。所以通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看看在生活场景当中是怎么样经过骗子的演变，可能会真切的让更多人上当受骗的。
1: 对，大家现在如果是想要获得我们的第一轮奖品的话哈，赶紧把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分享到您的这个家庭群或者是您的这个朋友群里面去，然后呢或者是发送到这个朋友圈里面，然后大家就可以截一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公屏上面。
2: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抽取。那我们今天一共会发放两个袋子和两只小熊，我们在第一个板块发的就是两个这个包，我们给大家定制的这个包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质量很好。
2: 是，
1: 你看它前面是这个反诈的宣传，然后后面是禁毒的宣传，而且它里面呢还有这个内胆，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做了这种小拉链，你可以放你的贵重物品，
2: 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说你的这个驾照啊，这些都可以放在里面哈。
1: 是的，
2: 总而言之这个质量很好。那其次呢就是张扬手里面的这个反诈的小熊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视频直播节目。
1: 对，赶紧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当中哈。那我们就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虚假贷款类的诈骗，先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案例。
2: 是的，
1: 这个呢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福先生，他因为生意周转急需要50000块钱的资金，然后在网上就看到了一则广告，这个广告上面写的就是无抵押秒这免征信秒到账，然后他点击链接之后就下载了一个名为平安金融的这个 APP， 图标界面都和正版的平安银行这个是高 高度相似的。福先生呢就填写了个人

0: 信息和银行卡号提交了20000块钱的贷款申请，
1: 嗯，
0: 然后这个 APP 上面就很快显示审核通过，20000元已放款，
1: 嗯，
0: 但是呢，福先生就没有收到任何到账的短信，他就联系了这个 APP 内的在线客服，对方说呀，您的这个银行卡号填写错误，导致呢整个的资金被保监会这边给冻结了，
1: 嗯，
0: 您需要先缴纳6000块钱的解冻费才能够放款，
1: 所以这个福先生在转账6000块钱之后哈，对方又以这个比如说验证还款能力、购买保险、提升信用分为由，先后要求这个福先生转账共计2.4万元。
0: 嗯，
1: 直到对方第四次要求转账的时候，福先生才意识到，哦，原来被骗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他以累计损失差不多3万多块钱，比他原本想贷的20000多还多了1万块钱。
0: 嗯，
1: 这就是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那同样的，在2026年的7月份呢，海口龙华区的刘先生也遭遇到了同样手法的这样一个虚假的贷款的诈骗，他也是在微信群当中看到了一个内部渠道贷款的广告，并且添加了业务经理的这样一个微信，对方发了一个二维码让他下载了一个招联金融的 APP， 也是和比如说我们正版的这个软件可能是相似的，然后他申请了50000元的贷款之后，又以比如说会员费、保证金、流水不足等等名义骗取了差不多将近20000块钱，直到警方上门劝阻，刘先生还在和这个所谓的客服来进行沟通，坚信说再交一笔钱就能够直接贷款了。
0: 哎，这期间真是太执着了哈。
1: 是，
0: 苏警官，像我们刚才这两个案子，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细节，就是福先生和刘先生，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广告，但是他们还是点了。就你觉得像这种虚假贷款、虚假理财类的广告，诈骗分子屡屡得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骗子利用了受害人急于用钱的心理。
1: 嗯，
2: 受害人往往是在正规渠道贷款贷不到钱的，征信有问题的或者急需周转的一些人，骗子打的正是正规渠道走不通，我这里有一条捷径的心理缺口，这不是贪心，而是病急乱投医。
0: 的确是，
1: 可以又说到他这种情况其实应该紧急止付，对吧？
0: 但你有的时候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是没办法抽身出来，他已经完全整个人的思想啊，他的思维全都陷进去了。
1: 对，甚至有可能比如说骗子会说你要切断所有的联系，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分享过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有一点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本身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福先生被骗了3万多块钱，但是他原本想贷的20000块钱，甚至比那个钱还多，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讽刺的。所以从刑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骗子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会让受害者意识到说我被骗了，有没有一些及时止损的信号是我们的受害者本身可以抓住的呢？苏警官，
2: 止损的信号的话有三，总结下来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任何放款前要求缴费的100%是诈骗。第二个是在正规贷款平台上，客服不会通过微信啊、QQ 啊一些交友平台，与你沟通。第三就是当你开始已经怀疑自己被骗了，那就立即停机转账，立即拨打9610进行核实。
0: 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被骗的那个点就是银行卡号填写错误导致资金被冻结，这个基本上成为了虚假贷款诈骗的一个标配。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银行卡号填错了，正常我们的银行系统会怎么做？会不会有冻结这种情况？
2: 银行卡填错了，银行系统会自动校验并提示卡号不存在，或者说校验错误，根本不会进入到放款流程，所谓的资金被银保会那个冻结，纯属是编造的，银保监会不会参与任何个人贷款的资金流转。
1: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刚刚说到的两个案例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上当受骗。
0: 对，
1: 其实骗子就是利用到了你紧急的这个想要获得更多钱或者贷款的这样一种心理。
0: 那针对我们刚才说到虚假理财类的、虚假贷款类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2: 在这里警方提示，所有正规贷款机构都是在放款成功后才会收取费用。凡是在放款以前以任何名义要求你先交钱的，比如说解冻费、保证金、会员费、保险费以及刷流水等等，都是诈骗。缺钱的时候更要捂住钱袋子，记住一句话，你要的是贷款，骗子要的是你的本金。
0: 的确是，我们在这里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大家不仅可以学习反诈知识，还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这个反诈文创好礼哈。第一轮我们送出的这两个包包，大家抓紧时间参与的方法。

0: 方式呢，就是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右上角有一个转发，然后您转发到朋友圈或者家庭群或者听友群里面，对，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一会儿来参加我们的抽奖了哈。
1: 看到 K 这位朋友应该是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哈，提醒大家，如果是你在视频号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左上角会出现一个关注的绿色按钮，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没有点击关注的，可以来关注一波，因为稍后可能我会在这个平台当中来抽奖的话，
0: 对，
1: 那如果你不是粉丝，那可能我们就延后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K 这边说到了，说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屏幕共享。
0: 对，然后看到金这位朋友，他说不能太容易相信别人哈，的确是，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个板块。那再来说到第二个板块，这也是经常和大家说，但是屡屡还是会有人被骗。
1: 对，
0: 就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1: 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哈，这也是一个案例了。2026年6月份呢，海口龙华区的赵阿姨在家里面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说是海南省通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你这个名下呀有一张在广州办理的电话卡，涉嫌发送诈骗短信，即将被停机，并且好心帮他转接了广州市的这个公安局。电话那头呢，一名自称陈刚的警官声音非常严肃说，赵某某啊，你涉嫌一起重大的洗钱案，主犯已经落网了，供出你是同伙，所以我们现在要对你进行这个资产的清查，证明你这个资金来源是合法的。
0: 这阿姨一听马上就慌了，然后对方就通过微信发来了一张刑事拘捕令，上面呢还有这阿姨的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并且盖着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这个红章。紧接着呢，对方就要求这阿姨下载飞书 APP， 开启这个屏幕共享，并且让她把名下所有的存款都转移到银监会安全账户来进行核查。这张阿姨就按照指示把自己毕生积蓄42万块钱分3笔转入到了对方提供的账户。在转账完成之后，对方说核查呢需要48小时，在这个期间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你会妨碍我们的司法公正。直到第二天，赵阿姨就儿子回家了，发现这母亲神色不对，再三追问之下才得知了真相，随即报警。但是因为转账已经超过24小时，那42万早已经被骗子分批的转移到了境外，仅成功支付了2.3万元。
1: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哈，这个案子当中有两个细节，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对，
1: 第一点就是骗子先冒充的是通信管理局，然后再转接到公安局。想问问我们的苏警官，为什么会多一个这样的步骤？他直接冒充警察不行吗？
2: 如果说骗子他第一步利用通信管理局运营商的名义出面，他会制造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发现了异常的一个客观事实，增加可信度，然后再由他们主动转接公安机关，营造说正规渠道对接的一个假象。但如果直接冒充警察，受害人可能会怀疑为什么警察会直接给我打电话。但经过了通信管理局啊这些转移，就会变成官方渠道的移交，这样会使
1: 就感觉说更可信。
2: 对，可信度翻倍。
0: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套路都是在逐渐的更新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研究自己这边的这个诈骗哪些地方有 bug 及时修复。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可能也对于我们警方来说，这个案件的一些侦破呀，就是又带来更大的难度，是不是？
2: 是
1: 还有第二个问题啊，刚刚其实提到了关于屏幕共享，其实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就真的和大家是分享过很多次了。
0: 对，
1: 上一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样一个关键词，所以请苏警官就是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就是屏幕共享打开之后，因为刚刚也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屏幕共享啊，就是千万不能用，也不是完全不能用，看具体的一些场景和场合，对不对？
2: 对，
1: 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骗子能够看到什么，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输入的密码或者验证码，这样一些情况。
2: 那屏幕共享打开后，如果说你在手机上操作的所有操作，比如说输入的密码，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打开的银行 APP 界面，骗子在另一端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说你关闭了这个屏幕共享后，如果骗子在你的手机上植入了恶意的插件，他依然可以远程的操纵你的手机。
0: 哦，那有的人就说，哎，那我又没把手机给他，他是怎么把这个就是你说到的一些恶意软件就是下载到我这里来的呢？
2: 因为你屏幕共享之后，他就可以操作你这个手机，
0: 他在后台，
2: 对，他的后台就可以操作你的手机。
0: 哦，或者说他一开始让你下载的一个什么软件，他本来就是带有这种木马病毒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
2: 这个也有可能。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识别的，像第一个案件当中说到的，他会做一个仿真版，就是跟其他的这种官方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可能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我们这种像银行类的，他们会不会未来有一个这种防什么系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旦有发现，哎，哪里有一个虚假的，跟他这个名字相仿的，然后就可以及时报给我们的这个公安部门。
2: 嗯，
1: 可能这样的话会让我们这种预警更加的前置一点哈。
0: 嗯，或者还是提醒大家吧，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种软件的话，比如说 iOS 系统、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正规的应用商城它其实都是正规的，
1: 嗯，
0: 除非你通过比如骗子单独给你发的那个链接，然后你自己安装的，然后跳过了一些比如验证啊，那有可能才会把这个软件安装到你的手机上。
1: 对，
0: 所以通过这种不正规的渠道安装这种软件的方式，大家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阿姨这42万呢，自己的养老金，因为超过了24小时的时限才报警，所以他最后只追回来了20000多、
2: 嗯、
1: 那这个黄金时间到底是多少？我们被骗之后，受害人应该先怎么做，然后再怎么做，有一个怎样的步骤呢？
2: 嗯，如果发现被骗了，第一时间就拨打110或者9696110进行报警、
0: 嗯、
2: 告知骗子的相关账户信息，
0: 嗯，
2: 然后公安机关会启动紧急的止付一个程序，
1: 嗯，
2: 在黄金30分钟内成功率是最高的。
1: 嗯，
2: 第二个就是立即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挂失银行卡。
0: 嗯，
2: 第三，保留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
1: 嗯、
2: 通话录音，在报案的时候可以提交给警方。
0: 嗯，
2: 第四是不要试图自己联系骗子进行谈判，
1: 嗯、
2: 那样只会让资金转移的更快，
0: 嗯，
2: 最后的几率就更小。
1: 嗯、
0: 是。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这位好的朋友在留言哈，听说到了，他特别是那种兼职的，经常碰到、
1: 嗯、
0: 不正规的那种兼职渠道，对不对？
1: 嗯。然后看到真说电诈中心呢，他是没能联系到这个老人本人，
0: 嗯，
1: 就是反诈中心还是需要特别及时，就是做一个反诈这方面的预警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老人他没有下载咱们国家反诈中心那个 APP，
0: 是。
1: 然后像有一些电话预警啊、短信提醒啊这种，也是
0: 提醒大家，
1: 对，一定要、
0: 嗯、
1: 一定要打开，
0: 嗯。
1: 然后可以还说兼职刷单一般都是通过返利返现来钓大鱼，先让你赚一点，后面再让你投入重金哈。
0: 嗯，然后说到这种情况的话，只能拔掉电话卡，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哈。
1: 是的，
0: 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反诈的板块，大家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接到了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类似的电话或者收到类似的短信、嗯、此时此刻呢也可以通过1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那我们来抽一下这一轮哈、
0: 嗯、
1: 我们送出的就是我们非常棒的这个反诈禁毒的一个文创小包包，来恭喜到平台上一位是叫阿曾曾，
0: 嗯，
1: 一位呢是 QQ， 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个小包包，一会儿呢会给你推送就是领奖的一个信息，然后在下半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要送出的就是我们的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
0: 哎，
1: 你看你给它挂在这个包包上也是非常时尚的一个标志哈。
0: 嗯
1: 嗯，
0: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在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请出苏警官，刚刚这个案例其实也会有些警方提示来和大家分享。
1: 嗯，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刚说到了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这个交通提示的话呢，是说到截止到目前为止，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依然是有这个积水，而且双向积水40厘米深，车辆呢是无法通行的一个状态啊，这边确实是走不了，需要大家提前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因为海秀桥。

0: 桥也在施工，双向封闭，所以秋海大道上呢就确实是南北向的通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提前考虑啊，比如说从海垦路上或者是秀英大道上、永万路上来作为南北向的一个通行的主要干道，避开秋海大道来通行。但如果说你已经走到了秋海大道上，那么从美俗路或者是滨雅路，又或者海瑞大街、秀华路啊，去作为绕行和绕开这个路段的一个位置，这个肯定是可以的。而且也优先的建议大家啊，优先考虑呢去绕道行驶，因为两边呢都是完全不通的。你即便是等着走海瑞大桥的桥上，可能花费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久，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而且秀英大道和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南往北去海盛路的方向，现在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后方的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缓慢了。在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滨茂路往海秀中，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而且后方的车队呢排队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板桥路和文明东路的这个路口还是有一些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这会儿我们看着积水的状况正在退，只不过一方面本来这边的车流量也不大，另一方面呢之前泡水的车辆还是有拖车不断的在作业啊，要把这个泡水的车给它拖走，所以目前呢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并没有特别的好，还是需要大家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尤其是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如果能够去绕道行驶也可以考虑啊绕道行驶，毕竟里面呢因为拖车在作业，所以占据的路面也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0: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简称装饰特约播出。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反诈的这个板块哈。我看到刚才我们在群里面说完之后，大家现在都非常非常想要我们反诈禁毒的这只小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小熊啊，除了说我们看到它这个样子之外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飘带，这个飘带上也是给大家都有写了就是反诈禁毒的一些标语。
1: 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欢迎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对，
1: 如果大家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转发点赞留言关注都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一会儿呢怎么来抽取，就是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右下角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听友群里面啊，你们的这个朋友群里面，然后呢截个图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一会儿我们就会来抽奖了。
1: 是，
0: 破解这边说到啊，骑楼门前一名女司机把骑警给撞了，这个情况我们会马上来反馈，不知道这个受伤严不严重哈。
1: 来吧，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这是来吧，
0: 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这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龙。

0: 红华分局我们反诈中心的这个苏瑞东警官。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刚才有朋友也是跟我们分享到的，明磊说周末带孩子去商场，他去买东西，然后孩子等奶茶，就遇到了一个自称大学生，让他们家孩子帮在京东上投票。他女儿呢没有防范的这种意识，就让那个人直接操作了他的手机。
2: 嗯，
0: 最后一步的时候他正好回来就问说你在干嘛，然后就制止了。那个人就说哎呀只是帮忙投票，说自己是大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后面就没有让孩子操作，然后他就告诉孩子说自己的手机是绝对不能随便给别人的。
2: 嗯，
0: 然后就让他把这个京东 APP 给卸载了。就说想想、还好及时回来看到了哈。
2: 是，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两个案例哈。第二个案例呢、其实是冒充这个公检法诈骗的，说到那个赵阿姨的这样一个事情。
0: 是，
2: 我们继续来请出苏警官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关于这种情况的话，警方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来和大家聊一聊的？
1: 警方提示，这方面的警方提示就是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进行办案，也不会通过微信啊 QQ 啊之类的聊天软件发送所谓的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让你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接到此类的电话挂断后直接拨打110进行核实。其实这种骗局一个电话就能够戳穿的。
2: 是的，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三个板块的内容了。也是其实比较常见的这样一种案例，关于杀猪盘。
0: 对，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案例都是在电诈当中一旦发案的金额非常大的。
2: 是的，
0: 而且尤其是像杀猪盘的这种，他不仅骗你的钱，他
2: 还
0: 骗你的感情。很多人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再去相信别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哈。
2: 是，
0: 这是一位李女士，在知名的婚恋网站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啊，我们就管他叫张浩。然后对方资料显示啊，38岁，深圳某科技公司高管，年薪100万，那照片也是非常的英俊和儒雅。两个人加了微信之后，这张浩就每天早安晚安嘘寒问暖，而且还发来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和工牌。
2: 聊了半个月之后呢，张浩说自己在一个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哈做技术维护，然后发现了平台的一个系统漏洞，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漏洞来套利，但是呢我自己不太方便操作。然后就叫这个我们刚说到的李女士帮忙登录一下她的账户来操作一下。李女士登录之后呢，发现这个张浩哈，所谓这个张浩，他的账户里面呢有50多万块钱的这个余额。张浩指导他在这个平台买入，短短20分钟就挣了2万块钱。
0: 哎呦，
2: 当时这个李女士就心动了。张浩赶紧趁热打铁说机会难得呀，那你也开一个账户吧，我带着你一块儿赚钱。
0: 林女士呢就在这个张浩的指导之下在平台注册了账户，先投入了5000块钱去试水，而且当天就盈利了，成功提现。随后呢她又陆续的去加入啊、追加投入，累计一共投入了18万元。一周之后这林女士又发现这平台怎么没办法登录呢？等再联系这张浩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红色的感叹号了，就她失联了。这个意识她才发现自己被骗，报警的时候18万块钱已经全部都被转移了。
2: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哈，一个王女士在某音上呢认识了一个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也是每天发来这个穿军装的视频还有照片，两个人随即很快就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一个月之后呢，这个所谓的军官就声称说部队呀管理严格，不能经常联系，推荐王女士下载另外一款加密的聊天软件。并且以这个内部投资渠道为由，诱导王女士在这个虚假平台当中投资了26万元。直到真正的这个军人身份被警方核实是冒充的，然后这个王女士才幡然醒悟。
0: 苏警官，像这个杀猪盘的骗局我们已经在多少年前就和大家一直在进行科普了。
2: 是，
0: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明明听过这个事情还是会上当？你像我们刚才说到李女士、王女士，这都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您觉得为什么还是会有人上这个当呢？
1: 骗子往往是从受害人感情需求的一个缺口进行切入的。杀猪盘瞄准的不是贪心，而是孤独。骗子利用1到2个月的时间建立感情依赖，每天进行陪伴、倾诉、关心，填补受害人的感情空缺。当情感依赖建立后，受害者会对骗子的信任度 超过甚至超过对家人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谓的代理赚钱其实就是收割的最后一刀。
2: 嗯，
0: 主要的是这人他连接

0: 都没见过，就敢把自己十多万，甚至有的钱是有的人没钱，还要去贷款，对，借钱。
1: 是
0: 我之前听过一个案例，就是他把身边的家人朋友能借的全都借了，
2: 嗯，
0: 然后就为了给这个人，最后你想这个人他就直接从这社会上就消失不见了。
1: 是。
0: 哦，
1: 刚刚还说到一点，其实也挺高明的，
0: 嗯，
1: 就是说你先帮我操作一下我这个账户，然后那个人其实就能够看到他这个余额。
0: 嗯，
1: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哎，他这么信任我，对吧？就本能的这种想法。
0: 是的。
1: 所以苏警官，为什么骗子会让我们的受害者先来帮自己操作？
0: 嗯，
1: 这步棋你觉得他妙在哪儿？
3: 妙就妙在第一，他让受害人亲眼看见了盈利和提现的成功，
1: 嗯，
3: 建立了对这个平台的一个信任。第二点就是让受害人产生了他这么信任我，把账户密码都给我的一个错觉，
1: 嗯，
3: 加深了情感的绑定，
0: 嗯。
3: 第三就是让受害人产生错过了这个机会，
0: 嗯，
3: 会感觉到太可惜的一个紧迫感，
0: 嗯。
3: 第四就是一旦受害人把自己的钱开户了，进行投钱了，
1: 嗯，
3: 就已经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一个身份转变，
1: 嗯，
3: 更难以抽身。
0: 嗯，好可怕，就这一类的杀猪盘，你一旦陷进去了，它就是还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它只是在一个金钱上，这种可能是处于一个啊，我就是要跟着去挣钱。
1: 是。
0: 它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它还跟对方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对于未来的这种畅想，甚至有的人打着就是说，哎，我们这笔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去买房子，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见面了，等等等等。
1: 对，刚刚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哈，两个步骤，当然还有一个步骤，
0: 嗯，
1: 其实李女士一开始她其实是投了5000块钱的，
0: 对，
1: 而且确实盈利的，并且成功了，
0: 嗯，
1: 所以这种甜头，我们刚刚说到这种所谓的甜头，它是对骗子来说，或者对于我们受害人来说，
0: 嗯，
1: 是真实到账的吗？来，请苏警官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3: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养鱼机制。
1: 嗯，
3: 骗子控制的一个虚假平台，它的后台是可以随意修改数据的。
0: 嗯，
3: 所谓的盈利和提现成功，实际上是骗子用自己的钱打给了受害者。
0: 嗯，
3: 目的是让这个受害者放松警惕。
0: 嗯，
3: 加大资金的投入。
1: 嗯，
3: 等受害者的投入了大额资金后，平台就会以系统维护啊、账户冻结啊这些理由，需要缴纳大量的保证金来进行解冻。
1: 嗯，
3: 然后最终就捡款跑路。
1: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你一旦和这个骗子，我们刚说到杀猪盘，你一旦把这个真实的钱投入转入到他们的这个账户当中，这个钱其实几乎就已经到骗子那儿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平台当中，他们那个网站当中显示的金额，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而已。
3: 对。对对，
1: 嗯，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苏警官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来和大家分享的？
3: 嗯，针对这一方面，咱们的警方提示就是，网上认识的所谓的完美恋人，
0: 嗯，
3: 带你投资啊、博彩、炒币，
0: 嗯，
3: 等等，100%的都是杀猪盘，
0: 嗯，
3: 没有见过面的人不要谈钱，记住三句话：照片可以 P， 声音可以变，身份可以造假。没见过面的人带你赚钱，就是等着宰你。
1: 嗯，
3: 武警钱包比武警心更为重要。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 LG 说的，他说，他有一次接到的电话呢，就是诈骗电话，然后对方就说他是什么抖音会员，会员怎么什么什么800块钱，他都没太听明白，然后什么会员费，他听着感觉不对，马上就挂了，然后马上他就自己就把这个电话发到了国家反诈中心这个里面报案了，我觉得他这个是反诈意识特别强，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再也没敢打过这种电话，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其实他说到的这种就是像我们抖音什么会员，
1: 嗯，
0: 微信百万保障，
1: 嗯，
0: 然后包括支付宝百万保障，像这一类的这个诈骗套路，您能不能跟大家也说一说？因为真的有，已经有人接到这种电话。
3: 但凡只要接到这类型的，需要你投入大量金额，
0: 嗯，
3: 或者投入少量金额。只要说涉及到钱的，
1: 嗯，
3: 咱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0: 嗯，
3: 因为毕竟这方面被骗的人太多，
1: 嗯，
3: 而且金额有比较巨大。
0: 对，
3: 对于破案难度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0: 是的，嗯，
3: 对，咱们只能说从源头这一块进行防范。
0: 嗯，而且他这种会员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费用。
3: 对对对，
1: 哦，
0: 是免费的哈。
1: 来看一看甄这边说到了，我们刚刚说到这种就杀猪盘这种情况啊，他就说不贪就不会上当。
0: 对，
1: 那对于大多数情况就是都是这样的，大多数的这个反诈案例哈，
0: 嗯，
1: 雪中孤狼刚刚在我们听友群当中也说到了，说也接到过一样的电话，
0: 嗯，
1: 他说我建议你啊，先打电话，然后给这个9610或者110备案，
0: 嗯，
1: 运营商备案，然后呢形成这个书面文件之后，然后上传来保障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0: 嗯，对，
1: 然后每个细节都要留相应的这个证据。
0: 是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觉得诈骗就是可怕在哪儿呢，它都是把几种然后

0: 串联在一起。
1: 复合
0: 型，其实你看，对，像杀猪盘类的这个诈骗，它往往也是存在着，就是杀猪盘加上虚假贷款，包括有一些刷单返利，它都是复合在一块儿。就现在这个骗子，他越来越会披上一个隐形的外衣，
1: 嗯，
0: 就让你不能够一眼去识别出来说，哦，他就是一个骗子哈。
1: 是的，
0: 嗯，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听友们啊，问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他说我收到一条显示为海口农商银行官方客服号的短信，是我有一笔388元的 ETC 通行费代扣失败了，逾期呢就会影响信用，然后后面附了一个链接让我点进去去补录信息。我也确实办过 ETC， 那这个链接能点吗？
1: 嗯，
2: 这个链接是不能点的。
0: 嗯，
2: 这就是所谓的点比较典型的一个叫 ETC 诈骗的一个升级版。
0: 嗯，
2: 骗子利用伪基站或短信嗅探设备，将发送号码伪装成银行的官方客服短号。
1: 嗯，
2: 其实链接指向的是一个假冒的一个银行登录页。
1: 嗯，
2: 咱们一旦输入那个银行卡号、密码、手机号或者验证码，
0: 嗯，
2: 你的账户里面的钱都会被洗劫一空。
1: 嗯，
2: 其实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不点链接，直接拨打海南 ETC 服务热线，
1: 嗯，
2: 96369，
1: 嗯，
2: 或者说向你的开户银行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1: 嗯
2: ，ETC 扣款失败不会通过短信链接处理，更不会影响征信。
1: 嗯，类似的还有比如说这个什么航班取消了，也会给你发个链接让你去点进去，然后申请什么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
0: 是的，
1: 所以这种链接的话，未知链接不点击嘛，这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一旦收到这样一些短信的时候，需要来进行转账啊，或者让你收款的时候，一定要和官方的客服来进行确认。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大家分享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我在闲鱼呀，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相机，买之后呢，这个买家下单之后就说付不了款，然后说因为你这个店铺啊没有开通消费者什么保障，然后就给他发了一个二维码让他扫码联系所谓的这个闲鱼客服开通。我扫进去之后呢，页面做的跟闲鱼一模一样，客服说啊要先交2000元保证金才能够解冻这个资金，这个流程是对的吗？
2: 这个流程也是完全不对的。
1: 嗯，
2: 这是针对二手交易买家的一个精准诈骗。
0: 嗯，
2: 闲鱼的交易保障功能是平台内置的，不需要买家额外扫码联系所谓的客服进行缴纳保证金。
1: 嗯，
2: 骗子给你发送的二维码指向的其实是一个比较高仿的一个钓鱼页面。
1: 嗯，
2: 客服就是骗子的同伙，交了2000元的保证金后，他还会以还需要缴纳激活费啊、解冻费啊一些名义继续让你去缴钱。
1: 嗯，
2: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所有的交易流程都在闲鱼 APP 上能完成，
1: 是
2: 不要跳出平台的进行私下沟通，更不要扫描任何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提到的啊，他说他在抖音上刷到一个直播，然后这个主播呢就说他是某东的这个内部员工，可以帮他申请这里面的内部优惠券，买东西能省一半，然后对方就让他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在微信上发了一个链接让他下载一个就是某东精享这样的一个 APP。 他说这个图标和京东都一模一样，他本来都想下了，但是呢就觉得是一个陌生人又加了微信推给他的，他总是觉得心里不太放心。嗯，
2: 对，这个他这个也不能用。
1: 嗯，
2: 这是仿冒 APP 来进行一个诈骗。
1: 嗯，
2: 骗子制作的仿冒 APP 的界面啊、图标啊、名称啊，这些都与正版的高度相似。
0: 嗯，
2: 但是后台完全是由骗子来掌控的，你在这个 APP 上看到的所谓的优惠商品和低价折扣，这些都是假的。
1: 嗯，
2: 一旦下单付款，钱就会直接进入到骗子的口袋。
0: 嗯，
2: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说只通过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或者说官方网站下载的 APP。
1: 嗯，
2: 凡是陌生人通过微信啊 QQ 发来的安装包一律都不安装。
0: 嗯，
1: 来吧，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海口市区是有在下雨的，所以还是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或者说注意行驶安全。因为朋友在回复雾灯哈，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有朋友说到了，说我接到了一个显示是海口市公安局的座机号码，就是08986859100的这样一个号码。对方说呢，我的身份证被这个人呢盗用，在深圳呢开了一家公司，涉及到一起200万的合同的这个诈骗案，让我下午3点钟。到这个什么海底岛的万兴路的这个市公安局来配合调查，不然的话就要在网上追逃。我说我现在赶不过去，对方就说呢，那就在电话里边

0: 做笔录，让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准挂电话，不准告诉任何人。他说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1: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挂断电话，然后拨打110，或者说前往就近的一个派出所进行核实。骗子使用改号软件，将来电号码伪装成海口市公安局的公开电话。真正的公安机关是不会通过电话来做笔录的。更不会要求你不准告诉任何人。这是典型的孤立被害人的一个话术。一旦把你吓到，接下来的做法就是要求你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然后把钱打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挂断后直接回拨0898-68591-000，或者说直接拨打110进行核实。真警察是不怕你核实的，假警察才怕你挂断电话。
2: 我们觉得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你就立即到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啊、就可以了。
0: 对，
2: 你就想什么情况之下这个警察办案，他一个是他会给你用一些可能是固定电话哈，但是他有什么理由会让你不告诉别人？这个大家想一想，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脑海当中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哈。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呢，他是在一个婚恋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男的，聊了2个月，然后每天对方也是嘘寒问暖，给他发了身份证照片、工牌给他看。最近呢，对方就说在做一个数字货币期货的内部项目，稳赚不赔。但是因为他是内部人员，不能自己开户，这怎么感觉跟刚才那个案例如出？出一辙，就让他帮忙操作，然后也给了他一个链接，让他下载了一个交易的 APP。 他帮操作了2次，确实都赚钱了，而且他这个是本金和收益全部都提出来了。然后现在对方就说机会难得，让他自己也投一点进去，这个能信吗？
1: 这种情况100%就是杀猪盘的诈骗。而且已经进入到了被收割的前夜。这是骗子他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了感情信任，让你帮忙操作账户，亲眼看到了盈利。等你放松警惕，投入大额的资金后，平台就会提示无法提现。当然骗子也会失联。你之前帮他操作之所以能提现，是因为骗子故意让你尝到那个
2: 甜头。
1: 他的那张身份证和工牌也都是从网上买了假消息。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停止与该人的一切资金往来，不要再往那个 APP 里面充一分钱。保留相应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拨打96110进行举报。或者说你已经投了钱，那就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
2: 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3个板块看似是不同的套路，但是底层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的这个虚假贷款，打的就是你这个急用钱的这样一心理。
2: 对。
0: 还有刚刚提到的冒充公检法，打的就是你一个怕惹事儿的恐惧。那还有就是网恋的杀猪盘，其实也是比如说很多人现在比较孤独，比较缺爱，他就嘘寒问暖。
2: 对。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就和苏警官先聊到这儿。大家如果在下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反诈的一些情况想要来进行反馈呀，或者说你有什么线索呀想要跟我们公安机关这边来讲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110-96110，或者是到线下我们的分局派出所这边直接找到我们的民警。那守住钱袋子呢，就是守住一个家的安稳。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禁毒反诈民警做客到直播间，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些文创好物哈。
0: 是的。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路况，待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爱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啊，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的路段的南北双向道路积水呢依然是很深的，车辆是完全无法通行的，所以一定要提前去绕道行驶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但是呢，除了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这一段有道路积水走不动之外，其他的市区各路段现在都没有积水的点了啊，大家都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朋友说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有故障，现在已经是恢复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了。目前在现场也看到有交警啊在执勤，也请大家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这会儿南北向的进出城流量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进入到市区的已经滞留到了城西路路口，包括在省高院的这个路段通行呢都会比较的缓慢一些。国兴大道上在五指山路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大阴山西三路路口的路段。其实这边呢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国兴大道上，如果你是从五指山路路口直行，那你过了大阴山西三路路口之后呢，就应该走到右侧的两车道，那这样呢才能够比较顺利的进入到直行的车道上去。红城湖5公尺的位置，从红城湖路往5公尺延长线啊，就是红城湖延长线的这个方向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的，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过完了5公尺的红绿灯路口会稍微的好很多了。之前呢有朋友是在问说，从海口往儋州方向白莲互通的这一小段啊是为什么堵车，一方面呢是交通事故，另一方面靠近到白莲互通呢还有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它这个施工倒是不需要绕道行驶，但是确实因为施工的话路面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并且避让事故现场。除此之外，大家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所爆料的各种路况我们都已经收到，并且呢及时跟交警部门进行了反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

0: 得
1: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家在海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净装饰特约播出。
3: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继续来看一下上一个

0: 时间段，我们今天不是聊到关于七夕嘛，然后就问到大家说，你觉得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吗？啊，会不会有所不同呢？然后也来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在结了婚之后才明白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1: 听友群当中，
0: 对，大家聊得可热闹了。
1: 嗯
0: ，Lisa， 哎，看到祖国的花。

0: 出门挽着手的那种程度。
1: 哦，嗯，盐水菠萝说还是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选错的话谁也别赖。
0: 啊，
1: 然后张琳说你幸不幸福和嫁给谁有关系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哎呀，你这个说的说了又好像没说。
0: 哎，
1: 然后包括蓝魂说经营婚姻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嗯，张琳说所谓的好人呐，是不光对你是好的，他对别人的态度，
1: 嗯，
0: 对小动物的态度，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态度，
1: 嗯，
0: 都得是好的才能体现出他是个好人。
1: 对，
0: 嗯，
1: 然后他也说如果本人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那嫁给谁关系很大，因为如果对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就会更幸福，反之呢会少一个幸福的人。如果本人就是很内耗，很就是什么事情鸡毛一地的那种，还爱找事的人，那嫁给谁都一样依然不幸。
0: 嗯，反正关于这个爱情婚姻哈，
1: 嗯，
0: 反正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想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和我们分享。
1: 对，
0: 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话，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而且人真的是会变的，就是他会变好，他也会变得在你心目当中就觉得不那么好。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现在有的年轻人，你发没发现现在的一些离婚率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咱们父母那个年代要高很多。
0: 是，
1: 就是年轻人相对来说都比较有想法，然后年轻人也不是说我那么能够包容你。我觉得像60年代的人真的就是他们从小到大所接受到的那种教育，包括有很多60年代的一些女性，她依然就是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就是要付出的，我就是要包容的，我就是要忍耐的。包括就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婆婆也跟我说过就是相关这样的一些话。然后在后面你就会越来越发现现在不是什么女性觉醒吗，对，她们就会在婚姻家庭当中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她都不这样，我为什么要一直去容忍，
0: 就更不愿将就了哈。
1: 然后看到最优秀的男人发的，这是他发给他媳妇儿的，说今天七夕要不要晚上一起吃个饭呀浪漫。
0: 来吧，我们提醒大家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在9:49的时候呢，海口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从9:49到晚上的8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另外在这个9:10的时候呢，海南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全州海峡海面从9:00到晚上的8点依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目前当然港口方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1: 对，
0: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大家同步的分享。
1: 我们刚才有说到海瑞桥底积水的情况不？
0: 还没有。
1: 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积水是在40厘米，车辆没办法通行。那已经是和排水中心这边来进行一个强排联动了啊，途经积水路段的各位驾驶人一定要择道来绕行一下。我们今天的后面的两只小熊分别是送给了小如和下班不逗的刘先生。然后因为我们在下个月包括后面还会有送小熊的一个机会，就是每周的反诈禁毒的这个直播节目，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关注。然后我今天看到这是新事项，他们发了一个说世界上最应该过七夕的38种人。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觉得挺
0: 有
1: 意思
0: 的。
1: 对，
0: 比如说第一个就说到了，上班的人应该过七夕。因为今年的七夕是周三，不然熬不过周五
1: 就应该中间有一个节日是不是。然后说刚辞职的人应该过七夕，不上班之后人才有时间想就是恋爱的这件事情。
0: 还有朋友在说哈，学游泳的人应该过七夕。
1: 为什么？
0: 七夕的游泳池人少，最适合新手。
1: 然后还有什么呢？说懒人应该过七夕，点外卖可以直接点七夕套餐。
0: 还有一些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说这个所有热爱美食的人都应该过七夕，因为好好吃饭也是爱的能力。
1: 然后呢还有的人说我的妈妈应该过七夕，因为农历7月初7是她的生日。小茹也是今天过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乐。
0: 还有在说到近期的一部电影的是不是马俊生。马俊生应该过七夕，说应该顺利当上龙餐厅的这个老板。
1: 因为我前两天刚看完这个电影，哎呀，不能给大家剧透，这个一定要自己一定要去看。
0: 具体的剧情我不知道，我今天下午去看一看。
1: 对对，然后包括这里面还说到什么，说热爱美食的人应该过七夕，好好吃饭也是一种爱的能力。
0: 来吧，希望目前在听我们节目啊，所有就是不。

0: 不管是结婚的没结婚的情侣也好、夫妻也好，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结了婚之后呢、也希望能够幸幸福福的，和和睦睦的，平平安安的，
1: 是的，
0: 快快乐乐的。今天晚上可以约着比如说去吃个晚餐呢、不要在家里边做了吧，
1: 就是有一点仪式感吧
0: 是的。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哇，这个事情就是我个人真的是深有体会。你会不会半夜醒了就觉得特别的渴，很干的那种？
0: 我半夜几乎就不会醒。
1: 哦，还是年轻啊。
0: 所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半夜有没有人渴醒这种情况。
1: 我是真的会，就觉得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说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先来说，很多时候口干舌燥它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但是如果说你补了水仍然没有办法缓解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
0: 所以就看看具体是哪种情况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之前关于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期刊就发表了一篇论文，当中其实就说到了关于口渴这种日常的行为当中的触发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体液然后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两种因素来造成的。前者其实比较好理解，比如说你运动多了出了汗，然后平时呢环境比较干燥，喝水太少，就会导致你们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自然的缺水。
1: 对。
0: 而后者呢，其实就是人体的这个体液各物质的含量占比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有可能就是病理性的，或者说身体不太好的一些方面的情况。
1: 对，当我们血液当中的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带着增高，位于我们头部的这个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就给你大脑做出指示，你要喝水了。那在我们饮食口味重或者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退化，导致像你这个唾液腺萎缩呀，唾液分泌减少啊，让你觉得口干舌燥。
0: 但如果你已经补充了这个足够的水分，口干的这种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之下的话，有可能就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了，比如说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毛细血管扩张，你出汗多或者排泄物的水分比较多，那人体呢就会处于相对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难免会觉得口干舌燥。那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了，比如说缺维生素 B2，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是缺这个东西的话，它会引起你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会出现比如口腔溃疡、眼睛干燥这种情况。
1: 对，或者是你患有口腔疾病啊，服用药物的这种。那我们有一些情况大家一定要值得警惕，有一种叫做干燥综合症。我是眼睛做了近视眼手术之后一直是有这个干眼症，那它这个指的是全身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是就是令你的腺体萎缩，功能下降，然后身体也出现各类的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大家就能够知道，它就是让人觉得口干，甚至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有的呼吸道、消化道都会干涩。那这种的话就要及时去就医了。
0: 如果你每天觉得口干想喝水，而且眼睛干涩，刚刚说到的，而且这个感觉里面有沙子在摩擦，同时有这个龋齿，那就要注意，我们看看身体是不是有这个干燥综合征。其次呢，自身免疫性的干燥类的这种疾病也有可能会引起口干和眼干的症状。同时糖尿病那其实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什么尿崩症啊，呼吸睡眠呼吸综合暂停综合症，包括甲亢啊，这些反正就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情之后大家都留意一下。然后每天呢，成年人他也是有一个饮水标准的。我从早上到现在我还一口水没有喝过，我喝了豆浆，但是它也不是水。成年人每天平均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的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呢，每天直接喝水要在1500毫升，三瓶小瓶的装矿泉水，或者是8杯一次性的纸杯。
0: 就提醒大家不要等口渴了之后再喝哈，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
1: 没错。
0: 最好在，而且你一次性肯定喝不了那么多呀，所以你就分摊着，比如上午喝多少，下午喝多少，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那其次呢，运动之后不要大量的饮水，小口多次来饮用，就差不多了。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十号街》。

0: 10:5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今天是比较早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到那个小铁锤那个小朋友嘛，然后大家都比较关心是谁，我忘记了，当时还有提到这个事情，然后当时还问说他妈妈怎么就一定要把孩子从那么远，
1: 是的，
0: 然后带到这个海南这边来看病，就觉得你看江苏离上海那边都比较近，是因为他这个治儿童慢肺，咱们海南现代儿童医院的这个马宁广主任，他们这个团队在全国都是
1: 非常有名
0: 的，对，
1: 所以他们才是从江苏那边哈，然后
0: 一路过来的，
1: 对，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慢食厨房，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是的，
1: 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今天可能只能说一个美食了。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叫做可乐姜焖鸡，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哈。首先把这个鸡翅啊清洗干净，沥干水分，用这个叉子呢，在这个鸡翅的正面来扎孔，有疙瘩的那一面，背面呢用刀轻轻的划拉两刀，方便待会儿我们腌制。把这个鸡放到盘子里面，加入新鲜的柠檬汁，搅拌均匀，腌制大概5分钟左右。姜去皮，切成差不多1.5毫米宽、5厘米长的这种细丝儿备用。平底锅不倒油哈，中火加热之后呢，我们改成小火，直接把这个鸡翅啊放到里面，扎孔那个部位呢放到锅底，然后用刀划的那个面呢朝上，慢慢变成金黄色。这个时候呢，还会从这个油就从鸡翅当中溢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翻个面，煎到差不多金黄，直到把鸡翅里面的这个油彻底煎出来，把这个姜丝放到锅里面炒香，往锅里面我们倒入可乐，再淋入生抽、老抽、盐和糖，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撇沫这个原因哈，所以汤面呢会有一些浮沫，可以直接用勺子来把它弄掉，也可以把这个锡纸轻轻揉成团儿，再展开覆盖在那个汤面上，转成这个中小火炖差不多10分钟，然后取下锡纸，转大火收汁儿就差不多了。这是可乐姜焖鸡翅，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
0: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香的哈，比较下饭。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明天是周四，明天也是有一个落地的项目，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个一镜到底的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呈现，有想了解家装方面的朋友，明天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明天见吧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重点提示各位，交警指挥中心呢刚才也是多次连发了这个交通提示，一直说到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受到道路积水的影响，然后是属于无法通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为了确保安全和减少大家的出行不便啊，请各位在出门之前或者是上车之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关注到积水路段的信息，及时避开积水路段，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如果说大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的话，那么从秋海大道滨雅路包括秋海大道秀华路啊，以及美俗路上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但是呢，你一旦到了这个位置，想要再去绕行的话就非常的慢了，因为周边的路段呢都在堵车，像秀华路、秀英大道、美俗路包括海瑞大街现在都挺堵的，以及海瑞桥的桥面上啊现在都挺堵的。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早做打算，比如说从南海大道直接走到秀英大道上去，或者从南海大道直接走海垦路、海秀西路、海秀中路啊、永万路，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不要纠结于一定要去那一块看一看啊。我们都告诉大家了，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走不了了，因为有这个积水，双向都无法通行，所以一定要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和冰茂路路口的路段，从冰茂路往海秀中左转弯的方向，现在至少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龙华路东段没有道路积水啊，但是呢车确实非常的多，而且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也挺多的，因为下雨，好多朋友可能就是想到医院门口啊，或者是干脆进入到医院的停车场啊，然后少走一段路，避免呢被淋得更多。但是现在一方面是本身里面的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位，另一方面的话门口的堵车情况也比较厉害，再加上龙华路本身还在施工，所以整体通行效率确实很低。为了避免大家可能耽误了约好的这个就医时间啊，所以还是考虑呢可能把车停在周边，带上一把比较大的结实的这个伞，然后呢前往到医院会更好一些。网约车司机呢倒是可以缓慢的行驶啊，然后进入到路段当中，但是注意限时3分钟，所以大家急停急走，不要等太久的时间。接单的朋友，你接到了单然后再过来，不要在这个地方等单啊，不要在这个地方等。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9: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 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

0: 十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三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率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全新的一天又来了，一不小心又星期三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开场是不是又是老一套的什么？村长哎，又来了星期三。
2: 村长哎，打卡星期三，我来猜猜，今天是哪个客家家的来？
1: 客家的，
2: 听说是海字头开头的。
1: 哎呦，
2: 海开头的。
1: 哎呦，这是。
2: 不是海豚就是海神，不过他们都是遇水生财，特别是下雨天，下雨天来
1: man 前面突然感觉他好厉害，然后再把那两电一喊，喊完之后原来知道瞎蒙的。哎
3: 来白夜黑
1: 大展宏图，来了，该展的就展，该发的就发。11:09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周三版本的那个啥玩车车总动员节目。好吧，周三确实值得猜一猜，为啥呢？每到星期三的时候，都是一个这个歌、那个歌，还有那个歌。好像这个品牌它的旗下就是最富饶的就是各种歌啊。那今天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哈、我们来猜一猜。刚才阿才哥已经分析了，刚一上场的时候真吓我一跳，因为真好像被他给拿捏住了。刚才你听见没，他说今天来的可能是客家的那个歌。我说哎呀，他好像要猜中了，
4: 猜中一半。
1: 结果后面就说什么海鹏店、海神店，偏偏没说海龙店啊。所以呢，阿才哥对了50%啊。我来给你公布一下答案，刚才你也听见声音了，确实是所有这个国际大品牌旗下那个所有这些歌里边哈、唯一的一个客家的歌啊。但是它是来自于这个琼山大道那旮瘩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东风日产海龙店偏偏没说。
4: 还有海龙店，大家好，那个村长好，我是那个来自海龙店的客家的那个伟哥。
1: 伟哥
4: 阿才哥猜对了一半，
1: 猜对了一半啊！阿才哥应该借着今天这个什么，说是这个今天不是下雨天吗？
4: 啊，
1: 这个龙王管水呀、
4: 是，
1: 像海龙店这样，
4: 这怎么说到遇水生财，应该是吧？应该猜海龙才对啊！
1: 对呀、就是说，所以对，那今天除了伟哥之外啊。那直播室里当然也就是一如既往的还是你们的老熟人，没有任何新鲜感的凡哥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跟着哪个歌走啊，打卡情况看一看。21:00第一位，还果然第一位是个歌，是谁呢？马鸟湾猴哥。第二位肥波肥三叔。第三位过。第四位坏坏的小鱼啊，西格玛苏师傅，阿才哥，秦波凯的爸爸，还有变频器公子卓。好，我再刷新一下啊，看看

0: 友，还有这个林师傅。
1: 陈川，陈川，来报道了，报道了。
0: 你好嘞。
1: 孙长兄，孙长兄，报道报道，打卡了，打卡了。
0: 哎，于师傅，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叫做《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哎呀，你们日产要是再出车呀，我这一口气就
2: 准备又出一台。
0: 要真要出啊，那我回去好好练俯卧撑啊，然后练练潜泳啊，练练肺活量啊。
2: 对对对，
0: 哎呀，不过幸好比亚迪没冠名我们这节目，比亚迪王朝网和海洋网加一起，那换哪个主持人都，
2: 那得配一个那个快板。
0: 对对对。好，那个。是由这个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Just be the。好嘞，最后的时间啊，就有请这个客家的伟哥用他的客家话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电话是。666，
0: 等一下，没认真听我铺垫，我还专门说是客家的伟哥，
2: 从来、
0: 啊，您这太客气了。好，
2: 电话号码是666666，对了，
0: 哎，前面吓我一跳，你加了一个电话号码是吗？就觉得又很玄机啊。好，那主要是听个口味啊，让大家领略一下。这个客家口音报我们直播室电话号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海南本地啊就是有这个特点，就是这个除了物产丰富之外，还有就是语言方言和口音也相当的丰富，
2: 是是
0: 啊，就光一个海南岛就够这个岛外的各界朋友好好一个听说，哎呀，本来这海南话就够难懂的了，这海南话里还分了是儋州话，还客家话，里边你们那边还夹杂的还有那个广东的粑粑
2: 啊，对对对对，都有，挺多的，
0: 是的，就够一听的了啊。好嘞，我翻译一下，今天直播室的热线是66660954啊。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这个和伟哥一起聊聊新车，那打电话是一种互动方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进入对话框，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聊车啊。哎，同样属于今天这个下雨天的 BGM。同时我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啊。好嘞，这个阿才哥啊发了一段这个留言上来，结果一不小心触发了伟哥的关键词
2: 啊，
0: 他说什么呢，他说海龙店伟哥带来雨水，我记下规律了。就是下一次下雨来了，坐在这儿呢又是伟哥，这个说不定啊，
2: 对，
0: 说不定，
2: 对，
0: 嗯，
2: 最近那个雨水天气比较多，
0: 是是是是是是。你爱着他。那么同时呢，在这也揭示了一个规律。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想认识一下来自于海龙店的伟哥的话呢，
2: 嗯，
0: 那他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给大家预留的关键词呢，就是伟哥两个字啊。大家可以提前先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预热一下，把伟哥的联系电话。然后呢，关键词里还有一段，就是村长当年啊，在这个日产 N7 刚上市的时候，做了一段这个试车的试驾视频
2: 啊，
0: 啊，也有一段。然后还有一段视频呢，是什么呢？是一位这个博主哈，专门拆车，里面有一段，这是源于什么呢？有一些朋友哈，对这个日产的新能源车不是很了解，
2: 是
0: 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日产车现如今走到新能源这个赛道上之后哈，它的做工用料究竟怎么样？那后来为了让大家直观的啊，而且还不是说通过我们节目所了解到，说是就啊，这个它的做工用料那确实是好，确实是地道。这个说完了，大家多半不信。那我们呢，就通过这条视频，以第三方拆车的角度，然后呢，把这个日产。

0: 新能源车现在拆开之后的一个状况，就客观的呈现给大家。如果说有些朋友感兴趣，
1: 对
0: 啊，您就直接也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伟哥”来看这条视频。
1: 是
0: 啊，看这条视频还点得开吗？我这上好像点不开，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2: 就是爱到深处才有胆碎了心。
0: 然后我看看啊，这里还有谁啊？杰哥他说，村长，七夕下雨了，牛郎放假了。今天是七夕啊，今天。
1: 哦，对对，今天对七夕。
0: 哦呦哈，
1: 七夕对。
0: 那伟哥，你自己家里店里有啥庆祝活动啊？
1: 店那肯定得
0: 带媳妇儿去吃顿猪脚饭，那那个，然后点一个咱们平日里最喜欢点的是什么？凉拌猪耳朵饭。
1: 对对对，那看也挺浪漫的。
0: 那是啊，就回去一回味，一做梦都梦着都是猪耳朵啊。好嘞，言归正传，话说这个昨天有前天。昨天哎，反正就是这两天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推荐最省油的油车，然后他说他现在仍然是喜欢油车，于是呢我当时就给他推荐了两台，因为这是我目前就是这个我接触到的试驾过的，就是而且这个也算是业界公认的就是最省油的两台车。
1: 对，
0: 我就给他一个是推荐了咱们的这个日产轩逸，应该算一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后来还给他推荐了一个卡罗拉。
1: 对，
0: 是吧？
1: 这个首先说到油车省油，肯定很多人，特别是我们海南这边的朋友，就想到这两款车比较多。
0: 对对对，这两台车当年在油车时代深入人心。
1: 是是 是。
0: 但是我觉得哈，现如今即便到了这个新能源时代，
1: 是
0: 我觉得这两台车仍然这个大家回避不了。
1: 是
0: 因为这两台车它的省油程度和省油功力来说的话，甚至可以就这么说，让一部分开混动车的朋友啊，都不寒而栗。因为什么呢？有些朋友开混动车或者说开增程车哈，你表面上看感觉哇，你看哥们儿我是挂绿牌了，我这个哪儿哪儿都绿了。
1: 对，一旦没电的时候呢，就如果用油的时候，有些增程还是油耗不低。
0: 对，我跟你讲这个增程这种形式哈，有些朋友只是说买回去就是图个心里舒服，哎，我这是绿牌车，那我肯绿牌肯定很省油。但是你其实可以看啊，增程车很多的车型正儿八经的不亏电的
1: 是
0: 啊，五个六个是正常的。
1: 嗯，
0: 一旦亏了电或者跑个高速，九个十个都能跑出来。
1: 是 是。
0: 你说这算是一个挂绿牌的车吗？
1: 对，
0: 它的那个油耗啊，比油车的高速的油耗还要高。
1: 是
0: 啊，
1: 油耗因为电的功率开高速的功率要比较大一些。
0: 对，因为你增程你前面全靠电机。
1: 是是是。
0: 但是电机你如果是在高速运转的前提之下，它当时的那个瞬时电耗，你比如说干到个百公里上到个二十个左右的时候。
1: 对。
0: 二十度电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反过来你发动机你一升油也最多不干不过四度电。
1: 对。
0: 你自己想想它往上补电的速度，就是发动机的工作的那种强度有多高。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想买省油的燃油车啊，在现如今这个时代，它必须这个燃油车拿出来之后哈，它的那个油耗开的能够让开这个混动车增程车的朋友听完了之后啊，都是望洋兴叹。所以呢后来就挑这两台车。当然有一点哈，我们不敢挑 SUV， SUV 一般它车也重，风阻也大。
1: 对对。
0: 好，然后呢这个里头就选了两台，这个是都是以省油著称的两个品牌，其中的就是最当家的两款轿车。
1: 是
0: 吧？
1: 对。
0: 我这个轩逸这种车啊，我自己曾经大胆的畅想过。我们根据这个之前就是你们日产的一些老用户开车哈。那个我不知道伟哥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节目里头有一位听众。是你们的逍客的车主，曾经开着逍客说是去新疆啊，到省外去旅游，后来给我们回来汇报了一下他最低油耗
1: 是
0: 啊，开到了3.8升
1: 啊，之前有听你说过
0: 是吧？
1: 对，
0: 如果说要是逍客这种车它都能开到3.8升，那反过来你说那他要是开台轩逸出去，这个油耗得开到多少？

0: 啊，
1: 是，那就相当于我这个油耗，那就完全就相当于那个我们说的一些混动的车型的。
0: 对呀、
1: 啊，对，
0: 你像这个3.8升，你把它放到一些就是混动型的 SUV 上去，它还又要加电，还要加油，
1: 是
0: 的前提之下，它也就是3.8、
1: 4.0
0: 啊这些，而且你还得说，哇，这个油耗是很低的，
1: 对、
0: 啊、
1: 对对是。
0: 然后如果说要是用同样的这种技术规律，
1: 嗯，
0: 我们来算这个轩逸的话哈，那我觉得像轩逸如果要是拿出去像这样跑长途，那开到2.几是正常的呀。
1: 对，如果说脚法比较好，
0: 哎，脚法，比如说是村长的脚法，
1: 对对对，
0: 借着机会嘚瑟一下，哎，不过确实我原来是参加过一次
1: 那个
0: 节油比赛的，
1: 节油比赛，
0: 哎，参加过一次节油比赛，
1: 嗯，
0: 我当时也是开了一个1.6自然吸气的车型去参加比赛，那一次比赛可能还算是我有史以来参加的算是相对最专业、最严苛的一次，
1: 嗯，
0: 然后那一次所有参赛的选手吧，
1: 嗯，
0: 居然都把倒后镜都掰下来了。
1: 把什么镜？
0: 倒后镜
1: 啊、
0: 就是我们是跑到哪儿呢？从海口到琼海、计算这一段中间的油耗、然后就是出发前加油、然后到了再加一次油来计算你实际的、
1: 这样就比较准确、
0: 比较准确。
1: 对，
0: 然后呢是中间跑了一段市区，然后这个最后还要加上这个东线高速一段
1: 啊。
0: 然后我遇到的那些对手啊，都很厉害，都是
1: 对手都
0: 把那个倒后镜都掰掉了。然后
1: 为啥要掰掉？
0: 他们为了降低风阻啊。
1: 哦，
0: 我不是说把它掰下来了，是那个就折起来了。
1: 折起来啊，
0: 折起来
1: 啊。
0: 然后我都没折，我当时我说，哎，没必要搞成这么
1: 狠，
0: 这么恐怖吧？
1: 啊，
0: 好，一个是那个掰了倒后镜，有的哈，可能连车里连空调也没开。连空调也没开
1: 啊，
0: 然后就那样跑到琼海，
1: 嗯，
0: 结果呢，先开始我还在想，我说凭我这脚法拿个冠军，这个问题不大、啊，
1: 问题不大。
0: 好，结果到了之后一加油一算，我那个成绩确实已经很震惊了啊，2.9升，我当时开的是那个
1: 从，你从海口这边到琼海，
0: 对，就是百公里油耗2.9升
1: 啊，
0: 就已经跑得很惊了，很吃惊了，
1: 对，
0: 结果后来
1: 啊。
0: 我就是百公里2.9升，
1: 嗯，
0: 没拿着冠军，
1: 啊，
0: 被一个哥们儿开马自达三1.6那1.6自然吸气的、
1: 就是你们参加这个比赛的全都是1.6的车型，
0: 对对对，
1: 啊，
0: 都是1.6的，然后呢，被那哥们儿1.6的自然吸气的2.6升拿走了，
1: 我去，那是非常，
0: 对呀、对呀、
1: 非常狠呐、
0: 对呀、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吃了哪几个亏呢？
1: 啊，后视镜没掰。
0: 后视镜没掰。第二个，路上我开空调了
1: 啊，
0: 我受不了那玩意儿。然后再还有就是，当时我还有一个吃亏的，
1: 啊、
0: 我呢当时就是，
1: 那你这个是比较接近，就是我们普通正常人用车能开得到的油耗。
0: 对，还有一个，我当时还有一个费油项是什么呢、我还把我那进气口改了冬菇头。当时是为了玩性能、就是把那个原厂进气
1: 啊
0: 换成了那个冬菇头进气。
1: 我知道。
0: 那个冬菇头进气它进气快，
1: 是
0: 它会加大的油耗一些。
1: 是 是, 是。
0: 如果我要是没那几样，我肯定能跑赢它。
1: 是
0: 啊、
1: 对。
0: 但是这没办法、那回碰到了就是强中更有强中。2.6 我在设想哈、比如说要是拿你们那个轩逸，
1: 嗯，
0: 也我们时光穿越去参加那次比赛、我估计如果要是轩逸去了，那马自达三估计就
1: 对
0: 他就还不一定是他的冠军了，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们那个1.6发动机它这个主打省油这一块，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配上你的脚法基本上是，
0: 对，然后再把大后镜掰下来，
1: 对对对
0: 对再一个空调不要打。好，来，我们扯了一会儿哈，
1: 嗯，
0: 我们就从这个今天又从轩逸开始说起的，这个光聊它省油吧，其实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开轩逸都几十年了，不用你们在这瞎扯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因为轩逸啊、逍客呀、在海南本地是太有群众基础的一台车，那有些朋友说，我这些我不关心，我就关心这个星期你就直说吧，这个星期轩逸多少钱吧。那接下来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让这个伟哥好好思考一下，
1: 可以
0: 啊，然后给大家报一个本周最低价，我们先来听听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
2: 村长，问我开2.2，
0: 你那个车是吹着跑的吧？

0: 我要是说我2.2，他就得要说他1.8，反正这玩意儿谁比得赢你？就是，你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好，这里还来了一位叫做五粮液。哎呦，我这听着像五粮液呢，这个
1: 五粮液
0: 啊，上来就说村长节日快乐，
1: 有点
0: 不是这乐在哪儿呢？你说，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都知道，这种节日对于男同志来说啊，那谁知道是劫难呢还是节日啊？这玩意儿是不是？来，我们听，来看看这一位啊。
2: 我那天去 4S 店检测，说是发动机异响。第一次他检测是没问题，第二次去检测，他又说没问题。我说你连着电脑，然后去看一下，然后他检测出来以上那些问题。但是我看他让我修10000多，我就感觉很离谱。看看该不该修，咨询一下专家。
0: 哎呦呵，现如今这个专家是贬义词啊，我们俩都不，我们都不认，打死都不认。我看看他前面还有这个，还有几张照片，好像是减震这一块的啊，减震这一块的，只不过减震这一块好像还有漏油。好，他这个维修单的太小了，看不太清楚啊。现在呢，说真的，你不知道你具体的项目，不知道具体项，还也不知道你是哪种车型。
1: 是，
0: 对，你比如说，有的，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以这个丰田、日产这类的车型，一般如果说你要是出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故障的话，一般维修费确实是不会过10000的。
1: 是
0: 啊，但是你要是比方说你是 BBA 类的啊，然后再一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这个也不好说，特别是回 4S 店给你报一个，他就更习以为常了。
1: 是
0: 是啊，这样子我跟您讲哈，今天我们节目这个主题呢，跟您现在所问的这个其实稍微有一点不匹配。你要想这会儿这位朋友叫燃平后下，如果说想要快速找到一个这个第三方给你的一个建议，我建议啊，
1: 隔壁老王，
0: 哎呀没错，对，
1: 专业的那个啥，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0: 对，你找老王，你把你这情况说给他听，甚至你可以让老王给你报个价，你这不就知道了中间有多少差价。一般就像这个民间修理厂，还有像老王那修理厂，他那边他都会和 4S 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价。
1: 是，
0: 然后你相当于啊，利用老王的这个建议啊或者报价啊，你当一面照妖镜，你照一下也可以，是不是？了解一下，是吧？好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想找老王的话，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伟哥猜得出来不？四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对了。
3: 播出，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到目前为止，秋海大道在海瑞桥的桥下南北双向受到道路积水的影响，仍然是无法通行。为了确保安全和减少出行不便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关注到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避免自己呢，有时候可能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的注意到道路积水的一个信息，然后走错了路啊，又或者临到路口，然后才开始变道或者是掉头，就非常的麻烦，也比较耽误时间。所以在出门之前呢，多多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说，龙科南路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红绿灯有故障，是啊，这个红绿灯是故障的一个状态。不过现场呢有多名警力，目前的话正在疏导和维持交通秩序。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就可以了。这个红绿灯时好时坏的啊，上个时间段已经好了，这会儿感觉又有问题。那现在的话呢，是人工指挥，也请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示，有序通行。还有朋友问到道路积水的情况，积水的话现在就只有秋海大道海瑞桥桥下在道路积水，其他位置呢都没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来正常走。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啊，这边呢至少可能要2到3个左右红绿灯周期，它的时间上长呢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场停车位饱和，没有更多合适的位置，所以呢有明显的一个进入停车场的一个滞留和通行缓慢。另外呢，和平南往海府路方向至少要2个红绿灯周期左转直行啊，流量都挺大的。大英山西三路跟道客路往大英山西四路这个方向，在环湖路上和道客路上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不过这个路段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

0: 第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啊，第二趴，我要选择流浪，我要去做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我要去流浪，这样显得浪漫。11:40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三版本的，今天叫做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也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客气的嘉宾，因为他来自客家。
4: 对，
3: 不过他的工作单位呢，却是在一个国际大品牌啊，这个国际大品牌叫一宿下一娃。有些朋友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一宿下一娃，那就是日产呢啊，然后再加上一个东风，他呢就是来自于琼山大道那旮沓这个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的销售经理，以及他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店长，你们的谢伟。伟哥你好。
5: 范哥好，那个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那个比较客
3: 药店的，比较客气的
5: 比较客气的卖日产车的那个海龙店的伟哥。
3: 伟哥
5: 啊，对对对对，
3: 好嘞。我呢就是不太客气啊，那个这个金盘头部村这旮沓的

0: 你们的番哥啊，我这啥都不卖啊。这个954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汽插混加胶六天赖鸿蒙座舱以及 NX8 还要再上市一个 NX7
1: 对
0: 啊，我们一气儿说完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

0: 胖啊，
1: 啊，
0: 有请伟哥再给大家播报一下，就是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好，
0: 播报一下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LOLOLOLONGUNC。
0: 哎呀，这次都对了。我发现我跟着你的声音，我不能太大
1: 啊，
0: 一大了就听不准你的声音了。好，翻译一下66660954啊，有朋友。因为我们反正聊到哪儿是哪儿啊，有些朋友又是有目标的，比方说我想选新车，我想买日产旗下的新车，买日产品牌以外的新车，哎，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两位一起来聊啊，陪您聊啊。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接下来呢，我为什么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要去流浪呢？因为看见我们的老朋友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他又来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船长，你休假之前你不是说你开了这个 N7 去测试了自驾吗？N7 的自驾我倒是真没测，哎
1: 啊，
0: 还没测。然后呢，倒是上一次是准备想去把那个 NX8 去测一下是那个自驾的
1: 啊。
0: 结果那次我们不是到海鹏店找道哥给找凡凡经理给安排的那个 NX8 吗？
1: 啊，
0: 结果那天呢，
1: 啊，
0: 结果那天试车出去吧，结果我不是把那谁给喊上了，就是秦博凯的爸爸，
1: 啊，
0: 也喊上了。结果呢，我们俩呢都是属于那种开车容易上头的人，结果开一上头，忘了自驾了，全程都是自己在开，自己在飙，
1: 啊，
0: 然后呢就没有试 NX8 的自驾，然后后来确实有想过说哪天把 NX8 开出来试一试它的自驾，然后呢去挑战一下，就是咱们这后面头部村中间不是有几条窄巷子吗？
1: 啊，
0: 准备先把它带到那儿去，让它也穿越一次，
1: 啊，
0: 为啥呢？因为之前我是和那个埃安的何老师，
1: 嗯，
0: 开他们那个 N60
1: 啊，
0: 何老师当时说，我这个 N60 的支架厉害，
1: 嗯，
0: 啊，你随便点个位置，我们都敢去
1: 啊。
0: 后来我就真给他点了这个头部村里边的那个酒巷，你知道吧？就是基本上接近咱们每次吃猪脚饭那个旁边
1: 啊，
0: 有条巷子，
1: 那是非常拥挤啊，
0: 啊，穿过去就是椰海大道
1: 啊。
0: 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
1: 嗯，
0: 就是那天开他们的 N60 真的自驾就自己穿过去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有点厉害，而且就是在时下吧，大家都在说这个自驾的能力等于激光的线束加芯片的算力，
1: 嗯，
0: 结果在 N60 上面最打脸的就是什么呢？它那激光雷达才128线的，
1: 嗯，
0: 然后芯片算力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才10万块钱的时候，它能搭得起多好的硬件呢，
1: 嗯嗯嗯，
0: 结果它的自驾能力，超强
1: 啊，
0: 超强！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测出来的超强啊。
1: 嗯，
0: 最近国内内地，
1: 嗯，
0: 有不少的媒体，就是我看前两天是做了一个叫什么华南区域自驾排行榜。
1: 嗯，
0: 这个 N60 拿冠军了。
1: 啊，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想，就是说，如果说你是896线啊，或者是多少线的，你自驾能力不错，
1: 嗯，
0: 那也无可厚非。但是也理所应当，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像这种100多线哈，
1: 是
0: 他别人也能跑这么好，
1: 嗯，
0: 那我觉得那不是以少胜多吗？
1: 是是是。
0: 哎，那我顺道问一下，如果真拿 N7 或者是 NX8，
1: 嗯，
0: 咱们拿去要是穿一下，就比如说头部村里边
1: 可以啊，下次开，
0: 你觉得首先你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真有信心，
1: 我们有试过，
0: 你们也试过，
1: 我们头部村这里没试过，
0: 啊，
1: 就是累，类似路段，就是电动车啊、行人啊这些，就是比较拥挤的路段，
0: 比较拥挤的
1: 有对，有试过
0: 哦，
1: 对，还是我感觉比较聪明，相对来说比较聪明一
0: 点，哦，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我觉得啊，这个事情要做呢，它有一个验证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咱们就是换句话说，
1: 嗯，
0: 我们把那种就是平日里没被大家吹上天的那种支架，
1: 嗯，
0: 我们拿出来看一看，
1: 嗯，
0: 是不是就没有那些吹上天的那个，就是没它好呢？
1: 嗯，
0: 其实反正从现在 N60 的实际战力来看的话，确实一点不比那些平日里吹上天的那个
1: 是吧？
0: 不比它差，而且最近他拿了好多冠军了，
1: 是，
0: 就是很多支架比赛当中，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呢？就是不一定它的线数要最高，
1: 是
0: 啊，
1: 它是这样，就是它这个自驾得看你的。

0: 调就是方案啊、调配啊各方面的一个合不合适，不是说你单单用激光雷达
1: 它就
0: 多，
1: 是，
0: 它就非常
1: 是的，是的，
0: 非常，
1: 是的，就是说你的硬件和你的软件的
0: 匹配度，对对对，
1: 匹配度要是越高就越好。哎，那我顺道问一下，你们 N7 和 NX8 的那个激光雷达分别是用？
0: N7 目前我们准备就是9月份会上一个小改款，会搭载激光雷达。目前呢，这个版本是没搭载激光雷达，
1: 哦，那
0: 就
1: 是
0: 所以，
1: 纯视觉是吧？
0: 对，它目前的它的那个就是我们。NO 就城市 NOA 目前还没搭载，可能新款会搭载 N7， NX8 呢是搭载了。
1: 哎，你们不是 N7 有一款带 Momenta 支架的？
0: Momenta 支架，它是我们叫它要先学习，就记忆领航。
1: 哦，记忆领航。
0: 对，
1: 那你的意思，它的使用方法，比方说，我们要是想穿这头部村这个，
0: 对，要先让
1: 我
0: 它
1: 先走一次，
0: 对，先走一次，先学习一遍
1: 啊。
0: 它因为它这一款没，
1: 那万一我在中间我带着它走的时候我自己撞了，它下一次它也学着，我得撞一下才出去。
0: 它会怎么说呢？就是你跑那个跑的次数越多，
1: 哦，
0: 它就会越聪明。
1: 哦。
0: 它是这样，但是如果后面改款的搭载那个激光雷达的，它就会就
1: 那不
0: 是
1: 用学习
0: 不
1: 了，
0: 用学习
1: 让
0: 了，
1: 他现场办公。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现场办。
0: NX8 目前是这样，对。
1: 哦
0: ，NX8 对，
1: 它是可以的，
0: 对，
1: 它是现场办公的。
0: 对，
1: 然后 NX8 如果要去穿这个头部村啊，它难度会比 N60 还要大哟，因为你那个车大，
0: 车身大
1: 啊，车身大宽。那个我告诉你，在这个头部村那个小巷子里头，车越宽越是灾难。
0: 是
1: 啊，真的，你不信，你要拿个2米宽的那种现在的时下那 SUV 进去了，这个真还不知道谁能出得去呢。
0: 是
1: 啊，而且有的时候碰上简单的还好啊，那个小巷子里有时候还会碰见更复杂的，就是那小巷子里头还会错车
0: 啊，
1: 错车的同时里边还夹杂着有电动车，那个难度我告诉你。他们有好多人不太服啊，有些人我说这个头部村九巷，我说是难度最大的，有些朋友不太服啊，建议说还要去哪个，还有是哪个村哪个巷，甚至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已经很那个啥。
1: 对对对，其实有些朋友你们自己去到九巷里面自己去看一眼，你就知道它里面的难度不跟你们有些描述的就是比较拥挤，
0: 是
1: 比较杂乱的那个还不一样。
0: 嗯，
1: 它那个里头它不仅拥挤，而且它里边有很多不规则的障碍物，而且是相对于就是现在智驾车辆，比如说雷达呀、视觉都不太容易看得见的障碍物，它能给扫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是
1: 啊，所以呢，最后回答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你提出来的这个测试呢，我们只能说回来我们再找机会。
0: 是是
1: 啊，回头这样，我也不用从你们店拿，我还是到那个樊帆经理他们店。我那个到时候拿一台这个
0: NX8，
1: 过来跑一次试一试。
0: 是是，
1: 因为这个谁呀，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看戏不嫌抬高，一直在等着我说想让我拿几台车再去跑跑这个头部村呢。倒是刚才我一看他说试驾 N7， 我当时最近把 N7 用什么方式给试了一下呢？
0: 就是
1: 飙车的，是飙车的吧？不过我没在公共道路上啊，我在封闭路线上，我飙了一下，但是那个选择的这个封闭场地呢，其实难度很大，哎，这个难度有多大呢？伟哥是知道的，我们就不说是什么地方了，试了一下，
0: 是
1: 啊，然后就是说这一次。给他试到的什么强度呢？就是说我要让他在过每一个弯的时候得要把胎想起来。就是必须要想胎。
0: 必须要想胎。
1: 不想胎呢，我们在进弯的时候我们会加大电门，让他出现那种失控的状态。然后呢也是把这个 N7 呢倒是这么试了一把。然后试完之后，我就是对这个 N7 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评判还有认知啊，又比原来又提升了一次。虽然第一，我记得就是我在做那个 N7 试驾视频的那一次，我也标了一下，但那个都标的只是线的，那个标的只是线，
0: 没有过弯的，
1: 它没机会过弯的，那个是真正的是在公共区域做的。然后这回呢，因为是封闭区域嘛，然后有这个机会，

0: 然后专门做了几个过急弯，
1: 嗯，
0: 过急弯的，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掉头弯呐、啊、这种的，
1: 太响了吧？
0: 哎，开响了，太响了的同时，
1: 啊、
0: 我然后感受了一下，就是 N 七，首先第一个，它当时的那个车身是控制得住的，方向依然是精准的，
1: 嗯、
0: 然后整个悬架表现出来的支撑力，支撑力它依然是非常合格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是既兼顾这个舒适。又同时又能够兼顾支撑，
1: 是
0: 啊，这也跟我以前所试驾出来的得出来那个结论是一致的，
1: 嗯，
0: 就是说其实这种才是真正的调底盘调的有功力的，
1: 是
0: 啊，
1: 对，
0: 而且它的那种舒适还不是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某一个品牌它调出来的又软又晕又晃的那种，
1: 是
0: 啊，它一定是舒适完了让别人心里也觉得舒适，不是那种说表面上屁股觉得很舒适啊，但是心里已经因为晕车都翻江倒海了的那种，我这表达的太通畅了。好嘞好嘞，就是这是对 N7 测试的一个从另一个角度啊去测试，因为你要想深入了解一台车吧，真的是得要从很多个层面，
1: 是
0: 很多的场景，
1: 是
0: 吧，这个说到了智驾啊，近期我们这听友当中有一位啊这会儿开始冒泡了，因为他本人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在帮各大主机厂进行这个智驾的测试呢，
1: 啊，
0: 这位就是这会儿在上海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啊，也在听我们节目的西格玛苏师傅，
1: 是
0: 啊，来，我来看看啊，他发消息上来了，他说我们车上也用128线的，主要是芯片的算法占的比重比较大，
1: 嗯，
0: 啊，不过其实你要说呢，芯片的算力我觉得它也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项，但是我觉得不一定算是个决定项，是不是，
1: 对，因为芯片它个人觉得就是还是调配也很重要，
0: 对，它还有一个软件的搭配呢，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像虽然我们没有去彻底的把这个就是智驾车辆智驾这一块啊把它拆解出来给大家现场看演示、
1: 嗯嗯、
0: 但是我在自己家里玩过电脑我自己就知道，你比如说我们家用电脑里头、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比如说12核24线程的 CPU，
1: 嗯，
0: 你要说从核心的个数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综合算力这个确实很高，
1: 是，
0: 但有一点我们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
0: 比方说和软件之间的匹配它匹配度不够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它12核的性能它发挥不出来，它其实最后还是白搭，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上说，一味的就是平日里啊，我们看很多视频在说啊，我芯片算力有多少了，
1: 嗯，
0: 啊，我激光雷达线数已经很多线了，
1: 对，
0: 其实最后还是要拿去，我觉得
1: 就是要去开去用，看好不好用，
0: 对
1: 对，这个最实际，你看太多的一些数据其实跟你开起来的感觉啊这些，
0: 是是，所以说它这里头有时候光堆这个硬件数据是不行的，要看最终的实际战力，
1: 是
0: 啊，你有的比如说你的芯片算力很高你没发挥出来，
1: 嗯，
0: 那也是白搭的，
1: 是
0: 啊，
1: 是爱到深处才
2: 有它碎了，村长，村长，我来报道了。
0: 好嘞，
2: 没有，
0: 这家聊了呢。啊，不要再为了达成。哎，你听得懂海南话不？
1: 简单的一点听得懂。
0: 那刚才那句话你没听懂？
1: 没注意
0: 啊？没注意啊？我那这个再给来听。
2: 村长，村长，我来报道了，真没有。
1: 啊，这个肯定听得懂了。吃饭了没有？
0: 哦，那你不是要让你用海南话回？你怎么回啊？
1: 加了，
0: 你应该说
3: 加麻了。
0: 好，欢迎村里的麦田啊！你来了一会儿，那必须得要爱你够，爱你够够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聊点，还是转回来。你们要是没提出别的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转回来聊我们自己要关注的事儿啊。这里还有一位黄先生给我们发个路况，他说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接下来就开始来这个兑现承诺。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现在想在现如今的新能源时代啊，想选一台最省油的燃油车， 那我们今天先把第一台甩出来啊，那就是日产轩逸。
1: 嗯，
0: 这个车我们在节目里边是无数次的对它的进行了各种的这个拷问、拷究、考察、拷打、吊打、
1: 吊打、吊打
0: 啊、吊打、
1: 对的。
0: 但是今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东风日产最近日产轩逸经典款的车型最近库存还挺丰富。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又有库存了？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个好事儿。那有库存就不怕，
1: 是
0: 就怕的就是价格下不来。那哎，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星期如果说要找伟哥，咱们弄一台这个日产轩逸59800的这个车，现在可以整多少钱？
1: 差不多底了，这个59800
0: 就底了吗？
1: 对对对，
0: 底了，
1: 底了，这真的底。
0: 但是不太那个
1: 啊，
0: 你不知道你们现在集团里还有几个00后
1: 啊，
0: 曾经几次把价格都弄到57800，当然也不知道他回去了能不能兑现呢。
1: 那你要叠加很多，就是像上次跟你说的，你要叠加什么省补啊、国补啊，
0: 还要把住房
1: 按揭、
0: 住房抵押呀、啊。
1: 那说实话，现在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1: 现在我们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站在一个前辈的角度，
1: 前辈的角度，
0: 不要像年轻人那样子，就是这个叫做嘴上说话办事不牢。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就是57800，除了好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是吧？
1: 是，真的过，真的过来可以。其实现在这个价格，油车这个价，就是轩逸这个价格卖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价格也基本上是。探底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肯定是探底了。
1: 是
0: 我听省外现在基本上报轩逸都是还是报到60000几，
1: 是是是、
0: 我估计也只有，就全国也只有我们海南省内，也就只有通过我们954天天能听到说，哎呀，轩逸59800，59800，听着大家有的都开始有点不珍惜不信了。
1: 是是啊，
0: 但是你要是一个是对比省外，
1: 嗯
0: 啊，对比其他店，
1: 嗯，
0: 这个还要对比同样省油的其他小伙伴，
1: 是是
0: 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要说省油呢，那卡罗拉也跑不了，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你拿经典款轩逸13代的，
1: 嗯，
0: 去跟他比最低的销售价格，朋友们，
1: 对，
0: 你们可以一会儿打电话先去找黎叔先问价格啊，我给你一点时间，你问他最低给你报多少，然后一会儿再听伟哥给你报多少啊，朋友们，随后的时间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秋海大道的海瑞桥桥下啊，仍然是因为道路积水无法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交警指挥中心这边也是多次进行了交通提示，这些积水点呢也有排水啊，包括交警也在现场有执勤。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出行之前啊，真的要多多去关注一下路况啊。之前还有朋友说呢，秋海大道往绕城高速的方向，快到水头村的路段，有交通管制。然后说是这个路面当中可能又有一些损坏还是怎么样，这个要核实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呢跟交警部门再核实一下，说的是秋海大道往绕城高速快到水头村的这个路段上，目前呢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和管制，这个正在核实的过程当中啊，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可以优先考虑从旁边的秀英大道或者是海渝中线来上绕城高速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不管是东西向还是南北向，都是直行方位的流量会更大啊，特别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城西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然后是坡向路和南

0: 海大道的路口，从坡巷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滞留到市中医院的掉头口位置啊，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也是会稍微略低一些些。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基本是保持正常。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局五四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业的是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来了第三盘来了，每次一听到火车头出发，那就是时间来到了12点过后。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ge. 12:07，各位，我们重新回来了。再次回来之后，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三版本的954，今天叫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现在第三趴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是呢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就是琼山大道那边那个号称亚洲最大店的这个销售经理，销售整个亚洲对，然后也是他们新能源的这个店长，这个谢伟，伟哥你好。
1: 村长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海龙店的伟哥。
0: 好，伟哥一会儿再跟我们客气一下。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帆哥。这个954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教N7插混加教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来来，客气一下。
1: 好，
0: 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2: 0954啊，打电话进来可以和我们聊车。那不聊日产也可以啊。那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最后一趴咱们得要来点真格的了，前面呢东扯西扯啊，这个最后一趴也是伟哥最难熬的了
1: 啊，砍价环节。
2: 对对对，砍价环节来了啊，就是先把这朋友们，你们有关注的车型可以直接报名上来，我们直砍哈、啊。
1: 是。
2: 然后如果说那个您不报车名呢，那我们就转着圈砍。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问啊，因为上回书刚好说到哪儿呢？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现在还要选轩逸这种车？
1: 啊，
2: 选轩逸这种车，当然它是属于目前就是在这个燃油车车界里头，目前它可以算是最省油的、
1: 省油耐用，
2: 哎，最省油耐用的
1: 对
2: 一款车型
1: 是
2: 啊，一款车型。就有些朋友到现在可能说我还是想不通，我买不了新能源，那没事啊。那买油车你就尽量要买那种，一是很省油，第二它还要车价不要高，
1: 是
2: 因为我们上回书说了哪儿呢，我们评出两台最省油的，这个老王也很认可哈，隔壁老王也认可，他说最省油的一个像卡罗拉，一个是轩逸，
1: 是。
2: 但有一点哈、啊、朋友们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只有时至今日，卡罗拉的终端售价和轩逸之间至少都还有个小几万的差价。
1: 是那个价格的话，现在车是好车，这价格高了一些，
2: 对对对，
1: 性价比不高，
2: 对，
1: 嗯，
2: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要是再买一台双擎的卡罗拉，啊，它也更省油，
1: 更省油，是，
2: 但是呢它的价格也就更贵了，
1: 是
2: 啊，
1: 差几万块钱得开多久。
2: 对你要是想从那个微弱的那个油耗里头省出来，
1: 对，
2: 那你还不如先干脆就买便宜点，
1: 是是
2: 啊啊，
1: 对。
2: 其实我倒是还真瞧得上喜欢你们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彻底什么配置都没有的那款，就是最底配的那个经典款的那个轩逸，因为我觉得价格那么便宜，然后呢我觉得啥配置不要吧，我觉得坐在里头是另外一种感受，心很静，你知道吧？我看过网上有贴过图啊，
1: 对，
2: 就你们那款轩逸，说配置低到什么程度的？
1: 那
2: 就低到里面连收音机都没给装上，里面给放了个洞。
1: 是，那个，如果说，
2: 哎，
1: 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过来体验那种心境的感觉，可以过来找我。真的，真的啊，
2: 朋友们，你们可以到那边去，像说叫做逆时代体验。
1: 是是是。
2: 说现如今的时代呢，大家都把你带到一个配置特别高、屏幕特别多的一个车厢座舱里头。
1: 对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你也前期会觉得很精彩、很丰富。
1: 是。
2: 但是时间久了，你有没有会觉得就是新座里头总是很乱？
1: 很乱，对、
2: 对。但是你反过来，其实开

0: 驾驶开车其实是一个需要心很静的一个环境。你当你看到自己车里什么配置都没有的时候，真的心里可干净了。
1: 就是开车开到另外一种是吧境界了以后，
0: 真的是
1: 只想着开车，功能太多不需要。
0: 我这点啊，我以自己做一个例子，就是我有几次不是我的那个奥迪车上，就是那个音响被拆出去了，拆出去他们拿去做倒模，车上没有音响，什么东西都听不见。然后那时候开车
1: 专心开车，
0: 非常专心。然后突然觉得车里很安静啊，他开车进入到了一种特别享受驾驶感受，
1: 是驾驶。
0: 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底盘和这个路面之间的那种各种声音全听得见。
1: 对，
0: 哎，但开个玩笑，就是说如果是那个就是配置最低的那一款是可以做到就是59800是吗？
1: 对，
0: 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最低价买一台最务实的车，59800就可以把轩逸。
1: 对，但是如果说刚刚说到了还有其他车型，我们这一周有别的车型也有活动。如果说想买 SUV 的是吧，或者说想买大点的，想买天籁啊，对吧，这些都有活动。
0: 好，那咱们一谈一谈来说哈。那咱们刚才说的那59800这是说定了的，就是说过去了没有别的附加条件，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去了之后，反正就是说，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一点配置都没有的，
1: 是，
0: 那你就适当的升一点，它升一点它也是在59800基础上稍微加点，
1: 是
0: 加点配置，
1: 是，
0: 但是至少你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伟哥这边的销售情况、库存情况，你心里有底啊，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像全中国卖日产车，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海南省这种卖法的，是不是？
1: 是。
0: 好，这是轩逸。如果喜欢的朋友，您可以画一个重点，5.98个 W， 这是一个关键词啊。
1: 是。
0: 然后接着我们来说下一个，你说还有政策的？
1: 还有政策的，比如我们的那个上一代的那个天籁，不是天籁鸿蒙，是天籁。
0: 哎，
1: 上一代
0: 我好像记得啊，上一次你上个星期
1: 是
0: 上一次在上节目时候
1: 是
0: 说一个是天籁，还有一个是奇骏，是不是？
1: 还有一个逍客，
0: 逍客
1: 对，
0: 有特价的，
1: 是。
0: 哦，我好像记得上一次是说
1: 奇骏也有，
0: 也有啊，
1: 还有。看一下高配的车型也有。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是我休假之前那一期
1: 啊。
0: 我好像给你把那个天籁砍到99800了，
1: 就是对那个对，就
0: 这个你承认了吧？
1: 承认，就是、
0: 承认，但不许赖账啊！
1: 九万九千八的话，你得做个按揭，
0: 做个按揭，
1: 对
0: 啊！
1: 那你哪怕做按揭，你也非常合适啊！天籁的
0: 那是啊，
1: 你想一下天籁的价格，不是天卡罗拉的，你买卡罗拉的价格，
0: 哎，真是哦，
1: 天籁
0: 真的。
1: 真的，而且那个
0: 是的，99800现在买不到双擎卡罗拉，
1: 是
0: 啊，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天籁的它的配置也不低，
0: 哦，还不是最低配版的，
1: 不是最低配的，
0: 还不是那种没有任何配置的版本。
1: 你那个大屏的导航也有，
0: 也有啊，
1: 也有，然后皮座椅也有，电动座椅也有，
0: 哎呦我天，
1: 倒车影像。
0: 哎呦我的天，
1: 雷达、倒车雷达等等，就常有的配置，什么电子手刹，
0: 哎呦
1: 都有。
0: 那听你这么一讲完，
1: 对呀、啊，
0: 那有这个99800的天籁，还买啥轩逸呀？
1: 做个按揭99000非常合适。现在我们就真的跟厂家、
0: 哎、真的是99800。
1: 对，现在之前我们拿了第一批车回来，拿了10多台吧，卖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到了一批，
0: 对，我记得上一次来上节目你是报的109800，后来
1: 是
0: 被我给砍到99800。
1: 是，
0: 那这种比较自觉啊，不用砍，直接
1: 是
0: 一步到位。
1: 对，
0: 那朋友们画重点啊、哦，
1: 对，天籁，对，
0: 经典款的，而且
1: 更新版，
0: 不是低配哦，
1: 不是低配，
0: 不是低配的，
1: 对，
0: 99800，
1: 是
0: 啊，买不了一台双擎卡罗拉。哎，就是这么事，
1: 对，
0: 你们自己琢磨一下这事儿。
1: 是，
0: 哎，
1: 非常合适。
0: 再怎么说那是 B 级车呀，
1: 是，
0: 当年和凯美瑞和雅阁是一个级别的。
1: 对，
0: 哎，好，那这个我觉得很到位啊，
1: 对
0: 了，记住关键词99800的天籁开回家。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说逍客啊，然后当然我们当然是一般到节目的最尾声。才会聊新能源 N6 N7 NX8。 朋友们别着急，我们这里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又要给伟哥提个问题，说什么再问一下伟哥，这个东风日产启辰现在是处于休眠期了吗？下一步他们会有什么动作呢？哟天，还关心到人家那个启辰去了。 启辰我们最近是没怎么提啊。
1: 是是是，启辰现在

0: 我们店里面就是不跟，已经没有跟厂家提车了，就是店里面有啥卖啥。
1: 嗯，卖完拉倒。那我们去扫店呢？
0: 对，
1: 扫店
0: 现
1: 就是，
0: 在怎么说嘞？启辰
1: 那
0: 的
1: 库
0: 造
1: 存
0: 车
1: 车能不能
0: 一
1: 够？
0: 车一亿，就是
1: 真的
0: 给
1: 一
0: 价，
1: 车一个亿啊？
0: 给价就卖，
1: 是吗？
0: 是
1: 真的啊？
0: 是真
1: 就
0: 的。
1: 是说你随便进去说个价，2万成交，你不加了，两
0: 不
1: 万。
0: 加。现在我前两天 看了一
1: 那
0: 下
1: 你的
0: 库
1: 意
0: 存，
1: 思是准启辰是准备要撤店了吗？还是怎么？
0: 是启辰，对，启辰现在那个店的话，基本上启辰现在基本上不进车了。
1: 不过确实，它夹在那儿也很尴
0: 尬。是是是，
1: 就是说油的有日产，然后电的有这个新能源这一部分，然后你留个启辰在那地方，感觉就像是留个漏洞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啊，这倒也是。
0: 的确。
1: 那就是当初我们其实还了解过启辰，还有几台车。其实整体来说，我们分析过那些车，其实并不差。
0: 对，不差。
1: 甚至有些车是有自己的很强的卖点，比如说 VX6 这个车。
0: 是。
1: 啊，你有些懂车的朋友，你去看看它的那个得房率，
0: 是，
1: 哎，要是懂的话，再加上一个现在跑那儿来一个叫做拦路抢劫架，啊，
0: 对，现在
1: 那
0: 怎
1: 这个
0: 么
1: VX6 去了，真的是自己喊一个价就能买吗？
0: 怎么说呢？说的一车一亿的话，就是包括给价就卖，这个意思就是价格可以聊。
1: 哦。那找你能不能就
0: 可以
1: 顺道聊了？而且找你有一个好处啊，你不是启辰的人呐，然后你把它贱卖了，你心里不心疼啊？你去找启辰的那些有感情的销售员，不行啊，我要留住尊严，留住底线，要啥底线呢？找伟哥，不要底线，
0: 不要底线，
1: 不要底线啊！那个还有像原来的那个大 VDDI，其实也是台好车，
0: 大
1: 但是我
0: VDDI。
1: 只能说是启辰一直是就是没把它卖好。
0: 是
1: 啊，
0: 大 VDDI 真是好车，一点五
1: 对
0: T
1: 你
0: 的，
1: 想啊，它是在这个价位里头为数不多的。我们原来就跟大家说过，它是在这个原来不是卖过99800吗？
0: 对对对，
1: 在这个价位里，朋友们，你们自己当初去看一眼啊，
0: 对，当时
1: 就
0: 性
1: 说
0: 价比拉满
1: 99800有哪一家的混动插混 SUV？
0: 对，
1: 是带
0: 1.5T
1: 的带涡轮的，
0: 没
1: 哎，
0: 有没有，
1: 对呀，啊，
0: 都1.5自吸的，
1: 对
0: 是。
1: 所以这点也是朋友们到时候有些喜欢的可以过去那个叫什么这个甩货之前，
0: 是，
1: 哎，来个
0: 真的没剩几台。那目前那好像都在
1: 原来还有个启辰 D60 的那个燃油车，在我们节目里曾经卖过49800。这个车过去，比如说现在我就过去多带几个兄弟超速啊，然后把店围了，把店围了之后，
0: 现在
1: 呢39800呢？
0: 没有
1: 啊，
0: 这个车好像
1: 没了。
0: 没了，好像没有了。D60，
1: 哦，
0: 可以过来那个 VX6，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过来看一看。
1: 对对对
0: ，VX6
1: 这个车其实正儿八经的啊，就是其实拿它来跑网约也不错。
0: 还有那个纯油的大 V 纯油 1.5T 的纯油的
1: 大 V 哦，大 V
0: 八万多
1: 啊，1.5T 的，现在卖8万多，
0: 对，
1: 现在8万多，去那还可以再砍。
0: 对，还可以再砍过来聊吧。
1: 嗯，
0: 那个反正就剩几台
1: 哦，那基本上就是清仓价了，
0: 是，真是
1: 好嘞。有喜欢有懂的朋友可以过去啊。然后这个云氏清风说，59800是包牌价吗？
0: 包不了牌，这个裸车价。
1: 对，你自己想想，59800现在，你就哪怕这个价格放给那个自主品牌，它有的价格也到不了这个价格。
0: 是你哪怕去看市场上去看那个新一点的二手车，对吧？轩逸，新一点的2023年的，
1: 对对对，
0: 2023、2024年的新点的轩逸，也是你怎么样也要5万多，是真的，
1: 是的，
0: 对。
1: 不过说句老实话，5万多块钱，59800，你买这个车，你就算加上这个包牌，伟哥帮忙算一下，59800如果包牌算下来，最后落地多少钱呢？得，
0: 7万左右吧，
1: 要7万左右，
0: 对对，
1: 这中间有购置税，
0: 购置税保险，
1: 对啊，加上7万左右，好，再来看一下啊，那个。那个西格玛俗是不是说，我这个车也很省油啊，从山西开到太原，不是，从山西太原开到上海才用了300块钱的燃料。哎呀，我的天，差不多1400公里。你看他故意不敢说燃油，他说燃料，因为他那车是烧气的
0: 啊。

0: 他是早期不是那个
1: 改气
0: 的，现代伊兰特
1: 啊，
0: 出了一批厂家的那种
1: 哦，厂家改的，
0: 厂家改气的
1: 啊，
0: 哎。好，欢迎浩然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这个进入到这个砍价的环节啊。那刚才咱们说到了那个是99,980的日产天籁啊，然后。刚才你接着说，奇骏说是这个星期也有特价，
1: 高配的，
0: 高配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经典款奇骏哦，
1: 对对，经典款奇骏高配的，
0: 嗯，
1: 经典款奇骏高配的话，应该可以去得到裸车价，可以去得到11万多，
0: 哎呀，这11万多听着一点都没打，
1: 没有，
0: 如果要是把奇骏
1: 高配
0: 也整到99,980，你看看，
1: 奇骏目前搞整不到这个价格。
0: 到不了啊，
1: 到不了，到不了，因为那天籁真是厂家的政策支持才能做
0: 哦。
1: 对，天籁正常之前也没有这个价格卖不到。
0: 99,980是厂家支持的吗？不是我砍下来的吗？
1: 啊，你砍下来？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这也
1: 对
0: 圈套了，
1: 对对对，没有，就是有厂家的补贴嘛。
0: 哦，
1: 对，
0: 是有厂家补贴，
1: 是是。
0: 奇骏没有，
1: 奇骏目前做不到这个价格，
0: 最低价格现在能到109,800不？奇骏
1: 高配的做不到。
0: 高配的做不到啊，
1: 高配做不到，
0: 高配的哦，你那是高配的，
1: 是
0: 你的意思是说把奇骏的高配现在拉到了119,800，
1: 是是是，
0: 哦，原来这里边的爽点在这儿呢，
1: 是是
0: 啊，我原来一直都是按最低配的算的，119,800，
1: 是是，
0: 好，那就是喜欢高配的奇骏的车主们，
1: 对，
0: 可以119,800再多带几个兄弟把到时候把伟哥给围上了，继续接着聊呀，啊，
1: 可以，
0: 好，逍客呢？
1: 逍客现在我们这一周，我这样算下来之前也是到9万多，逍客，
0: 嗯，
1: 但是之前算的8万多是要包，
0: 逍客又到9万多了，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车我感觉怎么这么扛打啊，那块感觉当年没把它打服，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啊，好几年前
1: 啊，
0: 就是有朋友专门说带朋友去买逍客啊，然后有的说自己都给砍到八万几了，
1: 89,800嘛，之前
0: 8万不止，86,000都有了，
1: 86,000吗？
0: 哎，曾经最低都到过86,000，
1: 嗯，
0: 你这个现在等于说是改朝换代了，这个车是不是？
1: 对，它之前是上一代的，之前的老款的吧？
0: 嗯，
1: 比较久之前的。
0: 好，那就说，现如今的这个新款的，
1: 嗯，
0: 你现在86,000或者低于86,000的价格有没有？
1: 现在真没有，除非说你有那个算上各种补贴，按揭就可以做得到。
0: 哦，对，不是，那买奇骏吧，我觉得买奇骏。我们重新聊回来，你看，我们来这么对比一下。既然你高配的奇骏119,800了，
1: 对，
0: 反过来。我不要高配的，我就要最低配的。最低配的能到多少呢？
1: 最低配的，我看一下，最低配的好像没有特价的了。
0: 哎呀，我的天，这是
1: 你正常价格最低配的差个，这样算来差个几千块，也要到11万出头，
0: 也要11万出头。
1: 对对对，
0: 哦，就是低的不低，高的偏低，
1: 高的偏低，对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但你要说性价比最高的，觉得目前的天籁。还有轩逸
0: 啊，
1: 这两个
0: 还真是
1: 是，
0: 哎，那就得了。燃油车部分我们帮大家已经涨得差不多了啊。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留一点时间，最后就来把这个N6、N7、NX8，我们再好好撸一下。好像上期咱们节目当中是说的哪一台车，说是厂家给了一些补贴的 N6、N7 当中，还有 NX8，还或者是那个坤哥说的，
1: 那个我看一下，那个我们其实线上车型的话，那个。N7 会有一些支持
0: ，N7 有支持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像说是5000块钱。
1: 对对对，专项车，
0: 那就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专项车有5000。
0: 啊，
1: 但那个车好，现在我看了一眼库存510 Pro 的，
0: 嗯，
1: 可以过来聊5000，就是我们之前官降了10,000，
0: 官降
1: 的对
0: 啊，那就是加起来，就是这个星期去找你的话，可以降15,000，
1: 是，
0: 就是真金白银的15,000，
1: 是是，
0: 哦。那这个车降完多少钱呢？
1: 降完我们卖的中配卖的比较多嘛，
0: 510 Pro
1: 就带主副驾驶带 AI 座椅的那个
0: 哦，
1: 按摩通风加热
0: 哦
1: 啊，然后360影像
0: 哦，
1: 配置降完下来，我们正常价格之前12,990，官降11,990，
0: 嗯，
1: 再降5000，114,900，
0: 哦，这个价格是可以了，
1: 对，
0: 嗯， 这个 N7 呢，反正我个人觉得吧，算是这个

0: 日产新能源的头一款产品。
1: 是，
0: 其实这款产品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它的开山之作。
1: 是，
0: 它这台车它假不了。
1: 是是是，
0: 它换句话，如果它把这台车要是做的不扎实的话呢，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把后面自己的招牌。
1: 是，它还是做的整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扎实。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一个是做工用料，再还有一个朋友们可以去找伟哥去试一下，就是他的驾驶质感是不是像村长你可以说是吹的或者是说的啊，是不是那个样子啊。
1: 对，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村里的拖拉机队长，你这个留言我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个留言的可播出率啊，你这个 啊他说村长别砍了，再砍伟哥真的就那啊就不能念了啊。然后接下来帮大家画个重点，近期在考虑新能源这个大五座 SUV 的这个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结合什么呢，一个是大家对大五座的需求，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整个新能源的大的形势的一个预判。现在很多有头脑的消费者已经开始预判到，就是说现在新能源是可以跟可以上啊，可以去享受它的福利，但一定要有个节制，就是说20万元以内，现在我估计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琢磨出这个道理来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伟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消费者。
1: 是有，
0: 就是说新能源车可以上，但是我就买20万以内的。
1: 是是是，
0: 哎，我花多了，
1: 对，
0: 我可能我就会觉得这个第一个不值。
1: 对，
0: 第二个我会觉得这个产品现在技术更新太快，
1: 是
0: 20万往上走的这一个部分呢，
1: 是
0: 它产品迭代的速度和贬值的速度是成正比的。
1: 对，被割韭菜太厉害。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但是我买20万以下的，
1: 嗯，
0: 我只追求就是它本身新能源它固有的那些特点，
1: 是，
0: 哎，我避开了那些就是技术迭代特别这个翻涌的那个区域，就是20万往上走的那些，
1: 是，
0: 哎，在这个20万以内，我挑一款做工用料还有各方面的这个智能化
1: 是
0: 也已经是非常稳定到位的一些车型的朋友，你们可以重点关注现在日产旗下的这个 NX8， 其实就是你这个在这个14.99万起步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啊，这个里头除了你选择比如说我们固有的它的空间呐，啊，什么还有配置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点，这是我从隐性角度得知的，
1: 嗯，
0: 就是我前两天去这个走访了一下几位朋友，他们侧面反映说 NX8 实际上是在你们目前的所有车型里边就是质量最稳定的一台车了。
1: 是，这个哎，这个还是真的，
0: 是
1: 就是目前 NX8 上市到现在，
0: 嗯嗯，
1: 客户的反馈的用车的一些问题还是真的品控各方面好很多，就是基本上没有，反正我们卖没有说客户反映什么黑屏啊。
0: 我就是问了几位你们的同事，他们都是统一的，就是说不是说在一起，而是这个就是说不约而同的，
1: 是
0: 就是说 NX8 在你们店里的返修率很低。
1: 对对对，包括客户用车的反映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少。
0: 是，
1: 对，
0: 然后这是一个质量的稳定性。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也上次试驾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NX8 整个的那个做工，
1: 嗯，
0: 那精度我觉得是比 N6 和 N7 还要高很多。
1: 是是 是, 是，
0: 虽然前指多了那一点点出来，
1: 是
0: 啊，有空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见证，去鉴别一下。
1: 是，
0: 你重点看哪儿呢？你看它的那个方向盘，你就光看那个 NX8 那个方向盘的那个精度，那个你跟那个 N7 比。那你觉得就不是一个级别。
1: 是是，
0: 你可以，你也可以拿它跟别的车别的品牌
1: 做个对比，是
0: 啊，它的那个精细度，哎，所以说现如今啊就是这个车圈卷来卷去吧，其实确实还是卷出是给消费者卷了很多福利。
1: 对对对，还是收益还是消费者。对，
0: 你就说现如今的这个车上做的很多的那种精细工艺，你原来你哪怕50万买个 BBA 你都拿不到这种工艺的。
1: 嗯
0: 啊，那所有的一切这个事实的见证啊留给大家啊，以免大家说这都是你吹出来说出来的，那最好是什么呢，大家你们自己去试出来
1: 对
0: 比出来。
1: 对，
0: 有空大家可以找伟哥啊。节目呢快到尾声了，但是呢节目之外你如果说想要找到伟哥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伟哥

0: 两个字，
1: 哎，伟呢就是伟大的伟啊。最后呢，我们将会进入的就是这个人肉播报的环节了啊。首先呢，是伟哥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8808917148，对，
1: 18808917148，
0: 对，
1: 好。最后呢，将会听到的就是他那个客家话特别客气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
0: 18808917148，对
1: 了，好嘞，
0: 越来越标准了，
1: 哎，好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伟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各位。

0: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海秀中路桥中路的路段，往桥中隧道的方向啊，这个车右转弯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些多的。另外呢，在桥中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往金坎路方向，其实看起来车也没有特别多啊，但是，它红绿灯的绿灯时间呢是比较短的，然后也确实有一点快要滞留到海秀中路路口的路段，差不多呢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啊才能过去。这会儿呢是金垦路往桥中路方向正在放行，可能从桥中路往金垦路方向还是稍微得耐心等待一下啊，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冰茂路跟海秀中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至少还是要2到3个左右的红绿灯周期，这个路段呢它的道路条件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的。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过去水头村的这个路段，刚才呢有朋友说是有交通管制啊，然后说可能这个路面呢还是有一些破损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位置上我们跟交警这边核实呢是说正在进行临时管控检测，还没有正式开挖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可能确实是会有一些管制的状态，大家到了现场之后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最后呢还是提示大家，截止到目前为止，秋海大道海瑞桥的桥底依然是因为道路积水无法通行的状态，这个积水点的话也有交警在疏导和指挥交通，排水工作人员也在努力的去排水啊作业，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还是最好提前绕道行驶一下，比如说从滨雅路、从美俗路啊、从南海大道往海垦路和往秀英大的方向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7: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6: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7: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5: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5: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7: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网罗购物资讯，传递生活信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口上空第一档直播带货栏目，一路一乐淘淘。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佟用元的脸儿真的那么好看吗？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佟用元的脸真的很好看吗？哎，你们不喜欢锥子脸了？

0: 的吸引到。
1: 嗯，嘴红又小，可是还想一口吃下个大胖子。浩然哥说这小坏坏又开始自娱自乐了呢。那不然呢，七夕你总得让我乐呵乐呵吧。啊，七夕了你还让我愁眉苦脸的呀，你得让我乐呵乐呵呀。9月20号，交通九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全物，每一帧都是大片啊。这次行程呢，咱们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而且呢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你就能看到这款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长什么样子的了啊。总之这次行程呢可以让您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域风景啊。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呢，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着是比较宽敞舒适的。然后全程入住的呢，也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为什么有一晚不是4钻酒店？是因为那个地方太偏了，找不着4钻酒店。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舒适酒店，也是保证干净舒适的啊，肯定让大家睡得舒心。咱们这次行程的住宿条件呢，包括吃的这个伙食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4钻酒店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大家通过去哪儿网、携程网上都可以查得到，可以通过图片做一下参考啊。吃的像普通的旅行团都是6菜1汤的餐标，但是咱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菜1汤的餐标。而且还有一些特色餐，比如说像阿勒泰冷水面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呀等等等等啊，可以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根本挡不住。这次除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大家之外呢，主播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就是我们开心坏了组合啊，也是要全程跟队的，为大家的行程保驾护航。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的团费是6980元，其实真不贵啊，你自己算一算往返机票都多少钱了，按我们这个吃住的标准，玩下来8天7晚的时间啊，是真不贵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这个团费里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其实这个团费是不挣大家钱的了，你自己合计合计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团费一个人6980啊，6980。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电话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啊，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马上发财说，坏坏，你这个直播状态终于正常了啊！昨天我感觉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搞得我都害怕，我都不敢跟你互动。

我不也是被逼的吗？谁不想开开心心做自己呀、那不是真实的我啊，你们知道就好。

响哥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在今年的中秋节去新疆 happy 的呀，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机会难得啊，朋友们。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啊！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因为今年这是最后一次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了啊！让我们一起去乌鲁木齐撸饱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报的是真快呀，目前都已经被订走一多半了，只剩下最后八个 VIP 贵宾席位了啊，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如果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时间了，抓紧时间安排假期了啊，赶紧去抢位啊，错过真的要等明年了，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前往新疆北疆了，朋友们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咱们一块出发吧啊！然后报名呢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的话名额是没有办法留的哦。我们要给大家订机票啊，订酒店呢，订这个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都需要实名制，所以呢，你不签合同缴费的话，没人敢给你订这些东西啊，对吧？谁知道你到底去不去啊？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嘛？对不对嘛？所以真心想去的话，就赶紧的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

走嘛，跟我去新疆玩一玩喽。你这一年你都没找我玩过。欢迎海之韵啊，想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啊，体验一下新疆的这个中秋节日氛围，那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一些。电话号码是1397662042 1397662042，位置已经不多了啊，最后八个位置赶紧抢吧。

0: 然哥说啥？
1: 小坏坏
0: 啊！
1: 啊，今天七夕情人节怎么过啊？我今天七夕情人节，我是想跟我媳妇一起过。你跟谁过呀？
0: 我没有媳妇儿啊。
1: 那个，我能不能点首歌啊？为你点的，叫《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那你咋知道我没有呢？

0: 生的小男生的。
1: 我有没有干嘛要让你知道呢？
0: 我只对一个人有个三全世界。
1: 我虽然没有媳妇儿，但是你咋知道我没情人呢？

各位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事故司的铁粉们有活动价限量发售，而且这个活动价真的是夯爆了。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才10块钱。哎呦我的天哪，你们平时买糟粕醋有这么便宜的时候吗？而且人家这个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块。它是浓缩型，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糟粕醋啊。而且人家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千万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然后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啊，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可以做火锅汤底啊，烫海鲜、烫菜都好吃。做粉面的汤底味道也是绝绝子了，不管怎么做啊都好吃，随你发挥去吧。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如果你对这个产品很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抢定啊，添加商家的客服的那个微信去私信预定一下哦。注意不要用铁锅做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这也是女人醋、美容醋啊。科学研究表明，吃这玩意儿对咱们女性的皮肤怎么地，它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啊。爱信不信吧？哎呀，我说的话你要是都不信的话，那你信号枪吗？但是因为这个产品吧，我们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压得很低很低了，你再让我们给你们包邮的话呢，那我们确实是包不起啊。所以这个产品需要你到店自提，自提地址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呢，那邮费也是你自己付啊，我们是不包邮的啊，给你寄到付啊，爱咋咋地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下单了啊，真的非常划算了，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机制啊。下单两瓶，一瓶的10块钱，人家是浓缩型的呢，下单三瓶的话29.9，你买的越多越划算，所以你能拍三瓶不拍两瓶，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好吧？所以大家赶紧发送糟粕醋啊，因为这个是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卖完就没有这么优惠的机制了，卖完的话那就恢复原价了，人家是一瓶23块钱的啊，正常的市场统一零售价格是一瓶23的，那你看看现在这个优惠有多么的给力啊，多有力度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块，赶紧薅羊毛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赶紧的！你太磨叽了。知道啥叫磨叽吗？就是啰里吧嗦，贼拉的纠结，活得很拧巴。想吃就吃着呗，你憋着干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活一回，你说你有事老憋着干什么？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7: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要去新疆，
1: 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
0: 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很想让你跟着去啊。欢迎青梅美女，9月20号咱们就要出发了啊！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那就是9月27号回到海口啊、哦！赶紧去请假去吧！哎呀，你今年都没放过假哦，班味儿太重了啊！跟我走，我给你好好去去班味儿啊！
1: 倦的时候，
0: 咱好好的疯狂一把。
1: 这就是他们。
0: 我是真想跟你们喝顿大酒啊，可是没办法，我真是喝不了，我酒精过敏。真喝不了，但是我真想陪你们喝。我怕我喝完之后就得进医院，我没法带队了，真的。

9月20号想跟着咱们交通954，想跟着开心快乐组合一起前往北疆啊，新疆的北疆去好好的潇洒潇洒，那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你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然后有什么疑惑呀或者是顾虑啊，都可以扫码进群，咱们在群里边帮大家答疑解惑啊。

去新疆，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而且这次行程呢，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每位报名的哥姐呢，咱们还会额外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交通吉姆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又好看又好用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吉姆斯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保温杯的图片啊，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样板图。下了飞机，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你想怎么扭你就怎么扭，你腿想往哪儿放你就往哪儿放，但是你别蹬人家前座后脑勺上去，最好不要脱鞋哈。底线还是得有的啊。然后咱们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住宿条件是很可以的。不信你可以去看看携程或者去哪儿网上啊，都有四钻酒店的图片，去参考一下啊。住宿条件是不错的。为什么有一晚不是四钻酒店？那是因为新疆很大，可能我们当天走到的这个位置它是很偏僻的，就整个片区它就找不着四钻酒店，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舒适酒店啊。但凡有四钻酒店的地方，我们不会不给大家安排四钻的，好吧？所以这个得大家理解理解了啊。像普通的旅行团呢，都是六菜一汤的餐标了啊，那就是很一般很一般的，不怎么给力的旅行团了。但是咱们这个呢，是给大家做的是8菜1汤的餐标，而且还有好多特色餐，什么阿勒泰的冷水医院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呐、等等等等啊，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

除了坏坏、小丸子、大丸子全程陪同大家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专业的领队呀，包括金牌导游啊，全程带队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6980元，6980元，这个性价比确实够高，包了往返机票的哟。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包括吃住的所有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含的，所以这个团费性价比确实是很给力啊，6980一位啊，几乎是一价全含了嘛，除非你自己买东西，那这个是你要自掏腰包的啊。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都可以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今天已经是8月19号了啊，今天是8月19号了，出发距离出发还有1个月零1天的时间吧，就还差1个月的时间吧。但是虽然距离出发还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名报的速度可是够快，已经被报走一多半了啊！目前还有最后8个位置，还有最后8个位置了。所以你如果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你得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假期，赶紧去报名了啊！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错过只能等明年了。今年这是最后一次去新疆北疆的行程了啊！那新疆的秋天真的是封神级别的，都不用我过多介绍，你都能想象得出来到底有多美啊！赶紧的吧，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约了啊！我也很期待跟大家这次一起啊，唱完阿勒泰。

小庄庄说，我要是跟坏我去新疆的话，我的口音会是这样的啊，朋友，合照给一个嘛。这是哪儿的口音？听着有点像定安的呢。

0: 品导航柜。
1: 走，
0: 你走，
1: 走啊，跟我出去玩。跟我出去玩，你陪我玩。射手座的主播就知道玩。我就是射手座的主播坏坏啊，你们一定要跟我玩，这样的话我才能贼喜欢你们。射手座的主播就是这样，谁跟他玩啊他就喜欢谁。

0: 会更好发现什么路况了呀？
1: 你那时候高速老红方向，
0: 嗯，
1: 快到处吼，红车车回一路上，

积水的情况的话呢，目前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35左右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是有积水40厘米呢，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啊。现在应该还没有恢复啊，朋友们。没那么快吧，应该。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啊，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啊。这个地方大家就别去了啊，提前避开哦。

走啊，跟我去新疆玩不？我们去新疆吃特大号的月饼。我刚才那是什么音？我那叫萝莉音。我现在这叫纯正的正太音。

萝莉音还是正太音呢？别让我用御姐音或者少御音了，容易违规啊。

咱们节目还有一款非常给力的新疆纯牛奶呀、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啊！这款新疆纯牛奶是目前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朋友们。如果你们想选择喝牛奶的话，那就得给我喝最好的，要不喝它干嘛呀？啊！可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在线购买啊。这个产品从新疆呢，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那么运费得五六十块钱呢啊。所以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就只要十块钱了，帮大家省去了几十块钱的运费啊。所以各位宝子们呢，赶紧的吧，新疆纯牛奶给我喝起来呀。好多听众说，喝过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再喝别的纯牛奶真的是没味儿了啊。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没有兴趣了。你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们家有那种就贼讨厌喝牛奶的小宝贝儿，你就给他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用它调出来的什么生椰拿铁呀，啊，各种饮品呢，那也是相当的给力的啊，非常好喝。原生态说，一瓶是不是又管他爸借钱了呀？怎么这雨天下的没个头了你？怎么这雨下的没个头了呢？那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呀。但是你可以说句话给老天爷直接整无语了吗？

原生态，这不是你的拿手的吗？本领。你说句语音消息嘛，给老天爷直接整无语了。

君子好逑，说我喜欢雷佳音。我想想我喜欢谁，我最近比较喜欢谁。

我喜欢的都是颜值非常高的啊，什么张凌赫啊，宋威龙啊，周柯宇。

我还特别喜欢侯明昊。我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雷佳音老师的这个演技是很好的啊。其实他有的时候也是挺有味道的。像比较年龄大一点的男明星，我比较喜欢谁啊？哎，跟赵露思演那个我喜欢你的那个男主叫什么来着？很瘦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林宇坤还是叫林宇申呢？他特别有魅力，我觉得。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困在时间里无法挣脱，现在挣脱。

哎呀，我都给人家名说错了，人家叫林雨申，林雨申啊，就是跟赵露思演《我喜欢你》的那个男主叫林雨申呢，还刘宇坤、刘雨申呢，林雨申啊，你去搜一下，哎，我觉得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他特别帅，很有感觉。就是演那个鱼食，但是那部剧叫啥我忘了啊。演鱼食那个角色的什么鱼食，我对你有一点动心。我什么只看着你的眼睛。

0: 长的大叶叶啊。
1: 我们之间那么多誓言，
0: 村长的大叶叶说，你是不是把我名给漏掉了呢？村长的大叶叶长得也确实是帅啊，我喜欢。喜欢又有啥用啊？我又不能跟听众处对象。好了，朋友们呐，我们准备进半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

0: 时间了又发现多幸福真的错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

哎呀，都七夕了也不跟我说句话。一条消息都没有。不在我们节目里买箱牛奶回去吗？新疆纯牛奶啊，这个是坏坏目前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啊，确实是很高级啊。这个产品其实自留送人都是没问题的哦。然后呢，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也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目前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囧司的铁粉们有这个活动价限量发售啊，优惠机制相当狠了，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块。你就想想这个价位啊，是不是你以前买糟粕醋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么便宜的？关键人家原价是23一瓶的浓缩型的，原价23一瓶哦。然后针对交通囧司的听众朋友们，真是给了一个很宠粉的优惠机制了，下单2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块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囧司微信公众号哦。

0: 个去八桥。
1: 糟粕醋是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对人的喉咙就是咱们的咽喉呢多多少少有点刺激的感觉啊。如果你的咽喉特别敏感的话，那这款糟粕醋太适合你了。而且我们这个橄榄糟粕醋呢，它是用的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醋酸，所以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
0: 希望另一个人不会再
1: 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保质期它也是半年以上的啊。使用的时候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那叫一个卷呀，那叫一个神仙吃法呀。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的食材啊，最后放这个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你也可以往里头整个荷包蛋呢、啊、对吧，整生蚝啊，整鲍鱼呀、啊、整各种大虾呀，对不，那个皮皮虾也可以呀、啊、是不是啊，各种丸子那都没问题呀、啊，或者是煮一碗汤粉呢，或者汤面呢，那煮完之后口感都是酸爽咸鲜的啊，不用再添加别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而且这个汤底确实是入口很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你真的不心动吗？这么给力的优惠机制，懒人

橄榄糟粕醋啊，都给你们宠坏了，给你们宠的啊，一个个的你可高冷了呢。你就发糟粕醋嘛，发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就好了啊。它是两瓶10块，就是你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不是你买两瓶总共10块钱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你要是下单3瓶的话，就是29.9元。买的越多，优惠越给力。能拍3瓶不拍2瓶，能拍3瓶不拍2瓶。

0: 想你之后。
1: 9月20号，想跟交通局54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啊，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954微信公众号。别捂我嘴呀、啊！我这说话，你说你手伸过来干什么？想去新疆的啊，发送那个新疆，发送新疆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去新疆过中秋，一定很特别的。小崔先生说，糟粕醋火锅里可以放小丸子和大丸子吗？放了就是违法犯罪啊。所以小崔先生，你满脑子都是什么玩意儿？君子好逑也说里头可以放这个大小丸子吗？君子好逑你也学坏了现在呀，你这满脑子一些龌龊的事情呢。

见面，直到有老是想把大小丸子给煮了，不知道我护犊子吗？知不知道我护犊子？ Oh, no.

七夕节你在干什么呢？喂，听见不？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

0: 是 Grand Day。
1: 目前积水的路段就是那个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的。

有听众理我了呢？睡着了吗？你们一会儿不说话我就心发毛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针对交通九五四的听众朋友们有特别给力的优惠限量发售活动，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共计29块钱，哎，是29.9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买的越多越划算呢。所以大家赶紧去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哦。新疆的纯牛奶啊，这个坏主播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奶，想买的朋友直接发牛奶啊，发牛奶。我再给你们好好说一下这款新疆纯牛奶啊，它真的是太厉害了，它真的是妥妥的把我给征服了，我的味蕾啊。入口真的是香醇顺滑，然后浓稠度很适中，它是微甜不腻的，完全没有普通牛奶常见的奶腥味儿。滑到喉咙之后，那个回味是很清甜的，不会出现黏嘴啊、黏喉咙的不适感啊。奶香是很自然浓郁的，比超市里的那些纯牛奶味儿都要浓。哇！有的听众跟我反映说，能喝到就是那种类似咀嚼奶片的醇厚感啊，热饮之后呢，真的是满屋飘香，而且呢，它会浮起一层辨识度很高的薄厚奶皮儿，就是很多人记忆里小时候的牛奶的味道。入口五秒柔滑细腻，十五秒就能够尝到黄金比例的自然甘甜了，然后四十五秒后呢，会散发出清幽淡雅的牧草茴香，哎呀，就完全没有工业加工出来的那种假奶的感觉啊！整体风味就是清爽饱满的啊！如果大家家里缺牛奶啊，或者是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然后咱们节目还推出了一款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全部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没有什么抗生素啊，不催肥的啊，都是品质非常杠杠给力的乳鸽。一只190克，不同的口味供您选择，什么红烧的呀，豉油黄的呀，对吧，烟熏的呀，还有什么那个盐焗的呀，盐焗的卖的是最好的啊，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吃贼拉好吃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呀。是金地豪家呀，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呢？有的听众都回购20多遍呢，你想想得有多好吃。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出发了，请系好安全带啊！系好安全带，安全又可爱。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哦。秋天去过新疆的宝子都知道，秋天的新疆在国内没有对手，这话真是不假啊。那秋天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秋天的新疆景色流口水了啊！跟着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秋季的美景尽收眼底哦。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你搜着之后吧，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就能往里边发送关键词新疆了。要用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发过来，不能错字、少字或者多字啊，中间不能有空格，有任何标点符号都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是有保证的啊，就是吃的好，住的也好，玩的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如果你选择跟团游的话，那选择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没毛病的啊，不会踩坑，不会踩雷的啊，购物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的啊。

我们这个团肯定是有购物店的，纯玩团的话费用得10000多。各位宝子们，有坏坏在现场的话呢，别人不敢把你怎么地，所以大家赶紧的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让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咱们的阿勒泰之旅，赶紧加入我们吧！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目前只剩最后8个位置了，只剩最后8个位置了啊！让我们一起去新疆享受北疆的特色美食吧！阿勒泰冷水面、新疆拌面、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还有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还有南山牧场下午茶、千回西域表演加篝火晚会，下了飞机还有花帽和小花帽和小丝巾来接机啊！下了飞机就给你戴上小花帽，给你戴上小丝巾啊！金秋醉新疆，秋日梦幻胡杨林，双飞8日游啊！

是脆皮销魂乳鸽几个不同的口味啊，大家要是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鸽子。新疆纯牛奶，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要鸽子的你们就发鸽子，要牛奶的就发牛奶，然后想要糟粕醋的宝子们呢就直接发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要逃逃节目到这又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了。傍晚的17:30到19:30，咱们相约城市新动力，好好的再过一回七夕。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截止到下午这个时候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啊，估计还是没办法走。大家呢，尽量的提前来关注一下绕行的路线啊。如果在市区当中通行的各位朋友们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具体的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有遇到积水路况，或者呢是有遇到哪些事故路况，都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心平气和呢，他说啊，滨海大道假日海滩路段，秋天的椰子树叶掉了一路啊，双向的左车道啊，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滨海大道假日海滩路段呢，有一些干枯的椰子树叶估计是掉了啊，大家注意一下，经过的话小心避让，咱们也得提示一下这个园林部门及时的来清扫啊，大家开车要小心一些。

0: 而且提示大家，现在秋海大道南往北方向啊，海瑞桥底下还是过不了。那边呢，现在已经是管制上了，都得从旁边的辅道来进行通行。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塌方的那个路段呢，还没有施工完毕，所以那边排水就受到影响了，水都积在了海瑞桥下边了就。大家这两天通行啊，注意行车安全，而且这两天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两天可能一直都会处在管制的状态。
1: 今天下午呢还是局地大到暴雨啊，今天下午基本上呢还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的一个天气，但是温度倒是挺舒服的啊，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虽然说还是处在一个孩子们的假期时间吧，但是因为雨天路滑，开车的时候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有啥路况消息呢？欢迎各位朋友们随时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0: 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反正呢接下来这几天基本上都是这个天气，而且呢它是一个热带低压，一个热带低压啊，对于咱们的影响，因为南海东北部呢24小时内有一个热带低压生成了，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我们海南岛呢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所以说大家出门的话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啊。后面紧接着可能会有三个，反正名字呢都已经取好了，就看谁先生成了。
1: 现在太平洋洋面上有一个台风已经生成了，叫沙德尔，但是它这个走向啊不是往咱们这边来的。
0: 嗯，
1: 下下雨也凉快啊，就是出门这两天得注意啊，车上把伞带好啊，车上呢最好是再备上一双拖鞋，下雨天和拖鞋更配哦，但是开车的时候不要穿哦。夜夜说爽爽下大雨也去救援了，去哪儿救援了？救援谁了？梁姐说这雨得下一整天，昨天晚上我回家11点多就一直在下，路上就一直在下，就断断续续的就没停啊。
0: 夜里也在下，
1: 大家多注意安全啊，多注意安全。
0: 我们这3-4点还没睡的人啊，听着雨声，外面特别是4点多那会儿吧，
1: 真让人羡慕，
0: 下的特别大，
1: 这个精力特别好。
0: 是啊，一点都不像老年人啊。
1: 3-4点不睡，6点多就要起，你看看，年轻人根本就撑不下去啊。
0: 是啊，

0: 衣服的。
1: 嗯，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分享过来的消息吧啊。受到季风槽的影响，今天呢，昨天海口就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了。最大雨量呢，咱们海口市区260.8毫米。预计呢，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啊，逐渐的趋向我们海南岛到粤西一带沿海。24小时内加强为热带低压，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啊，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口、文昌、澄迈、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方和乐东等市县累计的雨量是250到350毫米，局地500毫米以上。然后海南省的大部分海区的阵风呢有8到9级，目前呢港口通航是暂时是正常的啊，大家可以正常的预约，正常的过海。如果有临时变化呢，我们再及时的通过公众号和节目来告知大家。根据统计啊，受到季风槽影响，昨天呢咱们海南岛出现局地强降水，其中呢海口、琼海、陵水、文昌、三亚、保亭和琼中7个市县33个乡镇的雨量超过50毫米了。海口呢有3个乡镇的雨量超过100毫米啊，最大的是咱们海口市区680毫米。
2: 嗯嗯。刚看了一下海口市中央气象台的消息。
1: 嗯。
2: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今天上午在西太平洋面上生成，它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是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

暂无影响。所以来吧朋友们啊，这会儿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

0: 是有一个人的车啊扎钉了，爽爽去救援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应该是都认识的人吧，不然的话呀，
0: 这爽爽多优秀
1: 啊，不然的话、
0: 啊、
1: 球球和叶叶也不会这么来形容这位朋友。
0: 对呀，
1: 你们应该都熟是吧。
0: 爽爽过去之后给那个车前面拴个绳，就这样拉着拉到修车厂是吧。
1: 是谁的车扎钉了？风铃吗？嗯，
0: 爽爽有劲儿。风铃，风铃43了吗？虽然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陈先生说昨天晚上没去找托尼老师理胡子呀。
0: 没有没有，
1: 托尼老师应该不负责胡子吧。
0: 负责托尼老、啊、我的托尼老师就负责。
1: 哦，
0: 嗯，托尼老师拿他的剪头发的那个推子给我推
1: 你这也无所谓，
0: 哎，
1: 随便处理处理就行了。
0: 有点有点吧。
1: 嗯
0: 啊，总得带点啊，朋友们。我现在就喜欢带着一点点胡子的这种，嗯，中年即视感，就感觉跟这个年纪会特别的匹配。
1: 哦，有胡子不一定就代表年纪吧？
0: 啊，
1: 有胡子不是脏吗？
0: 嗯，不是脏不脏的问题。哎，如果脸上啊出油就显得脏，脸上不出油啊，清清爽爽的带着胡子带点吧。
1: 对自己也没啥要求啊。
0: 嗨，
1: 你也不需要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啦。
0: 当然也当然要有要求。
1: 嗯
0: 啊，保持优秀啊，时刻保持优秀。
1: 大家有啥问题啊，涉及到这个上学的呀，落户啊，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咨询。记得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
0: 嗯，米兰迪说的非常对呀，主要是靠才华嘛。虽然有些时候才华也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释放得出来，但是啊，有点是点儿。最近有车展吗？不知道啊。
1: 好像九月份有一个，但是呢，
0: 九月中。
1: 对，
0: 九月
1: 嗯，应该是我们兄弟媒体办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最近想换什么车呢？看到有一些朋友开始准备看车了。
0: 谁准备看车了？
1: 这不是小宝不是要看车吗？
0: 要买车呀？
1: 准备换车了吗？
0: 你要不要买我的车？
1: 你那车你可能给人家也你那车也不太好卖。
0: 我把我车卖给你。可好开了。电车要什么电车？要油车，油车，油车。我那个油车好。便宜点卖给你啊。20000。对，因为二手车上报
1: 只值20000了是吧，
0: 二手车上报价不到20000了
1: 梅梅都惊呆了
0: 啊，
1: 太少了吧20000。
0: 那是啊，主要是什么呀？
1: 人家评估报价都不到20000。
0: 年限长了
1: 啊，
0: 里程长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它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嗯，
0: 关键它出现小问题吧，
1: 嗯，
0: 它的维护费用
1: 还挺高，
0: 还挺高。我今天又发现那个日行灯已经黄到快没有灯光了，就稍微有点亮，就是坏了，
1: 要换灯了。
0: 但是那个灯啊不好换，上次不换一回吗？换一个灯罩子、
1: 嗯，
0: 换个灯罩子600，
1: 哦，
0: 就一个壳，塑料壳，
1: 嗯，
0: 如果是要换里。

0: 里边的灯得换总成，一个总成1500，俩。
1: 现在呀、啊，现在还有那种3-4万块钱的小电车吗？
0: 有啊。
1: 你这个不是可以抵个？你这得抵不了什么钱呀。
0: 啊。
1: 啊。
0: 不换不换。
1: 购置税，对，现在购置税是一半，嗯。
0: 你得这样想啊，你得这样想啊。
1: 嗯，
0: 你有才换，没有怎么换呢？是不是？就先这样开着吧。我的目标是给它开到60万公里。
1: 我有，还要强制报废呢。
0: 嗯。心平气和说，87年的社保最低要求15年还是20年？社保的要求是最低交满15年，交满15年的时候你要到达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没有到达法定的退休年龄，你要继续往后交。一是最低15年和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这两个是缺一不可，是加在一起的，不是说我是不管哪年的啊，我已经交满15年了，但是我现在才45，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交了？我是不是可以领了？不能。不能
1: 养老金 啊！
0: 对，你该交到什么时候交到什么时候啊？
1: 而且男性的话，应该得是25年还是30年呀？
0: 嗯，
1: 我记着上回查了一下，好像是30年了，是不是？因为咱们退休也延迟了嘛。那我这马上就15年了。
0: 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啊！
1: 是，那也不行啊！
0: 啊。
1: 知雨说呀，他也不打算换了。开到报废就行了。

0: 看人家分享的啊。
1: 嗯
0: 嗯，你看2025、26、27、28、29，
1: 这应该是指退休的年份吧。
0: 退休的年份，就这几年退休的呢，还是交15年。
1: 嗯，
0: 最低的年限还是15年。啊，
1: 那是最低年限啊，不是说你交够这些就不用交了。
0: 嗯，最低年限，到30年退休的呢是 15.5 年，31年16年，啊，2039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就到20年了。
1: 嗯。
0: 嗯，你到
1: 我2049年，
0: 49年啊，
1: 嗯，
0: 那你也得20年，
1: 我得交30年吧，我没事儿，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够了。
0: 他这个是最低啊，
1: 嗯，
0: 最低的年限要求，
1: 这是
0: 最低的年限要求
1: 啊，这是最低，因为
0: 往往大家会理解错，
1: 嗯，
0: 就是我交够这个十五年，我就不用交了，不是这样的哦。你得满足那个条件，你到退休的年龄才行。其实你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最低要交满这些年。
1: 嗯
0: 嗯。这位说主播，你如果不专业的话，可以不说哦。你说的是错误的，我说的哪儿错误了？十五年是十五年啊，这几年退休的还是十五年啊。
1: 他是十五年是最低的年限，不是说交到十五年就不用交了，
0: 嗯，他说交20年，
1: 最低的吗？
0: 2039年退休，最低20年
1: 啊。
0: 嗯，不要质疑，不要质疑主播的专业性啊！我们这是帮主来了，不是八九不离十。
1: 佛曰不可说，他说临近退休了，听起来好可怕呀！他要赶紧折腾，还小，
0: 嗯。
1: 我们要是听到有临近退休这个消息啊，我们得欢呼雀跃，
0: 嗯，
1: 多开心啊，多让人羡慕呀，
0: 多好啊！
1: 啊
0: 啊。
1: 岁月姐说呢，我早上过来南海大道好走吗？有没有积水？我早上那会儿呢是6:15出的门，出门的时候啊，雨是最大的那个阶段，就南海大道长流到秀英那块那个雨呢是下到看不清楚路的。然后呢，南海大道有一段的右边有一大滩的积水，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就所以基本上还好。现在呢，这个雨它也是断断续续的。除了那个秋海大道海瑞桥底那块还在积水之外，其他位置都还行，放心走吧啊。
0: 嗯，各地们好。
1: 嗯，
0: 大爷爷说等各地的到30万公里以后变成喝油模式，那是因为你没有平时对它维护好。你看我刚换了那个叫什么，换了俩喷油嘴儿，
1: 嗯，
0: 火花塞，
1: 嗯，
0: 还是反正就是那一套，
1: 嗯，
0: 换了俩，瞬间油耗就下来了。
1: 哦，那就有问题了的话，它才会导致它的油耗升高。
0: 对，老古说他叫的是灵活就。

0: 就业人员的社保，
1: 嗯，
0: 每个月医疗411.86，养老982.56，他这个到60岁可以领退休金吗？你要一直交到60哦。
1: 对，你中间不要停哦，你的养老你要一直交才可以啊。
0: 你也有可能不是到60整，有可能你得往后
1: 延
0: 几岁。
1: 对，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0: 嗯，
1: 按照你的出生年月，然后给你来计算你退休的那个年龄是多少岁。
0: 我是到65退休啊，我是到65。
1: 你现在哦哟，你还有30年，哎呀，好遥远。
0: 那不止啊，我之前我计算的是34年，
1: 嗯，
0: 我看一下啊，
1: 嗯，反正我是2049年退，
0: 嗯，
1: 我退休的时候都60了，
0: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1: 哎呀，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交满15年那是一个最低的时间节点啊，你要多拿，多交多拿呀，少交就是少拿呀，
0: 嗯，
1: 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0: 你看，咱就按
1: 计算一下，
0: 这个男职工，
1: 嗯
0: 啊。1990年的，啊，就1990年1月，
1: 嗯，计算一下，
0: 普通男职工，啊，看看他到他63岁退休，
1: 嗯，
0: 也就是到2053年1月份，他才能，
1: 就相当于他延了3年，
0: 对，
1: 嗯，
0: 63都是63，90后63，啊，63。我到2054年8月退休，延迟3年退休，
1: 遥远呢，啊，慢慢的，哎，慢慢拼搏吧。
0: 那个老谷，你说一下你是哪年的？
1: 90几年的？
0: 你是哪年哪月的？我帮你算一下。我现在把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已经打开了，哎，我可以帮大家算。大家说一下你是哪年的？
1: 嗯
0: 嗯，哪年哪月的？我就帮你算啊。
1: 嗯，
0: 87、5月。
1: 哦，那你应该跟周末差不多吧，同一年的。
0: 87年5月的也是63退休，2050年5月退休啊，到达法定年退休年龄。2050年，那周末也是2050年。
1: 对，他也是50年。
0: 哎，
1: 对，他也是
0: 2050年，
1: 嗯，
0: 也是延迟3年，
1: 嗯
0: 啊，不是我那么惨吗？
1: 你还，这说明你比我们小啊，说明你还年轻啊，说明你现在年轻啊，多好，也是好事儿了。叶叶说啊，他比你还要晚3个月，你俩同年的是吧？
0: 嗯
1: 啊，知雨是92年1月份，但是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对吧？
0: 女职工，一般的女职工就是原定法定55，
1: 没有，她有55和50周岁的，如果干部的话是55啊，
0: 那咱就算原定50，
1: 嗯
0: 啊，50，
1: 你算一下92年1月份，
0: 九节，
1: 92年1月
0: 啊，
1: 嗯，女职工，
0: 哦，普通女职工，
1: 普通女职工，
0: 啊，55岁退休，2047年1月份就退了，55啊，我比你晚退9年。我比你还大1岁。
1: 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啊。我怎么到49年呢？
0: 你到什么2049
1: 啊
0: 啊，
1: 因为我们当时有写那个填表啊。
0: 你现在属于是法定退55退休的。
1: 哦，这样的。
0: 对，因为你现在是干部。
1: 哎呦。
0: 你知道吧，啊，所以你可能要退的晚一点。你本来是可以早5年退的。
1: 那
0: 但奈何后来你变成了干部，所以呢你就晚5年。
1: 这样的呀。
0: 你2047年。
1: 哦，47年，我一直记着我是49年。
0: 47年，四七年。
1: 老狗说这一天天的。
0: 82年5月。帮你查一下，需要查的朋友帮你查一下啊。
1: 嗯，看一下悠悠，悠悠说呀，可以选择不延迟嘛？男的必须63嘛？60是不是也行？
0: 不行，
1: 你不行，
0: 这是法定的啊，法定的。
1: 你算一下，
0: 82年5月，男职工的话是63退休，45年5月份退休，63啊，45年5月，相当于还有个19年吧，
1: 你努力吧，
0: 嗯，
1: 不着急，
0: 努力吧，
1: 嗯。

0: 六十，哥你六十你退不了，
1: 你肯定退不了。
0: 哥你
1: 你想多了，
0: 你到时候都得返聘，返聘两回。你到时候返聘两回，哥你退休的时候你都七十了。
1: 你哥这会儿吓得睡不着了，你。
0: 哥你得等等我呀。我还有三十多年退休，估计可能你还有三十多年呢。
1: 一起来吧。
0: 就千万别到时候我说哥我退休了你还要坚持两年。
1: 哥说热爱工作，他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0: 就是返聘一次五年，两次，哦，最多返两次，返一次，
1: 啊，返两次，
0: 返两次，
1: 返
0: 十年，十年，哥，
1: 啊，
0: 你，
1: 哎，不不不，
0: 啊，
1: 哎，是不是返聘一次还是返聘两次？
0: 嗯，六十五退休，再返一次，
1: 哎呀，
0: 七十，
1: 这几天都睡不着了。
0: 飞来，这会儿大家有问题啊，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
1: 嗯嗯。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

0: 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这会儿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包括有积水路段啊，你开车在路上看到哪一段有积水了车过不了了啊，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啊。爽爽说91年1月谁呀、啊、谁91年1月？如果是你的话，你努努力啊，努努力到75再退。青兰说，灵活就业跟职工社保，女性退下来的时间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啊。女性灵活就业和职工社保退休年龄有点差别啊，有一些差别。以前是女职工50，灵活就业55，啊，从25年实施渐进式的延迟之后呢，啊，女职工逐步延长到55，灵活就业呢会逐步的延长到58，这是区别。它不是一步到位的，
5: 是
4: 啊，它是每年加一点，每年加一点，
5: 应该是每4个月加1个月吧，大概是这么一个计算的方法。

0: 像你选择弹性退休，但是也不会太早。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属于干部嘛，他也肯定不能早于60周岁，而且咱们海南现在我记着社保是要求买够30，最低肯定是二十年，最低的年限是20年，但是退休的时候要求是买够30年，但是30年的话那肯定够了呀，这个工龄已经很长了，
1: 交的多领的多，
0: 哎，是这样的、啊哎，
1: 交的时间长，领的时间长，
0: 嗯。
1: 嗯，
0: 兵哥说啊，查了一下是2049年，还有20多年，等他退了呀，想自己还好，老就老了吧，小的都快30了。
1: 不是，兵哥你怎么退那么早？

0: 哥
1: 啊，
0: 兵哥不早啊，兵哥呀，2049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多没有纪念意义的一年。
1: 首阳老师
0: 回来了吗？
1: 干嘛回来了吗？
0: 他不是也回去？他不是回去结婚了？
1: 他也回去结婚了？
0: 是甜甜圈回去结婚了？
1: 你老记，
0: 你
1: 老记错。
0: 姐妹们都是好事将近啊！
1: 你看，不是我说的，
0: 替你们开心。
1: 是他自己记错的，不是我老说你出去结婚了。上次说那美丽说我出去结婚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记错人了。
0: 你自己在节目里说的，我有一次晚上听你节目，
1: 谁让你听我节目的？
0: 那就偶尔听到了。
1: 谁让你听我节目？听到听到呗。
0: 相互听一听，相互督促，相互进步嘛，学习学习啊！
1: 听到你别记着，听到。
0: 回来了吗？回来了没有啊？大学开哦，他是
1: 都跟你说，都跟你说了，这不是一个人，
0: 那是大学老师，这是中学老师。哎，嫉妒你们老师啊！对，还一半可以查那个退休，查社保都可以查。
1: 路上没积水啊，路上没积水。时间良药说一半职工，一半灵活就业呢，那得看你。退休的时候是什么身份？是灵活就业还是职工啊？
0: 哎，要按你退休时候的身份来计算啊。瓜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前退休啊？干不动了。
1: 哦，提前退休啊？
0: 要不你坚持坚持啊？你看看你是不是适用弹性退休？
1: 提前退休，有一个方法，现在你就实现财富自由，然后咱辞职，不干了。
0: 加油
1: 吧，
0: 加油吧。
1: 嗯，
0: 叶叶说呀，欣姐退休了还每天回来看看哥弟，天哪，
1: 哈，
0: 我是嫌我白头发不够多吗？
1: 他来看看哥弟，哥弟说你来给我替个班吧。
0: 不能够到那时候咱还在这坐着吧。
1: 那就上不动了啊。
0: 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了。
0: 嗯，
1: 你看现在00后，都26了，中流砥柱
0: 啊。对，
1: 我们现在这儿，如果下一波还能有新人进的话，那就得是00后了。
0: 那肯定啊，
1: 都是00后了。像90后30多岁没人要了。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很多90后都正在，都是中流砥柱，人家也在找工作，而且人家也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不是没人要了啊！注意你的措辞。
1: 80后没人要了，
0: 注意你的措辞。80后怎么了？
1: 80后你过了40，
0: 我们更是中流砥柱。哎，
1: 你过了40，你考试你都考不了。哦，首阳老师说有一个办法，昨天听说龙虎有人中了100万，中了100万的还是得继续上班啊。
0: 恭喜他啊，
1: 中了100万够干嘛的呀？够干嘛的呀？
0: 不，那倒也是够一些的，但是还是要该工作的呀，
1: 对
0: 吧？
1: 我要中100万，我靠我还完债。
0: 先还房贷。来看看你把怎么，你把房贷还完，
1: 把房贷还完，
0: 把欠款还完
1: 啊，
0: 把信用卡还完，
1: 然后我还能，我就可以换车了。
0: 你看看咱们就是这么务实的想法啊。来吧，玲花说到一个路况。
2: 美丽姐心疼哥弟，灵山这里又积水了。
0: 灵山镇吧，这是灵山镇上。
1: 是，就往车管所去的那条路嘛。老谷说呀，80后可以喂猫遛狗，说不定
0: 是，
1: 说不定哪天真的要去投奔
0: 你。你成立一个，你自己有没有团队？你成立一个团队，
1: 你成立一个团队，你当老板，
0: 你带我们，
1: 我们就负责跑就行了。哦，老谷说看那个视频了，中了100万，他老公最激动。这媳妇儿太旺财了，她是刮刮卡中了100万吗？还是买彩票中了100万？还是什么活动中了100万？
0: 甭管人家怎么中的，祝福人家啊！
1: 咱没这个命。那歌怎么唱的？我没那种命啊，轮也不会轮到我。
0: 刮刮乐，
1: 刮刮乐呀！
0: 我们也刮过呀，
1: 天，
0: 10块、5块的都有。
1: 从来都是做贡献啊，从来都
0: 是。没事，咱就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
1: 就该人家的。你命里有。
0: 人家目前已经有个小团队啦。
1: 啊，
0: 希望你的团队做大做强。
1: 是。

来提醒一下大家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18呢，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石山镇啊，过去6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68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咱们海口大部分地区啊，还会有30到60毫米的降水，所以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看看你这个养老金缴纳的基数，
1: 嗯，
0: 哎，计算一下，
1: 是
0: 不止那么点儿。
1: 你看我这到了退休年龄，我都能领的不少，
0: 是吗？
1: 啊，
0: 嗯，
1: 你可知道，我交40多年，我交40多年的，
0: 对
1: 吧？我能领40多年吗？
0: 你交40多年呢？
1: 对呀、
0: 啊，你现在已经有10年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哦，你还有30多年。
1: 30多年。对吧？我能领40年吗？领不了40年、
0: 嗯、
1: 啊！就到时候跟他说，你就按10年给我算。
0: 这还能商量呢？
1: 商量是商量不了啊。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问题的话涉及到咱们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当中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及时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我看到今天这个微博热搜上面有说到一个关于公积金的用途，因为全国很多城市呢开始不断的优化公积金使用的一个调整政策了嘛，它使用的场景更多了。咱们海南是不能用公积金去装修的，但是我看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北京吧。是落地了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政策，是北京啊，不是咱们这儿、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地方呢，你在物业费的缴纳，咱们也可以物业费缴纳用公积金了，包括车位的购买呀，房子的改造啊，还有一些人家像北方的一些地方啊，甚至都可以使用冬季的取暖费啊、用这个公积金了。慢慢的话，它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广了，挺好的。
1: 它各地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毕竟公积金那个钱你放在里边啊，你不动，你不用，它也流动不起来。
0: 哎呀，咱们有一些朋友啊。不是那个每年那是前几个月是几月份来着，他有那个公积金结息嘛，
1: 嗯
0: 嗯，着实让人羡慕啊。
1: 是啊，像我这种3块多的他能给我3块多我都很神奇，因为 我那是零。
0: 对，我也是啊。
1: 啊、哦、每个月就全部都抵掉了、啊
0: 嗯、
1: 这山大海说他报个天气，龙华正在下雨，
0: 嗯，
1: 修行美兰也在下。
0: 对，可能很多地方都下着呢、
1: 啊、嗯，都在下都在下、嗯

对，这几天呢都是有中到大雨，甚至是大到暴雨的天气。所以咱们这有一些朋友，你像老谷啊，还有网约车呀、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啊，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必须要有一些路上的行程流动的啊，还有一些户外工作的朋友，可能还真的是遇上这个不太好的天气，工作起来会辛苦一些。

0: 目前没有什么太多即时路段啊，
1: 嗯，
0: 只有秋海大道海市桥下双方向无法通行，
1: 嗯，
0: 但是呢车辆可以从旁边的辅道来走，没问题啊。海瑞桥改了又改，改了以后海瑞桥就没再积水过，这次积水是因为靠近海秀
1: 前的那个位置，
0: 海秀桥那边在修，那边不是塌方了一点吗，
1: 嗯，
0: 在修那边的这个排水通道，它不就给堵上了吗？等那边修好，这边就以后就不再有水了。
1: 嗯，
0: 啊，就咱们海口积水路段的改造，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1: 你看，
0: 非常有效果的。
1: 海淀岛那个二东路，像那个二东路那工商银行段，现在
0: 农垦中学门口，
1: 哎，对呀，
0: 包括
1: 龙垦北修好了，其实也还好啦。
0: 那还有一个大转盘，
1: 龙垦南。
0: 龙坤南大转盘红城湖那个路口，
1: 红城湖龙
0: 对，以前一下雨那边就积水，现在也不积
1: 水，对，是龙坤南现在都不积水了，
0: 是。
1: 老古说啊，今天早上经过和平南，对，和平南那块今天早上确实是积水挺严重的，但是很快交警啊排水都有及时在现场处理啊。没有烦恼，改善很多了，我们现在总体城市当中的路况是向好发展的嘛，
0: 总会越来越好的嘛。
1: 我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呢，我看着南海大道从长天路口到长通路口之间吧，反正呢隔几段呢会放一些围挡，不知道是哪里的施工啊。我希望呢这个位置可以把非机动车道和这个绿化隔离带隔离出来，这样的话电动车行走会更安全一些。然后如果啊真是有一些人喜欢散散步的话，有一个非机动车道还是挺好的。
0: 散步也不能在非机动车道散步，
1: 不是那个叫什么
0: 绿道，
1: 哦，绿道
0: 没有空没有那么多空了，
1: 有那块我觉得是有的，我认为是有的啊，
0: 就没有钱，但是
1: 你说走路吧，南海大道走到长天路口多好啊，
0: 南海大道
1: 走那一段，
0: 南海大道走长天路口，
1: 我可以从金盘走到长天路啊。
0: 你怎么不捋着长通路走呢？走到滨海大道，
1: 走到滨，我要回长流 啊。
0: 你回长流
1: 啊？
0: 你绕一下呗，走滨海大道，然后走长堤路，不是长滨路，回去，哎，是不是更好？景色优美，能看海。如果不想看海，你可以选择走一海大道。
1: 哦，南海大道也挺好，
0: 哎，南海大道车多车危险
1: 所以我希望他建行人通行的绿道啊
0: 对，你完全可以走一海大道，一海大道走到底就是长通路，长通路再拐到南海大道，从南海大道再回长流，多好，
1: 挺好。
0: 那边往西走人又少车又少，对，你还可以先去火山口看看风景哦，对，那边通了，现在一海大道可以直接走到长堤路，
1: 长
0: 滨路，长
1: 滨路，
0: 从长滨路，
1: 一海大道，对啊，一海大道本来就可以走到长滨路，
0: 现在一海大道都可以直接通到老城了嘛，
1: 是啊，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是吧，你有好，你住附近呢，这还有一位管家呀，
0: 还有一位管家呀，
1: 哦，

0: 老谷说他有时候呢住元和那边，有时候住市区国兴大道。这么多房子。你是看你今天选择的客户去哪，在哪边，然后你就选择住在哪里比较方便是吧？
1: 嗯，就近一些嘛。咱们争取啊，四个区，
0: 嗯，
1: 每个区来一套。
0: 哦，
2: 哎，
0: 可能它四个区都有。
1: 对啊，咱针对性的，对吧？哪个区有需要服务，咱就住哪个房子
0: ，
1: 住哪个房子。
0: 对。咱四个区都有房子，
1: 完美。那可不是嘛，
0: 啊，哎呦，管理员都来了。我不敢开车从头铺村里面过，我过过那么一次还是两次，反正只过过那么小几次吧。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问题不大啊。
0: 不尝试，
1: 嗯，
0: 不轻易尝试。
1: 也行，好走啊。
0: 嗯，
1: 来 King， 嗯 King
0: 啊，他说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到了电影解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嗯，
0: 沉默呢是电台主播用声音陪伴了很多人，
1: 是
0: 现在两位主播也是在用语言陪伴很多人，给你们点赞。
1: 嗯，谢谢，
0: 感谢啊。
1: 但是要纠正一下啊，从你全世界路过那个电台啊，
0: 嗯，
1: 那个电台可能是个网络电台的，绝对不是我们这种电台。
0: 哎，
1: 我们这电台不允许在电台里吃泡面。喝饮料又是躺着刷牙洗脸的，我们没有这些。
0: 那是影视剧的拍摄，那个是电影的拍摄。我去过他那个拍摄的地方。
1: 哦，
0: 在那个重庆，那个叫什么？
1: 嗯，
0: 那个厂区叫什么？二厂。
1: 嗯，
0: 就是在那边啊，专门去看了一眼嘛。
1: 嗯，
0: 就是搭了个桌子。
1: 嗯
0: 嗯，
1: 有设备吗？
0: 搭了个大概就是一个桌子，上面架了两个话筒那个样子吧。
1: 没有设备，
0: 跟我们这肯定不一样，咱是专业的呀，那能一样吗？
1: 有设备给你，
0: 那是拍摄啊，
1: 给你播一播。
0: 嗯，那这也不能走到哪儿播到哪儿。
1: 嗯，
0: 休假是休假，
1: 发挥特长嘛，发挥特长就好了啊。

0: 可以了，老顾，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控制一下，要不然今天你一上午出去干的活都给我干了。是吧？哪天老谷来了说，哥弟啊，我今天这个遛了两只狗，分你一只，
1: 肯定不止。
0: 别啊！大家都
1: 陪伴，主打的是
0: 主打陪伴啊、
1: 嗯，陪伴和帮忙。
0: 嗯，聊聊天来聊聊天就好了啊。季红说下午好啊，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当然知道了，今天嘛，7月初7，妈妈不让出门的日子。您说了晚上不能出门啊，
1: 要早点回家啊，
0: 早点回家啊。
1: 叶叶说欣姐的播客计划咋样了？
0: 还有播客？
1: 我有播客计划呀。
0: 播什么课？记什么话？啊，你计划播什么课？
1: 是叶叶之前说
0: 啊，
1: 哦，是不是我
0: 短路了？
1: 我那天在隔壁帮忙带了一期晚高峰的节目嘛，
0: 嗯，
1: 他说我可以去录个播客，讲故事啊
0: 啊，
1: 或者是分享心情的那种，是吧？啊，
0: 来不了。
1: 嗯，对呀，今天晚上适合在家吃火锅。可你吃完火锅家里面味儿多大呀，不好散呀。
0: 没关系，
1: 嗯，但是主打的一个快乐啊，
0: 哎，就喜欢火锅那个味儿。
1: 嗯，
0: 播客内容太多了，我们这也是播客内容啊，我们现在不也在播客吗？
1: 嗯，
0: 不就是这个播客，就是采访啊。
1: 嗯，
0: 就专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听播客。
1: 对，我早上来上班路上一般都会听。

0: 听着来啊。主要是啊，他那些太长了啊，有时候两三个小时，你一天还听不完，你要分好几天才听完。心啊心，我的车友，他说好多年都没有收过礼物了。
1: 好多年没有收过礼物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嗯，有的人不懂事儿呗。
1: 好多年没收过礼物了。
0: 你现在把你地址发给我。
1: 现在发过来。
0: 嗯，
1: 我看你家到底住哪儿，为什么收不到礼物？快递不给送吗？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过来回来。
1: 不能住那么偏远。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提示各位关于天气方面啊，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呢都是处在下雨的状态当中，而且这个时间段呢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些的行车视线。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带好雨具。另外呢，就是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目前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依旧是有积水的，还是挺深的，车辆暂时依旧没有办法去进行通过。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要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一个绕行。刚刚说到的是海瑞桥底啊，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全力的强排当中，大家选择周边道路去做绕行。另外呢，在海秀桥这边，海秀桥桥底依旧是双向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都是所有车辆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呢大家也是要选择周边的这个道路提前来计划好去做一个绕行。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这么太明显的积水，但是呢可能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大家如果要路过的话呢，也是要注意文明行车，尤其是旁边有很多的电动车呀，还有行人要通过的话，我们也是注意文明行车，慢慢的缓慢的过去啊，不要把水花溅到他们身上了。另外呢，我们市区目前的通行状况，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比平时的这个下午三点钟确实路面要稍稍复杂一些。龙科南大转盘呢，红城湖南海大道双向车还是挺多的，龙科南路呢从海南师范大学门前过来的，准备直行去往到南大立交桥方向，以及龙科南海德路路口准备直行去南大桥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块也确实是车是比较多的，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谨慎通行，包括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最后我们来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在半小时之前是持续发布到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石山镇过去的6个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68毫米，预计呢未来的6个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有30到60毫米的一个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工作。另外呢，短时天气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东北风5级，气温呢是26到2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

0: 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弯挡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今天什么节日啊？
4: 今天没有节日
5: 啊。
4: 今天是蜜雪冰城买一送一的日子。

0: 孩子，来慰问心里的沉睡，请保佑这风调雨顺。好人
1: 到人，对，海口演唱会不少。这九月份不是有李宗盛的演唱会吗？
2: 嗯。
1: 姬红，这是
2: 哦
1: 今天是医师节呀。
2: 哦，医师节。
1: 哎呀，
2: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2: 嗯，节日快乐。
1: 嗯。

0: 自乐的啊，他们今天还这么说呢。他本身就是啊，咱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时间节点，是吧？让咱自己记得自己，这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了。你看看，都没有主持人姐。
1: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通过各大平台向医师朋友们送上祝福。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金红说呀，说句实话，他们自己也不记得是哪一天啊，昨天才知道今天单位呢要发蛋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几月几号，现在我们就记得了，每年的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哎呀，真好啊，医院里面记得给大家来庆祝一下。幽兰说啊，今天七夕。是的。Alex 他说呢，龙华路的积水情况，龙华路没有积水啊。
0: 老话说得好啊，七月初七，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所以今天呢，今天是个悲伤的日子，你看这雨下的。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人家去领证了。
0: 领证也是快乐，先快乐。
1: 当然了啊，你领证不快乐吗？
0: 先快乐嘛。你总得快乐快乐。
1: 说的那么难受的听着。南州星驰说呀，刚刚从永万路到快速路，看到一辆新能源车，它的后车窗是打开的。下着大雨，跟他到国兴大道了都没法告诉他。那奇怪了，那么大的雨没听到声音吗？
0: 后车窗是打开的、
1: 啊、
0: 有没有可能他那个车窗
1: 坏了
0: 关不上了？
1: 关不上了
0: 啊，要不然那肯定开车肯定能听得到，能知道什么情况啊。
1: 是啊
0: 啊，所以有些时候下雨，你看到有人开着敞篷跑车在路上，说这个人下着雨他都不关棚，他说这个人真嘚瑟，你说哥这个怎么关、不知道怎么关。季红说跟你们说搞笑的，因为今天医师节嘛、领导还送了一束花到他们科里，难得的正好医师节跟七夕同一天，他们直接把领导送的花拿回家啊，又当七夕礼物啊送给媳妇儿了啊，真是完全不浪费呀、完美，这真的是。
1: 我们小区啊，今天早上还在这个物业这边，设置了一些，装扮了一下，准备了一些玫瑰花，就大家呢经过这个物业的时候呢，可以拿这个玫瑰花，
0: 你们那个物业
1: 给小区的业主送，
0: 你们物业必须得送一下，必须得送一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得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要不然呢，物业费真收不上来呀。
1: 反正我觉得我们这个物业呀，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还真是挺好的啊。
0: 那是啊，
1: 啊，
0: 但是你们对面的人觉得一般，
1: 欠缺一些，
0: 一般。
1: 我是觉着还行，你看人家但凡是有过节，一定会组织各种活动，过年也会送个对联，
0: 哎是，
1: 写个对联，
0: 嗯，
1: 过端午节包个粽子，
0: 有没有可能，
1: 嗯，
0: 这个活动的这些费用，
1: 嗯，
0: 就大部分是从人对面物业费里边出的，
1: 不能够吧？反正挺好啊，但今天可能天气不好吧，去物业那儿领玫瑰花的人没那么多，但是活动是在进行的。
0: Summer 他说他今天准备挑一个高档小区翻垃圾桶，
1: 下着雨你都看不着。
0: 哎呀，不要翻了，
1: 嗯，
0: 因为当天晚上吃完饭呢，那个垃圾第二天才丢呢。
1: 哟，梅梅说呢，你看吧，导航提醒他七夕都变爱心了。怎么这上班还得导航呢？
0: 爱心红绿灯嘛。
1: 你真的假的？你上班还导航呢？
0: 咱车有这个功能，必须得导航啊。
1: 哦，
0: 不导航走错了怎么办？
1: 他开车不慢的，因为我那天早上碰到他了。
0: 嗯，
1: 我们俩，我大概是走到保税区路口的时候看到他了，一直在他后面。我没追上，
0: 是吧？
1: 啊，
0: 那是因为人家换车了呀。以前那是车拖梅梅后腿了。
1: 哦，
0: 那车那梅梅的脚丫子都踩进油箱里，那车它不动，它就是慢。
1: 看到我特地讲，你怕我说你慢呀？姐姐不

0: 味道。姐姐能跟各地一样吗？
1: 已经应激反应了。
0: 我说速度挺快的呀，噌的一下，
1: 让你见识一下。
0: 新车果然是快哟。怎么你的直播间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
0: 哦、这可行呢？
1: 那不然你也退出来吧。你也退出来吧。
0: 我给你送个小星星吧。
1: 哎，算了吧。
0: 你这得支持你一下呀。
1: 来，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嗯，来，我们继续的提示一下大家，这几天的这个下雨啊，是因为呢受热带低压的影响，受到季风槽影响呢，昨天咱们海口就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了，然后预计呢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啊逐渐的趋向于我们海南岛到粤西一带沿海，然后24小时之内加强为一个热带低压。那受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啊，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咱们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啊，其余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海口、文昌、澄迈、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方和洛东等市县累计的雨量是250到350毫米，局地会有500毫米以上。所以，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啊，这几天、这一周基本上都是这种大雨天，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哦。
1: 兵哥说呀，
0: 嗯，
1: 兵哥说他当时领证的时候，他就不是很开心很快乐。
0: 为啥呢？
1: 啊，不知道啊，兵哥。
0: 啊、
1: 哦，兵哥，你要知道主动权在我手里，不管你发了什么。
0: 哦。嗨，
1: 你 看
0: 还没看到呢，他就直接把你篡改了你的留言。
1: 这位朋友说准吗？什么准吗？
0: 什么准不？
1: 嗯
0: 嗯。
1: 天气预报吗？
0: 天气预报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热带低压吗？这个是咱们海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啊。

0: 红说呀，有机会给你们领导也建议一下，给我们也送点花吗？记者节呀，过
1: 过，
0: 记者节也
1: 过。你看撒谎，手机都掉下来了。
0: 记者节也过，但是呢，蛋糕、鲜花之类的
1: 不需要。我们
0: 会给我们发一个祝福。
1: 我们上班比较忙，
0: 发个祝福。开个会。
1: 哎，是。
0: 以前哈，我们有那个庆祝活动。
1: 嗯，
0: 就是之前有组织过一个文艺演出，
1: 文艺演出，
0: 对，
1: 嗯，
0: 但是近几年的话是没有了。
1: 对，以前
0: 送个花挺好，
1: 以前行情好，
0: 是。

金红说：“你们记者节啥时候呀？给我们送个小蛋糕啊！感谢我每天在我们上下班出门路上的陪伴。早着呢，我们是11月份呢。嗯，记者节是每年的11月8号，对吧？我确定一下，我好像也不确定了。”

0: 也不咋过。
1: 你心心念念的牵挂着的回老家结婚的姐妹来了，这回认不错了。
0: 这回姐妹来了，姐妹你是不是又出去了？
1: 姐妹又走了。
0: 大学也该开学了呀，
1: 快了，二十几号就开学了吗？
0: 叶叶说另一台小米儿也跑得特别快。
1: 另一台小米儿呀，哇，那另一台小米儿追不上啊，追不上啊，你真的是连他的尾气都看不见呢。
0: 他哪有尾气啊，他一电车，
1: 所以看不见呢。
0: 来，咱们继续的提醒一下大家啊，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市区当中还是只有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这个南北双向，因为积水的原因啊，无法通行。大家呢，尽量的来注意到绕行，其他的市区当中尽管有下雨，但是都可以正常走，放心走。

0: 今天毕竟是七夕啊，给大家分享首应景的歌吧。下雨了，跟今天的天气又很像。
1: 挺好。
0: 是吧？
1: 嗯。
0: 下着雨。
1: 符合你的人设。

0: 的是路况吗？
1: 赵鑫，金锤，下午好。
2: 下午好。
1: 我现在在老城这边，这边下风中的大雨，暴雨，好大的雨。
0: 嗯
2: 嗯。
1: 市区的雨大不大？现在回市区。
2: 现在也大。
0: 咱们市区也是分区域啊。
2: 嗯。
0: 海哥说呢，今天去给闺女儿办初中入学。哦哟，这么快呢，姐姐都上初中了。他说啊，早上排队的人太多了。嗯，果然是大雨好办事儿啊。因为学校可能发的通知是不是都是在8月20号之前，或者是8月22号之前去报名注册？估计很多家长都是赶着上午去。
2: 风雨无阻啊。
0: 那必须得是啊。嗯，

0: 好、
1: 嗯、
0: 啊，还是要提示大家，那开车在路上啊，多加点小心，
1: 嗯，
0: 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咱们市区当中呢，现在就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这一段啊，因为积水无法通行，其他的位置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走。继续提示大家关于这个热带扰动的位置啊，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啊，今天上午的8点钟呢，是在文昌以东390公里的海面上，可能会在24小时之内加强为热带低压，并且呢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趋向海南岛东部到粤西一带沿海啊，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那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南海东北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的陆地以及近海呢，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这昨天开始这雨就没停了，对，这雨下个不停啊。
0: 嗯，

0: 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天气的这个方面啊，还是处在大部分的片区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但是比这会儿的雨势是稍微小了一点点，但是今天的这个雨也是忽大忽小，大一会儿小一会儿的，也没有完全停，只是说还是下小毛毛雨的这个状态。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另外呢，就是雨天路面确实还是依旧非常的湿滑啊，还是有部分路段呢有这个小水坑，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要文明行车，安全驾驶。同时呢，像上个时间段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示到大家的关于这个积水的情况，那截至目前呢，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这个积水还是有40厘米呢，目前车辆依旧是没有办法去通行的。秋海大道海瑞桥这边积水，车辆通不过，然后大家呢抓紧时间走周边的这个道路来绕行。这个积水点呢正在进行全力的强排当中了，也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也是全力的配合。除此之外，其他的路段没有太明显的积水，大家注意文明行车。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车型压力相对来说是会有一点点集中的。龙科南红城湖的交汇路口，从城西路路口基本上就开始排队了，要一直过了红城湖路之后才能稍好一些。红城湖呢是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有大概300米左右的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方向这个路口啊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在海秀东路目前的商业海建商业大厦门前路段，一直到明珠广场啊、DC 城啊等等这些地方，也是因为受到了有路面施工的一个影响，会有明显的大片的缓行。这个施工呢依旧是在靠右侧的车道上，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个三车道变一车道，或者四车道变两车道这样的情况，在变道的时候注意跟旁边的车辆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距离。除此之外，像海秀快速路双向，包括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以及进出城还有高速，整体来看呢压力都不太大啊，各个主干道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效的。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这个点中倒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

0: 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啊、把这个打开，
4: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铁心。

0: 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今天是8月19号，同时也是7月初7啊，七夕节。在这儿呢，我们也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节日快乐啊！无情的人呢，早日找到有情人。
1: 无情的人就唱那首歌《无情的人，无情的你》，下着无情的雨啊，就是跟今天特别搭。我今天上午的时候看那个宝婷文旅发的那个吸水节嘛，然后他们也是一边吸着水一边下着雨，就觉得挺无情的，
0: 是
1: 挺好玩的。
0: 像这个天瑞老师一样有情人的啊，咱们今天这个开开心心过节。
1: 小马老师呢？
0: 像小马老师一样这个无情人的啊，我们就是也不要亏待了自己。
1: 你要去健身房吗？撸铁。
0: 该去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不去了，今天我打算自己去吃点好吃的。对，去随便找一家那个好吃的店，不用排队的那种啊，然后吃点好的。大家一定要在这样有特殊的日子的时候，不管是有没有另一半，
1: 都要亏待自己。
0: 对，不要亏待自己啊，一定要是给自己找一点仪式感。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是8月19号，也是中国医师节啊。在这儿我们也祝全天下的
1: 医生朋友们、
0: 护士朋友们啊，大家这个
1: 节日快乐，
0: 辛苦了，
1: 非常浪漫啊。这个医师节配合着我们传统的7月初7的七夕啊，
0: 今年巧了，俩节凑一块了。
1: 昨天应该让我们今天的两位医生来上线，是不是可以当面给他们祝一个节日快乐啊？遥祝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金主爸爸们啊，节日快乐。
0: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然后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可以发送90000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90000里的视频号啊。来看一下，我们同时呢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外面有的地方还在下雨，所以说有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的，比如说在秋海大道啊，秋海大道海瑞桥的桥底，南北双向目前仍旧是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积水，车辆呢暂时无法通行，大车小车都不太好走啊。大家有走海瑞有这个秋海大道海瑞桥附近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尽量就不要走秋海大道了，能往旁边绕一下咱们就稍微绕一下啊。
1: 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啊，现在看到的这个龙坤南呐，包括和平南路六合大厦的这个门前路段呢，整个的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啊。这会儿也雨都停了，这个雨啊就是一会儿一会儿的，因为是热带低压扰动嘛，它一会儿下的特别大，一会儿就停了啊。六合大厦门前现在那个积水已经退去了啊，之前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可以保障一个顺畅的通行。那大家再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端，像刚刚上围就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啊，大家点一下咱们视频号，然后点蓝色的字典已关注，我们下一次开播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直接就有开播的一个提醒了啊。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视频号端发布的很多的交通案例，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给我们点一个小红心或者是小火苗。
0: 另外呢还有朋友在发积水，对，发积水可以过来看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还是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的这个位置一直是有积水，久居不退，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海哥呢说九儿保利下午好啊，下午好，说想给收音机的朋友们点一首天天想你啊，愿大家天天有人想，时时有人盼，七夕快乐。
1: 这样吧，海哥你唱好不好？你唱，然后我们播放，然后播放了之后就证明你代表了大家给大家送的这首歌。
0: 没事，待会儿咱们那个有空的时候也给你放一首啊，给大家放一首歌，我们也可以。
1: 你待会儿不会5点半猜这首歌？
0: 摸个鱼，我们待会儿那个四点钟进广告之前也给大家放一

0: 吃是不可能吃的，要吃也只吃肯德基，不好意思啊。
1: 还可以闻闻味儿啊。
0: 我不是那个 MG 那派的啊。还有微光的说，小马，我想请问一下，你说我今天应该跟我年轻漂亮贤惠大方的媳妇儿一块儿去吃点什么呢？是不是下雨天跟火锅更配呢？啊，行了，知道你有媳妇儿了啊。
1: 真的假的？
0: 知道你有媳妇儿了。
1: 每天都要来秀一下恩爱。昨天也秀了一下啊。
0: 吃什么？吃螺蛳粉去吧。
1: 昨天秀了一下电影，然后前天送了一下音乐，然后今天又秀了一下这个火锅啊。
0: 祝你和你媳妇儿的这个爱情呢，就像螺蛳粉一样绵绵绵绵长长，经久不断啊。对，大家可以继续发积水来看到我们目前市区只有这一条积水的一个路段。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一些我们的这个特惠啊，比如说特惠，我们有椰城小卖部的上架产品啊，大家可以回复定安，有这个定安清凉的亲子探趣的，就包括房间加自助餐加上乐园的通票的啊，这样的一个合集。另外呢，大家想要去到木兰头灯塔来看灯塔迎文创的朋友啊，也可以回复灯塔啊，这个是非常便宜啊，性价比很高，59.9元，然后有灯塔内的参观，还有咖啡椰子或者是喝的一种多选一的这样的一个礼品兑换啊，很多的朋友都在买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驿站，就是那个丹尔追光驿站在儋州的，这个也是一个独院的大床房，那相当于一个小别墅啊，加上一个次日的双人早餐，然后还有一个亲子的套餐，还有一个双人桨板的体验，还有一个海上工具的一个租赁啊，非常划算啊，这个也是399啊，有两个399，还有一个59.9元啊，希望大家来我们的椰城小卖部逛一逛啦。
0: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首先就是因为今天七夕嘛，很多地方包括咱们海口在内都是约结婚的朋友特别多，
1: 超多的。今天早上我朋友圈还有人晒呢，就是晒这个七夕的时候大家的这个章还有这个时间。
0: 对，今天领证的朋友特别多，估计民政局也是很忙啊。而且除此之外呢，很多地方的一些婚姻登记处都已经提前好长时间就开启这个七夕的这一天的结婚登记的预约服务，而且部分的地区呢还把这个婚姻登记处都搬到了什么公园啊、景区啊，
1: 更方便是吧？
0: 游船呐、医院呐，这都有啊。看一下，像福建这边，福建很多地方的七夕婚姻登记的预约都约满了，包括说福州的四个区的民政局，以及还有像爱情岛婚姻登记处。
1: 哎呦，听这名
0: 啊，应该是在某个景区，包括还有鼓浪屿厦门的婚姻登记中心这边也是开放。
1: 看看成都啊，成都说今年七夕这个成都全市一共开放了婚姻登记办理的约号就有2800余个。然后呢，在距离七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包括四川的天府新区啊、成都的高新区啊、锦江区啊、金牛区啊，多个区域的服务点全部都约满了，非常的火热啊。
0: 我今天还看到有好多那个应该是民政局自己的号在那直播 就直播大家过来
1: 领证，
0: 领完证之后可以到镜头前面跟大家
1: 比个心
0: 啊，说两句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深圳自从8月4号预约通道开启之后呢，整个婚姻登记预约系统也是陷落的很快啊，距离七夕还有一周多的时间，他们所有的区7个区的档期都是全部约满的。
1: 它是9点到16点30分啊，就是这个上班的时间啊，因为每个人办的时间还有一段，你可能16点30分最后一个证你办的时候估计都得5点多了。5点半下班。
0: 对，而且今年七夕呢，像北京通州区的很多公园景区还有游船上也可以领证。通州区是新增了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分别是通州区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还有这个通州区金华福满园，以及通州区运河西岸1号码头。这都是游艇这个运河码头的一些结婚登记点。
1: 这个运河码头的这个外表啊非常的浪漫啊，还有一个背景板啊，和爱的人携手一生，
0: 是
1: 还有喜糖啊，就是做的这个人文关怀特别的到位啊。
0: 然后还有像
1: 看看你们山东
0: 这边呢，有包括青岛的游轮母港，还有青岛情人坝灯塔，还有枣庄的云深处，曲阜的了河古街等等啊，34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景区 都新增了婚姻登记巡回点，在七夕的这一天来开放。
1: 山东的淄博啊，烧烤特别火的那个，从今年的七夕开始呢，这个婚姻登记呢正式落户到这个保健院里边了，就是把婚姻登记、医学检查、备孕指导结合在一起，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婚前一条龙的服务啊。新人登记完之后呢，不用再去其他的地方开展婚前的这个医学检查了，就直接享受到这个整个的孕前的科普。

0: 补啊，孕前优生优育的筛查呀，还有叶酸的发放啊，现在很多地方包括咱们海口叶酸也都是免费的发放的啊，这是在结婚之后要备孕的过程当中女生必须要吃的一个叶酸啊。
1: 而且最近呢很多地方的景区也发布了公告，像新婚夫妻呢七夕节可以凭结婚证免门票，比如说像河南周口的太浩伏羲陵文化旅游区就发布了啊，说在8月19号当天办理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妇呢，可以凭借证件的原件，双方有效身份证，可以免费进这个景区，
0: 免门票。
1: 包括还有像湖南岳阳君山岛，在七夕当天也是开启了专场活动。七夕节当天呢，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呢，可以颁发爱情岛主荣誉证书，享受终身免票入园的一个大礼包啊！这个是来自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活动，包括像咱们海口以及海南的其他的市县，像万宁今天应该是搞了一个什么七夕的，好多新婚夫妇全都聚在一块草坪上，搞了一个线下那种草坪的。类似于婚礼的这么一个活动，有点像婚礼，但它不是婚礼。
0: 集体在一起这种相亲或者是集体
1: 宣誓吧，可能啊。
0: 啊，我爱你啊，
1: 你爱我，
0: 我陪着你。
1: 对，就类似这样的。
0: 我永远不离开你。山海雨蒙，哎，好像是万宁是什么山海，看万宁的山，看万宁的海，
1: 好像
0: 是什么山海雨蒙啊、哦，我看到这个消息了啊。
1: 对。
0: 另外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就是保亭的这个七仙女还有溪水节了啊。他们从18号昨天那个迎宾夜。今天上午呢是开幕式，然后现在呢是正在进行的是溪水狂欢啊，晚上的时候有电音派对啊，一直会这个活动持续到23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七夕这个期间去玩耍，想要嗨一点的朋友啊，可以现在去到保亭啊参加他们每年一度的这个溪水节啊。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会儿，真热闹呀，
1: 是
0: 整个大广场上全是人啊，又人山俺的人海啊。
1: 对
0: 啊，我估计我去了之后只能是被浇的那个啊，还有这个消防员、指战员也在现场啊。然后咱们的蓝乐队也会在22号的时候去到咱们的保亭啊，跟大家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溪水节的舞台上给大家来唱歌啊。那虽然是天乐不去，但是蓝乐队的各位哥哥们啊，你包括邵杰呀，包括我们之前有说到的晋强啊，还有我们的春晖呀，都会在现场啊，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下。
1: 来看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明天星期四啊，明天可以疯狂星期四了。说马公子今天晚上只有吃狗粮了啊，狗粮这个东西吃不了一点啊，今天肯定是出去自己吃点好吃的。然后还有村里的李支书呢说，哎呀，今天也不能再领了，都领过了，可惜兄弟，可惜啊，这个领过了那是最好的，对吧？就没有领过的，今天如果说刚领的话，有很多的活动可以体验一下。然后耳钉呢说，马老板你别光读啊，你也去海口也有相亲会，说立马跟天悦请假，立马去。
0: 哎，真的吗？
1: 还有这种事儿吗？
0: 你要去吗？
1: 我不去。我
0: 他崇尚自由恋爱，
1: 我这个配不上人家啊。大家单身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然后还有看到白羊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情况？就有一辆车，车屁股后面是放了一提矿泉水在上面啊，这是啥情况？具体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忘了拿下来了是不是？
1: 没太看懂啊，可以来跟我们解释解释。然后另外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活动的提示，就是关于七夕节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保亭的这个活动是刚刚开始，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参与到的，因为今天的话应该大概率大家都去不了，如果说有明天后天包括周六想去再收个尾的，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流程去体验一下。首先就是8月20号到8月22号，就是从明天一直到周六的这3天的时间，每天的9点到12点，包括下午的3点到7点钟，会有亲子的水上乐园。这个是连续未来3天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带孩子直接过去玩。
0: 昨天我们也给大家说了，有那种自行车桨板，还有那个皮划艇
1: 漂流，
0: 漂流有2个人一起的，有6个人一起的，有3个人一起的啊，最低就是那个自行车是1个人1个嘛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七仙河段来排队等候啊。但是看这个现场这个人的情况啊，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跟着大朋友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结伴而行啊。容易丢孩子，
1: 是。然后8月21号周五的晚上呢，会有大型舞剧《干公鸟》的一个表演，是在保亭影剧院，晚上的8点到9点20。
0: 去年是琼海大剧院、咱们海南省歌舞剧院还有一个保亭剧院都演了。

0: 了啊。
1: 嗯，
0: 今年呢是主要在宝亭的影剧院来演，这个是免费的，大家提前来预约座就可以了，
1: 嗯，
0: 有那个宝亭文旅的号，大家进去之后点座位就可以了。
1: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从8月22号，也就是周六这一天晚上的7:30到9:00，在七仙文化广场会有一个全民嬉笑之夜，这个应该是会有现场互动的一个类似脱口秀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
0: 是不是炸鸡老师在那儿
1: 啊？
0: 可能是
1: 、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每天的固定的水上演绎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的9:30到10:10，在七仙奇梦不夜城，这个是每天晚上都会有。
0: 嗯，
1: 不局限于咱们七夕节的这个活动啊。
0: 那个七仙奇梦不夜城啊，跟大家来说，它是分为知仙、水仙、雨仙，好多个仙的那个小舞台，它是在每个舞台上演不同的那个角色扮演，然后还有那个大型的装置，就是那种像我们那种醒狮啊。龙啊，那种装置，电动的，跟我们的演员一起来搭配啊，是那种驻场的演出，是挺好玩的。边上还有小吃街，就是你可以边看演出边吃小吃，还是挺好玩的。
1: 一整个演出的时间呢，是包含了65分钟在内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这个是每天晚上的65分钟都可以去体验到的啊。
0: 嗯，
1: 这个是关于今年的
0: 七夕节，
1: 对，宝亭七夕的一个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个同样是比较浪漫的活动啊，是8月22号，也是本周六，海南省文化馆将会进行到的一个演出嘛，比较浪漫的，叫做《不能说的秘密》烛光音乐会。这个烛光音乐会呢，它就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啊，那部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0: 啊，《晴天》、《蒲公英的约定》、
1: 周董的经典歌曲《
0: 彩虹》、《告白气球》，哇，好经典啊！
1: 嗯，而且这次的演唱会呢，音乐会呢，它是一个烛光音乐会，就是在现场大家坐好了之后呢，一开始灯暗下来，旁边的好几百个那个蜡烛就缓缓的点亮，
0: 哦，
1: 是这么一个形式。
0: 哇，好浪漫呢！
1: 对，是一场沉浸式的烛光音乐会。
0: 哦，这场音乐会是源于世界自然基金会啊倡导的“地球一小时”的理念，就是演出以熄灯，烛光环绕的形式传递一些低碳环保的理念，让观众专注于本次的音乐本身啊，不看那些舞美和灯光啊。
1: 然后
0: 整个的演出形式已经遍布了全球50多个国家，有1000多的城市都已经有这样的演出了。那我们海口呢，今年也是有这样的演出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1: 而且这次的演出团队呢是来自于中式爱乐乐团，然后成员呢就包括了咱们国内的众多知名音乐高校，像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以及星海音乐学院的优秀的毕业生，包括还有教师等等啊，
0: 都是非常厉害的音乐学院啊，
1: 对，组成的团队。然后具体的曲目呢是包含了像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稻香》、《说好的幸福》呢，《青花瓷》、《告白气球》、《彩虹》、《夜曲》、《蒲公英的约定》、《晴天》、《不能说的秘密》、《安静》、《明明就》、《最长的电影》、《珊瑚海》、《一路向北》、《心情》以及《退后》。
0: 哇，17首啊！
1: 对，一共是17首音乐。具体的曲目呢，它可能会有调整，以现场为准啊。
0: 嗯。
1: 然后演出时间呢，就是在8月22号，本周六晚上的8点，在海南省文化馆海南省非遗中心3楼的那个400座的剧场。
0: 嗯，
1: 然后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大概是90分钟左右。想去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省。
0: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啊，它有一个二维码，然后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个惠民票啊，然后这惠民票呢是不能够选座的，就是随机，但是其他的比如早鸟票还有200块钱的票有一个5折啊，最便宜的是惠民60块钱，哎，对，其他的是80和100啊。
1: 现在60块钱这个还可以买呢。
0: 还有呢，
1: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还可以买的，对，可以点啊，
0: 还可以啊。那我们17首作品只需要60块钱，那这个性价比极高了，而且都是专业院团啊。中国的4大音乐学院除了五音没来之外，其他的都在了啊。
1: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在本周六的一场比较浪漫的烛光音乐会，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看看路上还有没有其他的积水的情况。稍后广告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又出现了一轮降雨，目前呢看到雨势部分地区还是挺大的，反正今天的这个雨呢也是断断续续一直下，刚刚停了一小会儿，现在又下起来了，路面呢依旧是非常湿滑的，而且相比较起平时下午的4点钟呢，可能是下了雨的原因，然后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也会更大一些些。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啊，同时呢雨天要多多的来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的积水路段呢，提示大家依旧是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有积水，40厘米呢挺深的，车辆暂时是过不去。然后呢这个积水点排水中心正在全力的进行强排当中，大家如果要路过的话，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做一个绕行，目前依旧过不去。那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受到了绕行的车比较多的一个影响，秀英大道啊，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南往北方向走了秀英大道跟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尾部是一直排到了向荣路，大家也可以适当考虑绕行到海垦路秀垦路，可能会更加顺畅。除此之外呢，秀华路里面因为也是有很多的车想要拐到这个秋海大道上，然后这边还有积水过不去，所以也是有挺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再加上省人民医院门前车辆要进出到这个医院的停车场，所以整个秀华路尤其是自西向东方向压力还是挺集中的。咱们如果不去秀华路的沿街单位的话啊，选择海秀西路或者是美俗路来做绕行，可能也是会更加的顺畅的。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像龙昆南路目前出城方向城西路路口出城大概是有个500米左右的缓行，尾部一直缓行到了南海大道的位置，车有一点点多，但是红绿灯是正常的，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各位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因为受到施工再加上下雨的一个影响，车多的龙华路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以及海秀东路海建商业大厦门前一路到明珠广场这两个地方也是都在进行围挡施工当中。除此之外，其实市区还有很多的地方都在施工，再加上下雨，可能大家路过的话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了，包括很多的电动车呀，很多的行人也在通行，我们注意文明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

0: 不往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妙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然后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一个积水问题呢，还是在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这一段南北双向呢，还是有积水啊。大家尽量就不要走这个秋海大道了，能绕行稍微绕行一下，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还有大家陆陆续续发积水的这个自动回复呢，也都是说到的是秋海大道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小鱼说，天悦小马下午好，下午好，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啊。
0: 那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啊，关注我们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视频号给大家看到的是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因为今天下雨了啊，路面上的行车压力要比往常稍微大了一丢丢啊。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每整点半点的警方路况跟各位来实时互动。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点左上角点视频号几个字，然后点关注，我们后续有直播，各位可以收到直播的提醒。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交通954了。另外呢，天马行空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来看到目前路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除了我们说到的那个秋海大道这边，海瑞桥这边是有这个堵车，包括说暂时不能通行的一个状态之外呢，像龙昆南这块也都是有不同路段的一些排队的情况。比如说龙昆南下了南大桥之后啊，一路再往南走，在海德路这个路口目前是有一个排的还挺长的。然后另外呢，再往南边走，就是到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到路口处又是一个队伍。再反过来呢，从迎宾大道五月广场的这个路口刚过来之后，到海口东站门口啊，差不多就是这一段的距离也有一个排队，大概是排了得有个1公里多吧啊。这边进城的车呢比较多，然后除此之外，像在那个秀英大道，因为秋海大道这边暂时是没法走了嘛，所以秀英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都是集中在秀英大道和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的车都不少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然后我们视频号端有这个玉在问啊，说现在阳光城积水吗？没有积水啊。然后这个伊娃也在问啊，说海垦广场没有积水啊，是没有积水的一个情况。目前为止我们在视频号下方海秀中路海垦广场门前路段，就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公交车站这个位置，目前为止前后左右都是没有积水的一个情况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
1: 小茹呢说，前段时间应该是咱们上周的活动 啊，中了一只反诈的这个小熊，说咱们领奖是周天之前领取，还是周天当天也可以呢？我们这个是
0: 要跟导播老师确认，因为周天导播老师上班的时间和平时周一到周五不一样。
1: 麻烦我们导播老师把那个平常我们中奖通用的那个时间给小茹发一下啊，就是咱们工作日包括周六周天不一样的那个领奖时间给小茹发一下看一看。尽量还是咱们工作日来领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周六周天，因为就导播老师一个人嘛，他不一定能忙得过来，
0: 要保证播出安全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号的开始有朋友在问了啊，说微光说和平南路积水吗？不积水。刚刚我们上半段给大家看了和平南路啊，有朋友在问武器路积水吗？不积水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陆续问来这个积水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复积水，我们有一个自动回复啊。目前为止只有一条路积水，就是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的这个南北双向都有积水，是40厘米，还是比较深的啊。那么车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的积水点的排水车啊已经开始强排了，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提前来绕行，不要走桥下了，直接走桥上啊。其他的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龙华路积不积水，海淀岛五溪路积不积水，和平南路积不积水，这些地儿都是不积水的一个情况啊。龙湖可以去，但是龙湖要等一会儿，龙湖这块门前进入停车场还是要等待的啊。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咱们海口市市区，未来几天都会有暴雨到。

0: 大暴雨的一个情况，局地会有特大暴雨，然后其余地方就是大到暴雨。那么预计呢，受到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在24小时之内，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将会逐渐趋于海南岛到粤西一带沿海。那么受到这个热带扰动的影响呢，从明天从今天啊19号正式开始，一直到23号，也就是本周天，未来的这4天的时间呢，咱们海口市区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啊，局地特大暴雨。所以说未来的这几天的时间，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然后过程的累积雨量呢，可能会达到250到350毫米，局地会达到500毫米。到时候大家你如果说发现哪边突然间下暴雨了，然后导致有积水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啊。
1: 今天呢，截止到目前，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石山镇的6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68毫米了啊。
0: 是。
1: 那后面呢，咱们海口市区也有30到60毫米之间的各个点位啊。目前为止只有一条积水的路段，就是在秋海大道啊。很多的朋友还在这个视频号端在问啊，你看温暖的光是已经是我们的粉丝了，包括灰鱼强、江米而已，可以点左上角点视频号几个字，然后点关注。下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0: 继续来关注到海南最近的一些活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演唱会。8月23号，周杰伦三亚演唱会正式就要开票了啊！大家如果想要抢在今年年底12月18、19、20三天的三亚周杰伦演唱会的话呢，在23，也就是下周一正式就要进行开票了。然后这次的一个售票时间呢，它是分了不同的场次啊，比如说12月18号的这一场，它是将会在8月23号中午的11点18分抢，然后过半个小时，11点48分抢的是12月19号的
1: 周六的，
0: 然后再过半个小时，12点18分抢的是12月20号的
1: 周日的。
0: 对，就是每隔半小时它会开放一天的这个门票的销售。
1: 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定闹钟，或者是连 WiFi， 或者是连自己 5G 的方式来抢啊。并且呢，这是有3场嘛，大家可以逐一来抢。有大麦和喵眼2个渠道啊。如果是2个人一起出发的话呢，可以一个人守大麦，一个人守喵眼，因为他们的票务给出的一个档位以及片区都不太一样啊。就是看看哪个地方能够让你幸运的能够抢到了啊。
0: 对。
1: 抢到之后，如果2个人都抢到了，你可以退一个平台的啊，这样会比较的好划算，并且保险一点点。
0: 对，而且这次三亚站呢，也是周杰伦今年2026年的嘉年华最后一站啊，也是他的收官的一站啊。
1: 就是跟陈楚生唱的一个场嘛，白鹿体育场。
0: 对，
1: 叫做阳光三亚嘉年华。
0: 这是关于周杰伦在今年演唱会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表演方面的信息。海口湾演艺中心最近的一场新的表演啊，是葡萄牙的一个相关的演出。这个就是葡萄牙他们当地啊，他们民族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相当于是唱法或者说是民谣，叫做法朵。很多人认识葡萄牙可能都是从 C 罗啊，从足球开始认识他们的。但是真正要了解葡萄牙的音乐文化，那就要听一听他们特有的这个法朵类型的一个音乐。这个法朵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他们当地因为是在海边的一个国度嘛，然后是经常在海上航行，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于是乎呢，这个法朵就是诉说着葡萄牙在航海那个时期诞生的一些心路历程。
1: 对，它是融合了非洲、巴西、阿拉伯音乐，然后以深沉忧郁的这个旋律，然后以吉他和古典吉他伴奏来演唱的。
0: 对，
1: 就相当于是我们就是咱们中国的汉族民歌，有点像啊。
0: 它
1: 讲述的是爱情、离别和怀念。它的核心呢，就是跟这种忧郁的情愫是不能够分割的啊。
0: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水手，包括很多的那个年轻人
1: 啊，出海嘛，
0: 一腔热血啊，大航海文化特别的繁盛，特别的繁荣，然后梦想就是能够踏上船，做一名水手，远离自己的家乡，然后去探索更多广袤的大陆。于是乎呢，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同时，就要面临着跟自己的亲人呐、爱人呐所离别的这么一个情感。
1: 对
0: 啊，于是这个诞生的这个法朵，相对来说是比较 惆怅啊，比较感伤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音乐形式。
1: 而且葡萄牙的这个古典吉他就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吉他呀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它是12根弦的，然后是梨形的吉他、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中阮的那个。

0: 一个乐器，然后它的音色呢是更加的清澈和明亮，然后声音呢是就是跟这个歌声的悲怆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他们俩一对比，给大家留下一个极具辨识度的这样的一个音乐。
1: 嗯嗯，然后这种形式呢也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可能包括我们在内都没有太听过，就是葡萄牙风格的一个音乐。
0: 嗯，
1: 这次来到咱们中国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啊，跨越千里来到咱们中国的葡萄牙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法朵女歌手，叫做克里斯蒂娜。她虽然说涉足不同的音乐领域，但是她毕竟是葡萄牙人嘛，
0: 嗯，
1: 她肯定是弹法朵是最出名的那一行啊，
0: 嗯，
1: 而且曾经有乐评家呢称赞她为法朵新声，声线比较有魅力，而且不但保留了法朵她比较原始的那一部分，而且还和现代进行了一些结合，做了一些改编，也是葡萄牙比较家喻户晓的一位女歌手。就如果说是类比于民歌的话，可能她在葡萄牙的一个地位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宋祖英
0: 啊，
1: 就类似，就是唱民歌这一块嘛，
0: 就是家喻户晓的这种。
1: 对，
0: 嗯，
1: 然后她呢也是经常会在全世界各地去进行葡萄牙法朵的一个巡演的啊，
0: 嗯，
1: 这次就会来到咱们海口这一站。
0: 他已经发行了12张专辑了，
1: 嗯，
0: 然后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都有新的这个曲种啊，包括他的伴奏啊，也在，嗯，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体现了。这一次给他伴奏的是低音提琴，
1: 嗯，
0: 这个人叫做伯纳多莫雷拉啊，他是爵士乐坛的代表作啊，而且是爵士乐的专业的教授，已经有20多年的音乐教育的方面的经验，而且跟很多殿堂级的大师都有同台的合作。
1: 对
0: 啊，钢琴呢也是啊，发行了12张专辑的一位叫做路易斯菲格雷多的钢琴家，他也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1: 嗯，
0: 然后这次弹这个葡萄牙吉他，这个重磅的啊，就是长得特别像我们中国的软的这个乐器的，
1: 嗯，
0: 叫做伯纳多科托，他也是一线的法朵御用的演奏家，
1: 嗯，
0: 这位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咱们的中软呀、琵琶呀这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家了，
1: 音乐大师。
0: 对，
1: 然后这次的演出呢将会在9月22号，是一个周二晚上的7点半，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目前呢有限时的惠民票价啊，是56、84、126和196，最贵的就是196了，然后最便宜的话呢是56，再往下会有一个50块钱的黑卡专座，
0: 嗯，
1: 如果你是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黑卡会员的话呢，5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这个演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次法朵的演出，只有一天，只有一场啊。
0: 这应该是对于音乐，比如说民族音乐还有世界音乐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啊，
1: 嗯，
0: 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有这个惠民票还是非常的便宜的，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嗯，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球球呢说三亚，周杰伦去三亚是去了2回了吧，来海口就来了1回啊，
0: 可以了。
1: 嗯，
0: 来我们海南人来了3回了，
1: 确实也挺不容易了。
0: 但上一次来海口的时候连唱了6天嘛，他去三亚每一次都是
1: 6天吗？
0: 对啊，6场嘛。
1: 那我还真不知道，那会儿应该是我刚来海口，23年吧，对吧？
0: 啊，对，23年
1: 的
0: 时候，
1: 7、8月份应该是。
0: 对，嗯，
1: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表演上的演出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0: 嗯，
1: 来关注一个这个吧，这个是一个展览啊，这个是在。我看看是在哪里啊，是在海口琼山区云龙镇啊，如果有到了周末想去下面市县去镇子里面看一看的话，在云龙镇的十里春风商业街有一场比较特殊的这个展览，这个展览里头呢放的不是画啊，放的是石头。
0: 哎呦，
1: 哎，放的是矿石。
0: 嗯，
1: 哎，这是
0: 有意思了，
1: 来自于国内以桂林鸡血玉为主题展览的这么一个自然艺术矿石展。
0: 嗯，
1: 这个里面包含的都是比如说像天宫开化鸡血玉矿晶艺术馆啊，在内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石头展。
0: 嗯，
1: 这个桂林鸡血玉呢，它是，
0: 哎，好漂亮啊。
1: 对，比较长得比较特殊。
0: 嗯，
1: 形成于大约10亿年前，是古大陆板块缝合带深海底那个火山啊，它会喷东西嘛，火山沉积然后变质的一个产物。在10亿年前呢，海底火山喷发，熔岩跟海水相遇，在高温高压之下呢，经历这种地质运动，于是乎就凝成了这块独一无二的一个玉种。
0: 哦，太漂亮了，
1: 嗯，
0: 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剔透，
1: 像鸡血一样，
0: 然后红色的部分又特别的红，然后白色的部分又特别的亮晶晶的，就是整个的感觉是冰清玉洁，然后

0: 后也就是桂林积雪域，我在内蒙古看过巴林积雪石。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电影讲的，不就是说在内蒙古埋了一块那个积雪域吗？
0: 内蒙古的那个叫那个不叫积雪域，我们叫积雪石。
1: 积雪石，
0: 我小的时候还有一块，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一块新型的积雪石，是内蒙古孩子的，就是降在那个宝剑上。每一个孩子不是在那个拿达木的时候有一个宝剑嘛，就会降在那个宝剑上的宝石就是积雪石石头。但我不知道跟这个桂林的积雪玉有什么不同啊？可能是晶体玉的这个晶体更细腻，更珍惜一点。
1: 个头跟纹理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我看到它的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就明显那个光泽度要比巴林积雪石要那个光泽度要高很多。
1: 而且这次的展出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因为是那种大块的积雪玉嘛，然后它就要把大块的积雪玉去片出来啊，片出来之后，它那个一层的那个最外层的那个表面上，它就自然会形成一幅画啊，就把它这一块给裱起来，
0: 裱起来了，
1: 对。比如说它里面的一块镇馆之宝，一幅镇馆之宝啊，叫做赤鸾万象图，是一块直径205厘米，也就是2米05的，
0: 好大呀，
1: 非常大，大家可以比一下，比我们人都高的一块，
0: 2米05，哎，
1: 对，一块石头比我们人都大，圆形的积雪玉的坐屏，然后里面呢就是像这种丹红啊，丹红层叠如赤鸾起伏，金墨纹路若云鹤纵横。而且它这个不是雕的啊，就是从人家
0: 天然的
1: 原生的一块积雪玉，然后把它裁出来的这一片，它就自然形成了这一幅画。
0: 对，然后这幅画你远看近看，你包括看这个图片，都能够想象出来很多
1: 苍劲松峦，
0: 对，这种感觉啊，非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个图面上是非常淋漓尽致的体现啊。
1: 对，
0: 2米05就相当于姚明那么高，2米04是吧，那么大一块块，
1: 很高，
0: 太厉害了。
1: 而且这还不算是最高的，像其他的还有这个烟鸾云鹤图，高236厘米，2米36啊，宽1米65，这个长得就特别像是依旧是崇山峻岭，苍峦叠嶂，霞纹似云鹤，一幅烟雨江山画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这张就没有上面的一张那么清亮和明艳啊，它属于它说江南烟雨啊，
1: 就是，
0: 属于阴天这种感觉。
1: 对，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宝瓶玉秀图，这个高呢是2米6，
0: 更高了，
1: 宽1米3啊，这个讲这个内容主要是像一些墨霞苍山木矮的这种风格。其实我们后面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意象的那种了，就是大家需要去仔细看才能看得出来它像啥，
0: 自己想象一些。
1: 像前面那两个的话，就是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它像啥。
0: 嗯，
1: 然后后面还有像其他的一些作品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一块10亿年前的石头，经过很多道工序变成目前墙上的这一幅画，其实是蛮珍贵的。因为积雪玉的这个开采啊、切割呀、打磨装裱啊，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那个山里面，你要一块一块的往下
0: 运出来，
1: 先运那个原石嘛，然后再根据每一块原石的那个纹理的走向，看看这幅画到底有没有价值，能不能被做成一幅画，然后再按照它天然的这个纹理去进行切割。你切坏了还不行，切坏了那一幅画就
0: 废了，
1: 就烂了。
0: 嗯，
1: 然后呢，慢慢的粗磨细抛啊，抛成光滑的，只留下它那个花纹，最后装裱成瓶。
0: 那个抛的过程啊，非常的难。我看过，它是需要用那个刀片儿，好几个。
1: 应该不是用那种就纯抛光机去抛。
0: 它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粗的，第二种是细的，第三种是橡胶的。就是在内蒙古啊是那么抛的，就是一共抛3次，然后最后一次才能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装裱的那个图片，它不是有一些光泽的感觉嘛？
1: 对，
0: 它才会有。然后这次的展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嘛，因为它是一场看得见的地质课堂。那这个艺术馆呢，它不只只收藏，比如说面向这个收藏家，它还面向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你只要对这个地球特别的有兴趣啊，
1: 对矿物，
0: 对想要去探学、想要去研学的朋友，都可以，比如说大孩啊、小孩啊、亲子家庭啊、学生啊，齐聚到这里。一起去到雅集空间、艺术展览、地质科普、研学实践、文化交流等等啊，满足我们游客的一些需求。
1: 而且除了积雪石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类型的石头，比如说像萤石、水晶
0: 水晶我很喜欢。
1: 对，还有一个各种各样的矿物啊，很漂亮。
0: 我最近对水晶没有那么狂热了，
1: 过劲儿了。
0: 前段时间奶这个非常狂热，
1: 过劲儿了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这个是在云龙镇啊，云龙镇的十里春风商业街可以去。

0: 去看一看，非常推荐，很漂亮。
1: 先来听这时段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吧，我们移步到视频号端看看路面情况怎么样。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天气的这个状况啊，还是处在大部分都下雨的情况当中，而且部分地区雨势还不小呢。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雨天呢，路面依旧非常的湿滑，大家还是多多的注意减速慢行。如果有些地方出现了，尤其是右边的这个车道有一些小水坑的话，我们要注意缓慢的慢速的通过，不要把这个水花溅起来溅到旁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了。还有呢，像刚有朋友说到了龙昆南路的这个雨也是很大，可能部分地方因为下雨的影响，天也是比较暗的，更要多多的留意了。再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还是说刚刚提示大家的在海瑞桥，就是秋海大道海瑞桥这边桥底下有积水，然后其他的这个路段呢没有太明显的积水啊，都可以放心来走。有积水的这个地方，大家选择旁边的海垦路啊，或者是秀英大道啊，如果走小路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清风路这边等等等等啊，美华路去做一个适当的绕行。除此之外呢，各个主干道方面，迎宾大道的回程凤翔西路的这个路口有短暂的缓行情况，那这个路段呢问题不大，只是说等待红绿灯的车会稍显集中一些些。龙科南城西路路口以及龙科南红城湖路都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那这个红绿灯呢总体来看消化能力比较强，路口中间呢相对也是非常顺畅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啊，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提示各位，经过一些市区正在施工的这些个地点，然后再加上下雨，可能相对来说压力还是大，多多的注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

0: 辨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0: 成了好事，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2: 天
1: 马
2: 行
1: 空。
2: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我是天月。
2: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那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海职院的关于汽修行业的专家啊，也是我们的南海工匠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后面我们选择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的话，尤其是在汽修专业当中，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怎么样来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另外又怎样来参加我们的省赛和国赛啊，有非常这个底蕴深厚的来自于南海工匠学院的老师啊，季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2: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海口市区呢持续在降雨当中，然后积水点也是多了好几个啊，来看一下。首先就是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这一段。

0: 二呢，积水一直是从来都没有退过，还是南北双向40公分的一个积水，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然后海淀三东路啊，海淀三东路海达路的路口积水15公分，车辆缓慢通行。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这块东西双向积水了十到十五左右，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呢，就是文明东路和板桥路的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大家如果有路过这四个路段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秋海大道这个是完全不能走，然后其他三个呢都是有个10到15左右的一个积水，大家慢慢的往前走啊。除此之外的话，目前其他的路段暂时还没有收到新的积水信息。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下。然后与此同时呢，在快速路啊，目前快速路这块好像是有一个小排队的情况，应该是刚才是有事故发生。
1: 现在好了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正在处理当中啊，快好了。大家如果有走快速路，西往东往市区方向来走，路过永万路上方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慢慢走啊。前面车流应该是还没有完全的疏导完毕。
1: 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进行路面上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看到龙河南现在又开始下雨了，有点下的白了啊，下的雾蒙蒙的了。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路面上的一个通行压力呢，现在开始慢慢大起来了啊，因为毕竟马上接近到5点了啊，接近到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了。整个路面的行车，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我们没有打开示廓灯的这些车辆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打开示廓灯。另外，在比如说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去到南大桥啊、海隧快速路啊这些路面上的过程当中，不要随意打开双闪啊，我们正确的使用灯光。然后浅离在视频号端在问说，我们现在有积水吗？有的啊，刚刚小马给大家来说了有4条积水的路段，那如果你想要看到路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停留一下啊，我们的视频号端会跟大家来飘屏啊这4条路段的具体情况。那海口市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整个的石山镇在过去的6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68毫米呢。预计未来的6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仍会有30到6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现在我们的视频端有很多的人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欢迎大家来点赞啊，尤其是点左上角的视频号，点一个蓝色的字，点关注之后，您再跟我们互动，前方就有粉丝灯牌了。那么可以看到在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人，还有2个人在直播间外面观看，点进来啊，帮我们点点赞，谢谢各位。我们现在点赞已经有7041了啊，谢谢大家。
0: 然后需要来看积水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积水啊，发积水我们导播老师应该是已经更新了，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4条积水道路都在哪里。来看一下小茹呢说龙坤南这边下雨下的特别大啊，龙坤南这块确实是雨量比较大，然后也导致龙坤南整个的一个通行速率会稍微慢一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呢，还有半汉半离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1: Hello
2: 啊。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有了，路上面没有事故。我刚刚路过。
0: 那应该是就已经结束了。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1: 处理完毕了。
0: 对，看了一下永安路那边，好像确实是有一个小排队，但是目前这个队伍是已经由红转黄了。应该是没啥大问题了。
1: 这种轻微的刮蹭事故，我们之前也反复强调多次啊。首先在快速路上有这个快处的我们交警的临时的指挥点啊，就在永安路和秋海大道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如果你在快速路上呢，就3张照片直接通过12123交管来进行线上的认定就可以了啊，不要在快速路上驻留。
0: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毕竟我们是一档旅游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呢，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同时也比较应今天的景，就是今天是七夕嘛，非常美妙是团圆的一个节日啊。但是打开这个中国地图呢，其实在很偶然间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有些地方它未必在一块儿啊，就是地理位置它未必在一块儿，但是名字上特别的相似。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那些位置不一样但是名字听起来就特别般配特别合适的这几个地方啊，
1: 他们悄悄的可能很早就在一起了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
0: 一对看一看
1: 知音们啊，最般配的一对，最和谐的知音啊。首先这一对叫做宁夏的六盘山和贵州的六盘水，
0: 一山一水，
1: 你看看多搭呀。
0: 这两个地方其实我们单拎出来大家都知道啊，都听过，但是可能就没有想过说这两个怎么听起来这么相似，
1: 他俩好般配啊。
0: 对这两个六盘呢，时隔的地方也特别远啊，一个是在黄土高原上面，一个就是在

0: 我们不远的地儿，
1: 对，喀斯特地貌。
0: 嗯，
1: 虽然都叫六盘呢，但是他们的这个缘分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0: 就是谐音啊，
1: 对，
0: 就是同一个字儿，但是不一样的地理位置啊，
1: 名字不太一样，它起六盘的这个原因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六盘水它为什么叫六盘水呢？六盘水因为它是贵州下面的一个地级市嘛，
0: 嗯，
1: 是由曾经的六支，这个城市名字叫六支，支就是树枝的枝，
0: 嗯，
1: 然后盘县就是今天的盘州，
0: 嗯，
1: 包括还有水城，就是今天的水城县。
0: 我知道水城，我吃过水城的羊肉粉，很好吃。
1: 对，水城的羊肉粉很出名。
0: 对，嗯，
1: 就是这三个城市，六支、盘县和水城这三个特区各取了一个字，
0: 嗯，
1: 就组成了六盘水的这个，
0: 哦，
1: 城市的名字。然后另外也有一个别的说法，就是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梁都，这个

0: 的说法就是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凉都。这个三池三湖呢，指的就是明湖、天湖和德湖，然后三池呢就是龙池、凤池和瑶池。
1: 哦、
0: 啊，也有说是
1: 这个更浪漫一点，
0: 对，也有说是三池和三湖加在一块，它不就六个吗？
1: 啊，所以叫六盘水、啊、
0: 六个地方全都是水，所以叫六盘水，
1: 六盘子水，叫六盘水，挺好玩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六盘山啊，宁夏呢有同为南北走向的两大山脉，就是一个是南六盘、
0: 嗯、
1: 一个是北贺兰山。
0: 嗯，
1: 那其中的六盘山呢并不像六个盘子，而是六重盘道始达山顶，
0: 因为它那个路特别弯，特别曲折，
1: 哎，对，因山路曲折而得名叫做六盘、
0: 嗯、就好像挂了六个盘子一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
1: 就跟五指山那个盘山路一样嘛。我们说有好多晕车的人一坐这个盘山路就晕车，就是因为它太曲折了，蜿蜒了啊。
0: 对，所以说这两个六盘呢之间没有任何的
1: 关系
0: 啊，但是两个一南一北一山一水，
1: 嗯，
0: 而且相隔了1000多公里还能这样重名，也算是挺有缘分的，
1: 千里来相会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在地理上面呢他们也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首先呢就是都在高原啊，两个地方都在高原，都是
1: 非常凉快，
0: 特别凉快的，一个是云贵高原、
1: 嗯、
0: 一个就是黄土高原。然后再就是六盘水呢也被誉为是中国的凉都，这个地方特别凉快，夏季的气温一般就是19度左右，平均就是19度、
1: 哦、
0: 也是名声在外啊。
1: 嗯，
0: 然后六盘山呢这边的夏季温度也很低，18度左右，也是西海固地区的一份比较难得的这么凉快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西北夏天都特别热嘛。
1: 嗯，
0: 这块呢反而是很凉快的。
1: 嗯，
0: 这就是六盘山跟六盘水之间的一个缘分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广东，
1: 离我们特别近的
0: 广东的汕头和汕尾。对这个地方不太了解的朋友经常会搞混，包括我之前比较早的时候，小时候啊，听说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经常会搞混，我以为是一个地方。
1: 我最早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上那个声乐研究课，我们有一个声乐研究课，就是唱了这首歌、
0: 嗯、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0: 我住汕头，你住汕尾
1: 对，我们都饮长江水、
0: 啊、我们一块出来吃完粉这个就是汕头跟汕尾，它的名字听起来也都是很相配。
1: 汕头和汕尾是不是哪个是吃牛肉丸的地方呀？
0: 汕头和汕尾，汕头
1: 哦，汕头是吧？哦，
0: 汕头吃牛肉
1: 果条是吧？ OK，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汕头呢是地处潮汕的文化核心区，它依托的是韩江三角洲的肥沃的冲积平原啊、
0: 嗯、
1: 这是江南稻米飘香，无果不成宴，果条嘛，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啊。这里更极其罕见的有这个内海湾的一个城市，
0: 是的、
1: 啊、
0: 很多陆地的风味和海洋的风味这块都能吃得到、
1: 哎、汕头的内海湾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天然内海湾、
0: 嗯、
1: 这个面积有 148.04 平方千米，非常的大，由韩江、榕江和练江三江汇聚而成，非常的难得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而且在六月份的时候、嗯、在汕头那个韩江进入汛期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1: 漂亮、嗯、
0: 对，在那个入海口会有一个
1: 泾渭分明，
0: 对，就是一半是黄色的，一半是那种蓝绿色的，
1: 对，
0: 这么一个汛，
1: 就进入汛期了，
0: 汛期的特征吧。
1: 嗯，
0: 然后像吃的这方面呢，汕头吃牛肉啊，这就不用多说了，
1: 对，太好吃了，
0: 牛肉火锅啊，牛肉丸子啊、
1: 嗯、
0: 手打牛丸，包括果条、然后还有像海鲜的生腌鱼饭、蚝烙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汕头的美食。
1: 我是不吃丸子的，我唯一吃过的丸子就是这个手打牛肉丸、
0: 嗯、
1: 哇，好好吃哦，就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牛肉丸。
0: 而且我其实在这个旅行的目标当中我没去过啊，但是我确实是很想去潮汕亲口尝一尝他们那儿的那个
1: 牛肉，嗯
0: 啊，什么池饼啊、吊龙啊，每个部分切的都特别的细，雪花啊，
1: 在咱们海口有一家，
0: 嗯
1: 啊、有一家吃这个汕头牛肉的地儿，
0: 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当地吃最正宗的，
1: 对，
0: 这个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我看这个图，我想起来当时吃的那个牛肉了，就是很像，但是
0: 对，
1: 肯定不如人家当地的那个牛肉的味道啊，现做的那个感觉更好啊。
0: 那个料应该也有区别。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汕尾，汕尾这个地方呢，它实际在地理上是处于潮汕客家和广府文化的一个融合交界的地带。啊，他那边吃的其实也挺多的，
1: 嗯，
0: 然后他那块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二马路嘛，
1: 啊，
0: 二马路代表的夜市文化，
1: 夜市，
0: 对，他们那边有很多一些海鲜大排档啊，
1: 啊，
0: 或者是茶馆呐、啊，客家的这些擂茶呀，
1: 还有疍家的鱼排哦，那这跟我们海南差不多哦，
0: 疍家的海鲜排档，
1: 嗯，
0: 都有，就是
1: 客家的擂茶也有，
0: 是的，
1: 嗯，海陆丰的菜茶也有，
0: 对。 重点要说一下汕尾有一个特色，就是

0: 薄饼，它有一个叫扇尾薄饼、
1: 哦、
0: 就是可以包很多东西，包罗万象，
1: 像煎饼一样是不？
0: 对、
1: 哎、有点像煎饼，
0: 先包一些豆芽啊、芹菜呀、啊
1: 嗯、
0: 猪肉虾肉啊，再比如说一些菜茶，同时还能混着这个蔬菜、鱿鱼、瘦肉、腊肠等等。
1: 嗯
0: 啊，它那个饼看起来有点像是用米做的，应该是啊。
1: 嗯，米打成糊，然后放在锅里面，把它变成饼的样子，然后里面可以包万物啊。
0: 对，
1: 什么都可以包。
0: 是，
1: 嗯、
0: 这个它就跟六盘水和六盘山就不一样了，人家那两个时隔了相隔了1000多公里，但是汕头和汕尾呢离得特别近，
1: 都在一起
0: 啊，也就是100来公里左右嘛。
1: 嗯、
0: 啊，你可能你打个车你就到了。
1: 那这俩地儿都很好吃。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呢都属于是同一个地理位置，然后气候什么的也都一样，这个名字上面也都是正好异曲同工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汕头汕尾的这个汕字、哦、为什么取这个汕字呢？它其实是跟这个沙子的沙有关、
1: 哦、
0: 啊。早年的时候呢，当地的先民呐、啊、先人们聚拢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都会管这个地方叫什么沙什么。
1: 沙脊、沙堤、沙坝、
0: 啊、就
1: 沙头、
0: 沙子的沙、沙什么、沙沙什么，然后后来谐音呢就变成了汕
1: 哦、
0: 啊，于是乎就起了汕头和汕尾，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这个名字是大概这么来的啊。
1: 嗯，叫着叫着就习惯了嘛，有很多就是约定俗成就来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文艺的解释，比如说，在《诗经》，《诗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南有嘉鱼，蒸然鳝鳝”。
1: 啊，
0: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南方啊会生产出很多漂亮的鱼，这个鱼呢一群一群的啊，特别漂亮，刚好就用到了两个扇字，意思就是欢快鱼，欢快游动的样子。然后再看这个地图呢，汕头汕尾它长得就像两条鱼一样
1: 啊，都靠近海边，
0: 对，像一条鱼的这个头和尾一样，头尾呼应嘛、
1: 嗯、
0: 于是就叫汕头和汕尾，这也是一个说法啊，但是具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嗯我们不得而知，
1: 哎，但是他现在就叫这个名儿啊，
0: 由古至今传下来的。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七夕的特别的日子当中，肯定得少不了龙凤呈祥嘛啊、
0: 嗯，
1: 中国人当中的龙与凤只要同时出现，
0: 对、
1: 嗯，就是自动匹配了啊，龙和凤必须是一对儿啊。
0: 这个我估计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
1: 这个叫做浙江的龙游，
0: 龙游县，
1: 哎，陕西的凤翔，
0: 凤翔县，
1: 凤翔湿地公园，我们这儿有，
0: 哎，来看一下啊，
1: 嗯、
0: 浙江的这个龙游呢，它是在浙江衢州啊，浙江衢州市内的一个县叫做龙游县。虽然它也是在江南水乡，但是它一点都不江南水乡。
1: 衢州的菜非常的辣，我吃过，
0: 嗯、
1: 而且吃过好几天。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衢州人，
0: 我们能接触到的，一般就是衢州鸭头。
1: 哎，这衢州的菜也非常的辣，
0: 跟鸭头一样辣。
1: 哎，对，然后衢州喝黄酒要放姜丝和加热。
0: 嗯
1: 啊、
0: 嗯，
1: 他们还是挺讲究的，
0: 就是驱寒嘛。
1: 对，驱寒的啊、嗯。大家如果去杭州的话，就是去浙江哈、啊、一带的话、
0: 嗯，
1: 你觉得不好吃的菜，你就去衢州菜馆，
0: 嗯，
1: 就绝对不会踩雷。
0: 我们来说一下，它为什么这个龙游县要叫龙游县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跟浙江的其他地方就很不一样，因为浙江其他地方都是那种江南水乡的小平原嘛，
1: 对的，
0: 啊，特别好。但是这个地方呢，一是不靠海。二是它整个县内又是很多山，特别崎岖，你就没有办法说去种地呀、啊，或者是干嘛的，就搞得高不成低不就，这长得像一条，而且它长得也像一条龙。然后在五代十国时期呢，吴越王就看这个地方丘陵起伏，像一条游龙一样，于是乎呢，就把这里改名了，改成叫龙游。
1: 龙游，
0: 他以前叫的那个名字叫孤灭，
1: 嗯，难听，
0: 对，就很难听嘛，然后就改成了一个比较好听的龙游。
1: 龙游好听，
0: 如群山如龙啊，又有在这个钱塘江源头之一的，
1: 这太中国了，太中国范儿了，这个龙游这名啊，
0: 在钱塘江源头之一的这个衢江横县的县内，就像龙游在江上一样，就起名叫龙游
1: 啊、四省通衢，
0: 寓意四通八达
1: 啊，四通八达，四方如龙啊。我们
0: 再
1: 来看
0: 看
1: 这个凤啊，
0: 嗯、
1: 陕西宝鸡市的凤翔区背靠关陇，然后面向的是渭河平原、
0: 嗯、
1: 啊，这就跟之前我们说到的那个龙游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凤翔呢古称雍州，
0: 雍州
1: 哎是周泰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华夏九州之一、
0: 嗯，
1: 民间长期流传着有凤凰栖生于此，厉害啊。啊，在这里凤凰是在这儿
0: 出生，
1: 来回出生，栖息是他的家啊，
0: 对，
1: 地处于关中西部，然后自唐代起这个地方就叫凤翔了，
0: 对，
1: 历史源远流长，龙飞凤舞，
0: 对，龙游凤翔，
1: 哎呀真好，哎，凤翔这个地儿感觉非常好看，哎，在宝鸡，
0: 对，
1: 嗯，
0: 这块
1: 依山傍水的，
0: 嗯，这块的房子建筑风格其实也是属于那种中国比较老式的，应该是90年代

0: 代啊，或者是那个零刚千禧年那会儿的一个建筑风格。
1: 对，就那种红砖房。
0: 嗯，很有古风古韵啊。
1: 对，然后又有河，护城河，然后又有森林。
0: 嗯
1: 啊，非常好看。
0: 看一下大家说到的，勇往直前呢说有六盘村啊，六盘村在三亚，在亚龙湾，这我们还真不知道了，应该叫六盘的，我估计也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六盘村啊，六盘区啊，
1: 六盘寨啊，有没有
0: 啊，也可能会有啊，我觉得是。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是山东的龙口。
1: 你去过这地儿吗？
0: 我没去过。
1: 啊，
0: 山东的龙口，
1: 这名感觉就是挺霸气的。
0: 辽宁的凤城，这个也是一组
1: 龙凤呈祥，
0: 龙凤交相辉映的。
1: 嗯，
0: 山东这个龙口呢是在烟台啊，烟台龙口市和辽宁的丹东凤城市啊，这两个听起来其实就更霸道一些。
1: 对，就俩字儿嘛，龙口凤城。
0: 像那个龙游听起来是比较就怎么说，有种
1: 温婉
0: 刚中带柔的那种感觉。
1: 你不觉得这龙口就感觉比龙游这个地儿要大吗？
0: 霸气侧漏
1: 是吧？
0: 啊，霸气外露。
1: 凤城也比凤翔感觉要大一些。
0: 对，听上去像什么凤凰古镇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龙在渤海口，凤栖山中城，一个呢、
1: 哎、
0: 是海洋边上，一个就是在国门名山凤凰山旁边，就是一龙一凤，隔着黄渤二海遥遥相望的。
1: 比如说这文案写的非常浪漫。
0: 对。
1: 啊，在七夕的时候读这样的文案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除此之外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啊、
1: 我们来看看路况吧啊、
0: 嗯。
1: 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大家继续在视频号端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在线人数持续的往上攀升，现在在线已经有100多了啊。
0: 嗯。
1: 然后博锦说想要看看有阳光城门前积水吗，马上下班了，不积水告你一声啊。
0: 嗯。
1: 不积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和平南这个六合大厦的门前路段稍微有一点点积水。一般情况下一到下雨天六合和有阳光城门前的这个积水量它是差不多的啊、
0: 嗯、
1: 你看到这样一个积水咱们是可以保障一个正常通行的啊。
0: 是
1: 无色咖啡说龙湖有积水了吗，一点点可以走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在说秋海大道和金盛达路段有积水了吗，有，一直都有啊。
0: 对，
1: 这个路段积水挺深的，40厘米的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
0: 嗯
1: 嗯，
0: 雪君问到说城西这里今天下了多少雨，妈呀你这个问题可太详细了多少雨我们不知道，但是确实一直在下，
1: 待会儿会有30到60毫米继续会下、嗯、啊，但是这个在这个区间当中啊，你要说点位测的话目前为止只测到了石山最高68毫米啊，
0: 大概两指头指节那么高吧啊我们具体的那个数据也没有办法去，
1: 怎么有点像焖米饭两指头那么高。
0: 嗯，
1: 嗯、哎、
0: 我们得等它下完了才能知道它。
1: 对，然后
0: 下了多少
1: 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国贸积水吗，海淀岛积水吗，海淀岛有积水、
0: 嗯、
1: 是在那个山东路海达路、
0: 嗯、
1: 但是可以走啊，15厘米还行。
0: 对
1: 啊，国贸附近没有积水啊、
0: 哎、
1: 国兴有，大英路大英路的那个海航门前那个路段啊、
0: 嗯、
1: 是10到15也是可以走的。
0: 对，
1: 嗯，
0: 沈阳十一，哎呦还真有当事人啊，还真有当地人说我听到了什么，我们龙口
1: 啊，
0: 这有龙口本地人，
1: 天哪你老乡，
0: 烟台龙口市说欢迎大家来我们龙口吃排骨包子鲅鱼饺子。
1: 排骨包子，
0: 这个我在山东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呢，
1: 包子里面包排骨啊，
0: 不会硌牙吗那个骨头应该是要去掉的
1: 一咬下去
0: 排骨包子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1: 你吃过鲅鱼饺子？
0: 鲅鱼饺子是
1: 不是威海也有鲅鱼饺子？
0: 其实那一片都有，
1: 都有啊，
0: 就是环渤海那
1: 青岛也
0: 有
1: 是不是？
0: 对，青岛烟台
1: 威海
0: 东营其实都会有，
1: 都有鲅鱼饺子啊。
0: 对，
1: 那包子一样吗，就是味道差不多吗？
0: 你们那个排骨包子是什么意思是怎么着吧？
1: 有照片吗？
0: 是选的那种精排呀、啊、还是那种大排呀、啊、
1: 是把那个小排的排骨的脱去了，只要那个肉，
0: 把肉剃下来，
1: 对，是那样做的吗？
0: 这还真不知道啊！
1: 哎呀，挺好奇啊，连山东人都不知道啊！
0: 嗯
1: 嗯，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包括还有降雨的一个方面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依旧是处在下雨的状况当中，接近到下班了，然后这个雨势慢慢的好像还大起来了，路面上也有一些积水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积水汇总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的，这个地方大家是需要找其他的这个道去做绕行的。还有呢，像海淀三东路海达路的路口积水是15厘米左右，大英路呢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那么这些路段呢，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有积水的这个节点呢，排水中心正在全力的进行强排当中，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根据前车的这个过积水的情况来判断一下你是否能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除此之外呢，如果能选择绕行的话，那么最好还是选择绕行，是更为安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比平日的这个五点钟显得车要多一些了。像海秋快速路自西向东，很明显是在秋海匝道上有比较明显的长段的这个缓行，也是啊，有很多的这个车呢从匝道要汇入到主干道上，记得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北路，我们目前看着有一大块的堵车的情况，龙坤北主要还是滨海立交下来了之后，然后准备上南大立交桥这块有缓行，特别是通过监控来看呢，在龙坤北上南大立交桥的这个位置上，最左边的车道有非常明显的积水，但是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过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跟车距。那么尤其是下雨天，车再加上比较多了，一定要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再有序的去通行去通过，不要再强行的去变道加塞儿了。另外呢，如果这个已经影响到了行车视线的话呢，没开车灯的朋友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呢？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解经解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嗯，我们视频号端正在直播，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们路况上的情况啊，我们稍后给大家一一来回复啊。
0: 嗯，
1: 我们来分享一下，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积水信息啊，现在积水信息呢一共是有9个积水点，非常

0: 常的多，而且外面的雨噼里啪啦的特别大啊，
1: 这会儿下大了，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首先呢就是青海大道，青海大道海瑞桥这边我们今天一下午其实它都是
1: 走不了，
0: 南北双向的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大家打开你的那个导航软件呢，就能发现青海大道它中间的那这一小段啊，它是灰的啊，正常平常路况要么就是绿的，要么就是
1: 红
0: 的，它是灰的，走不了啊。然后呢，另外海淀三东路海达路口积水是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10到15公分，缓慢通行。文明东路板桥路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车辆缓慢通行。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车辆缓慢通行。长滨路跟长文路这个路口南北双向20，车辆沿左边的车道来慢慢走啊，旁边右边是都走不了的。
1: 来看看龙昆南龙昆北啊，我们视频号端现在上浮的画面就是龙昆南龙昆北，整个的龙昆北上南大桥最左侧有这个积水10到15厘米，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但是一定要打开示廓灯啊，尤其是在这种下的雨量比较大的时刻，大家正确使用灯光。再看看龙昆南在坡博路口的辅道由北往南的这个位置，整个的水深是10到15厘米，车辆也是可以缓慢通行的，还没有过我们车轮的一半啊。
0: 而且受到这个积水的影响呢，目前在下了南大桥往龙昆南这块走的那个路其实排的还挺长的，大家通过视频也能看得到，一定要慢慢走。
1: 然后很多的朋友在视频号开始问啊，说文明中这个文明天桥这块可以走吗？是可以走的啊，有一点积水。
0: 对，
1: 然后白沙哥哥说有阳光城门前路段积水严重吗？
0: 没有
1: 啊，今天是没有积水严重的，是可以走的啊。然后有朋友在问说长滨路美德广场的路段还积水吗？只是在长滨路和长文路的这个路口路段有一点点积水啊。然后是从海秀快速路下到长滨路，就是五元河体育场的那个路段那一块肯定有一点积水的，大家靠右侧走，左侧肯定积水了啊。
0: 再提醒一个，就是海秀中路金牛岭这一段东西双向呢也有一个10到15的积水，车辆缓慢通行啊。
1: 然后
0: 是9个。
1: 对，然后 FCG 说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可不可以多切换几个路段的镜头看看积水情况，我们待会儿就切啊。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和平南路六合大厦的这个路段，比刚才的积水是严重了一些，但是车辆可以缓慢的通过这个车辙往前行进啊。最左侧的这个车道是可以走的，大家尽量靠左侧来通行一下下。
0: 是，然后呢来看一下大家问到的平台上问到的问题。有朋友问到说这几天轮渡会有影响吗？轮渡暂时没有影响啊，一般说这个雨量轮渡不会有太大影响，主要是大风啊，大风才会影响正常的一个通航。
1: 对，我们来看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咱们海南省气象台是今天在17点继续发布了危险天气啊，暴雨4级预警的一个信号。那受到季风槽的一个影响，从19号的夜间一直到明天20号的白天，海口、澄迈、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方、乐东、三亚这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都会出现8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那其余的市县部分乡镇也会出现30到70毫米的降水啊。
0: 对，
1: 这两天呢，主要是受到这个低压季风槽的一个影响，就是有大的降雨的一个天气啊。所以各位出门携带好雨具啊，另外呢，检查一下自己的胎压、雨刮，这个上路是必须要正常的这两个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正确使用自己的灯光，尤其是现在这会儿天气已经暗下来了，各位打开示廓灯
0: 来看一下。目前我们视频号的下方的画面是已经换到了这个海港广场的那一段啊，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这块会有积水，尤其是旁边那个公交站牌，哎呦，它这个水都已经有点漫到公交站牌底下了。看起来
1: 目前很深啊，
0: 已经像一条河一样了，
1: 这是跟我们半小时之前的样子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大家有路过这个海港广场这一段的朋友一定要慢慢开，因为那个水是稍微有点深的。然后另外有朋友问到说龙湖天街堵吗？龙湖天街目前那个路口那儿，就是 BC 中间的那个路口那块稍微有点堵啊，应该是很多人今天七夕过节嘛，就是要打车过去吃个饭什么的，
1: 下车呀，
0: 对，开车
1: 呀，
0: 开车过去会比较多一些。
1: 对，或者是进入到地下停车场啊，这会儿去龙湖肯定要等一会儿的，因为它停车场的那块位置，它拐的那个尤其是掉头那块它就要堵的。
0: 对，你如果是不是去龙湖只是路过的话，建议大家从那个红城湖的那个路口过来之后，就直接贴着左边走啊，直接贴着左边走就过去了。你靠着右边的话，你到时候去了还得变道，
1: 靠右肯定要堵一会儿的啊。然后蔡哈哈说龙昆北堵车吗？龙昆北你现在看啊，有点堵啊。
0: 龙昆北目前是挺堵的。
1: 你看到我们现在上浮路段，就是看到可以看到龙昆北的样子啊。但是。

0: 通勤压力挺大的，
1: 压力是比较大，但其实还好，就是大家还能往前慢慢的开，
0: 正常流量嘛，
1: 倒没有说是一直堵着不动了。现在龙坤北就是从那个滨海立交下来之后，上龙坤北就是一直会比较多。
0: 然后龙坤北有积水不？有，上南大桥在最左侧车道有一点积水啊，可以走10到15，但是这会儿还在下，估计快到20左右了啊。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靠左侧的这个路段是有积水的，大家尽量靠右来缓慢通过吧。
1: 还有超级幸运的兔兔呢，说。说这些车呀，好多车呀是不知道有雾灯吗？好多都在打双闪，然后打双闪的时候变道，都看不到他们的变道灯打没打，突然就变道了，
0: 是
1: 反应不过来。
0: 今天啊，一到了这个下雨天，我们俩就反复提示大家啊，正确使用灯光，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如果你是智能车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打开湿天，或者是就是雨天模式，或者是湿地模式，就是这个智能的现在的车，包括华为在内的啊，什么小米呀、蔚来呀都有啊这个模式。你这打开这个模式，它就自动的把你的后视镜加热也打开了，然后整个的底盘稍微高了一些，然后抓地力稍微强了一点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模式。如果你没有，那你就直接油车回复雾灯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的交通954，我们给大家做了啊。你是这个混动的油车的这个雾灯怎么开，然后示廓灯怎么开，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尽量的把这个灯光啊调到了我们的这个雾灯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到快速路，还有上到南大桥啊、市一大桥这些路段，千万不要随意打双闪，非常的危险啊。
1: 是的，另外呢，还有朋友们在问到说这个龙坤。刚才有个朋友问到说，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到城西路口这段能走吗？你的意思就是走那个龙坤南对吧？从
0: 堵车，
1: 还行，其实龙坤南这边目前走到城西路中间倒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是再往前走的话会稍微有点堵，问题不大，可以走。
0: 然后说龙坤南和信广场路段积水吗？没有啊，可以走。
1: 和信广场路段没有积水，但是车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
0: 龙坤南靠近到坡博路才有积水啊，和信广场那块没有啊。
1: 对，然后还有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来的啊，有朋友发淹水，发淹水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大家可以发积水啊，发积水应该是有我们的自动回复。
0: 然后有朋友在问滨江路和红城湖路的路段有没有积水啊？
1: 滨江路和红城湖路的路段暂时没有说到
0: 积水，
1: 而且目前整个滨江路其实还蛮顺利的。
0: 红城湖的烟草公司的路段估计是有一点积水，但是不影响通行啊。大家要路过这个红城湖路烟草公司这块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对，然后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上个时段的时候有提到关于那个排骨包子
0: 啊，
1: 我们来听一下沈阳十一发的语音消息。
0: 好奇啊，我没吃过啊。
1: 对。
2: 威海人没听说过排骨包子，非常正常，因为排骨包子是烟台特有的
0: 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我是假威海人呢。
2: 有的，有的，有照片，稍等找一下。
0: 哎呦，找到照片了是吧？
2: 没有，是把金牌切成小块，然后包包子，非常好吃。
1: 把金牌切成小块包包子，也就是说是带骨头包进去，对吧？
0: 那就吃的时候还要把那个骨头竖出来吗？
1: 哎，这好啊。这好，
0: 你像为啥好？
1: 北方人过年的时候，那个吃饺子不是都是往饺子里塞钢镚吗？
0: 对啊，
1: 吃出个钢镚来就表示新的一年有钱啊，新的一年能挣大钱。然后你这个把骨头包到那个包子里头，一口嘎嘣嚼出一个骨头来，新的一年能长骨气，太好了啊！这寓意不错。看了一下，给我们发来照片，说是这个21年
0: 啊，
1: 奶奶跟妈妈在包。排骨包子，
0: 哎呦，这个包子我们内蒙
1: 贼大一个，
0: 没有这么。我一开始看，我说一个饺子躺在那儿嘛，好大一个饺子。然后小马还给我解释了说，说这是包子的一种。
1: 这应该算是我们胶东地区的一个包子的特产形状。
0: 然后小马说这个是发面的，
1: 对，就是发面的，长得像饺子一样的大包子，
0: 好大呀，好大的饺子躺在那里，就是好几个饺子那么大的一个包子。
1: 因为包子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圆的嘛，
0: 对，
1: 然后都是那个揪往中间去揪的，
0: 对，特别圆的一个包子。它这是长溜的，
1: 但是我们那边呢，就是会拿那个发面，然后发面就按照包饺子的那个形状，把它包成一个大饺子啊，但是它叫包子，
0: 好大的一个
1: 对
0: 大包子，
1: 然后下面会用那个玉米叶。
0: 那它长的这个
1: 盖着，
0: 是不是要比圆的那个馅儿还要多呀？感觉包的馅儿好足啊，
1: 应该差不太多。
0: 嗯
1: 啊，差不太多啊。
0: 来看看大家，谢谢 WL 关注了主播啊，大家正在我们视频号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点一下红色的头像，蓝色的字视频号，然后点关注就可以了。谢谢大家，谢谢 WL 啊。
1: 是。
0: 然后有朋友说，南海大道坡下路这个路段有积水吗？
1: 暂时没收到有积水信息。
0: 对，但是。

0: 坡伯路和龙湖南是有积水的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京肯匝道口现在快速路能下去吗？肯定能下，但你的排队下呀。
1: 嗯，目前快速路整体上来看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哎，然后大说我关注了你哦，啊，谢谢你的关注啊。
1: 京肯这个下快速路好像
0: 要排队吧？
1: 我看了一下，它好像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是变成灰色了。啊，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跟交警去联系啊，看看是啥意思啊。
0: 然后有朋友说白龙北去海淀岛方向那个隧道有积水吗？
1: 嗯，
0: 那个没有积水，目前为止警方是没有给啊，但是海淀岛的海达路那块是有积水的啊。
1: 嗯，
0: 海达路那儿有积水。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们问到说关于这个
0: 红城湖路到琼州大道有没有积水。红城湖到琼州大道没有积水。
1: 对，
0: 可以走啊。
1: 还有朋友说，有朋友说龙湖可以走吗？龙湖可以走啊，可以走。
0: 龙湖就是有点堵啊，尤其是进入到龙湖天街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路段，还有从南海大道过去要掉头的那个路段，
1: 嗯，
0: 肯定是要等待的啊。
1: 你如果是不是去龙湖的话，你就靠着那个中间或者是左边走。如果是要去龙湖的话，现在你就得在后面慢慢排了。他现在那个队伍我看了一下，应该是要排到，就是要一直排到 C 座再往后的那个那有一大排那个停电动车那个地方嘛。
0: 哦，
1: 啊，停到那个地方去了。整个
0: 那还挺远的，
1: 整个队伍还是稍微会长一些啊。
0: 嗯，周世庆关注了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水仙也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我们的开播提醒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
1: 嗯，
0: 关注一下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点蓝色的字，红色的头像，蓝色的字，然后就可以关注我们下次我们路况直播，包括天马行空的视频直播开启的时候，您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开播提醒。
1: 嗯
0: 啊，谢谢海鑫的关注，谢谢。啊，
1: 还有村里的李直书呢，说有啊，小块的那个排骨，每个包子包四块小排骨，
0: 这么多，
1: 还有辣的呢。
0: 哦，
1: 这真是没吃过，
0: 一个包子要包四块排骨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小庄庄的说，海口的老爸茶里也有排骨包子，我怎么没见过呢？
0: 没吃过啊！
1: 我去了那几个这么多的那个老爸茶店，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个排骨包子，只吃过盛在盘里的啊。
0: 然后乐滋滋问：滨江路、兴丹路有积水吗？
1: 嗯，
0: 滨江路没有积水，兴丹路国兴片区目前为止只有五指山路、松涛大厦的那个路段是有积水的。
1: 嗯，
0: 哎，然后还有朋友说龙昆南南大桥，南大桥是从龙昆北上南大桥有积水，龙昆南那块是没有的。
1: 嗯，然后关于刚才那个问金肯匝道的朋友啊，我们问了一下，目前那个快速路京肯匝道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啊，
0: 就是排队下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温馨提示，就是目前的南大桥北往南啊，要上南大桥准备上龙昆南的朋友们，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是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临时管制了。
0: 嗯，
1: 有从海垦广场那边过来了，桥中那边过来之后要上南大桥准备往右边去拐上龙昆南的这个方向，暂时是不太让走了啊。
0: 嗯，
1: 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提前拐。
0: 对的啊，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来播发路况，我们待会儿在五点半之后的每15分钟会给大家一个顺序的一个播放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视频号端。
1: 嗯，
0: 啊，我们的路况的主持人也会实时的来更新监控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大家想看哪个路段，我们可以帮大家找一找啊。
1: 嗯，有朋友，
0: 嗯，
1: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哎，小小可爱啊，这个说骑摩托车玩水会不会被交警抓？
0: 会，
1: 你放心吧，啊，不抓我吃，
0: 放不过你，
1: 不抓我吃。还有朋友们发来的语音消息，来看一下，我们听一下。
0: 听一下吧，来，大鱼说龙湖附近积水吗？龙湖附近，那你就是坡伯路呗，坡巷路呗，还有
1: 龙湖门口暂时问题不大。
0: 对，但是坡伯路口是有积水的，还有坡巷小学，你从那边过来是有一点积水的啊。
1: 嗯
0: 嗯，
1: 语音说到的还是关于这个排骨包子啊，
0: 嗯，
1: 科普的内容，说的我都好奇了。
2: 告诉大家尽量那个车速慢一点啊！刚在我面前，一个绿色的车侧滑，直接撞到了旁边白痴。
0: 天哪！
1: 大家雨天开车一定要慢一点。这个是刚刚目睹了一场事故，具体在哪儿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嗯，
1: 还有姬红呢发来的消息，听一下。
0: 嗯，Hello。
3: 日月广场东区那一片，
0: 嗯，
3: 它是有一个很深的积水的，
1: 嗯，
3: 就是从那个日月广场。
0: 嗯，
3: 东区旁边准备进国兴大道那条路
1: 啊，
3: 然后走到国兴大道到图书馆这边堵着都不动。
0: 嗯，
1: 说是日月广场东区要往国兴大道上面往上走的那块是有点积水啊。
0: 嗯，
1: 那个是小路了。说排骨包海口一直都有，这个味道呢跟吉祥面包店的叉烧包差不多。
0: 哎，我真没吃过。哎，
1: 叉烧包啊，
0: 吉祥面包店有排骨包吗？还是说老爸茶店有排骨包啊？
1: 说是老爸茶店有。

0: 尝尝去啊，尝尝去。
1: 排骨包，
0: 来，我们在线征集一下哪家的排骨包好吃。
1: 不，我们说的是排骨包子，朋友们、啊。
0: 不是排骨包。
1: 有朋友发了一个那个排骨煲仔饭那个包。
0: 不是。
1: 对。
0: 我们说的是排骨包子。
1: 排骨馅儿的包子。
0: 发面的，像包子一样的大饺子。
1: 对。啊，有朋友发了一个那个排骨包的那个那个鸡公包的那个包子啊，
0: 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包，
0: 嗯，对。
1: 然后小鱼给我们发来的照片，这个是在美兰区海府路街道 DC 数码城这块
0: 啊，
1: 这个小路也是
0: 积水了，
1: 对，进数码城的那个位置也是
0: DC 城门口，确实是这样，但是可以走啊，
1: 嗯，看那个电动车应该是已经没过半个轮了，
0: 应该是南宝路是吧？南宝路嘛 ，DC 城门前，
1: 差不多，
0: 嗯，
1: 差不多，
0: 嗯。然后有朋友说滨江路，好多人在问滨江路，滨江路没有积水啊，
1: 嗯，
0: 滨江路目前为止是没有积水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市区内部只有九条路有积水，
1: 对，
0: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中间视频号中间的这个位置进行滚屏播发了啊，不过实时的更新、
1: 嗯、
0: 大家刚刚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端的可以来停顿看一下啊、
1: 嗯、
0: 大概我们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个九条都跟大家滚动完毕了，如果你特别着急你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帮你看看啊。
1: 嗯嗯，然后还有朋友们问到说这个琼山大桥往世纪大桥这一路有积水吗？
0: 这老远了。
1: 哎呀，琼山大桥往世纪大桥，它不是个积不积水的问题，它是一个路上车会比较多的问题。
0: 哎，嗯，通行压力很大。
1: 就是你下了桥之后，它那边那个车就会比较多，然后一路过去，
0: 嗯、
1: 再加上正好下班嘛，然后车还多一些，但是积水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积水，
0: 因为桥上基本上它积水的可能性比较小了，
1: 除非是那种什么台风来了才会积。
0: 对，下桥口的位置可能有一些积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李思莹说海秀路积水嘛，你说的是哪条海秀？海秀中吗？海秀东啊？还是海秀路啊？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积水的这个路段，您看到的这个是海秀中的海垦广场路段，这个积水已经很大了啊。
1: 嗯嗯，然后还有朋友们问到说明珠那里。
0: 啊，明珠广场吗？
1: 明珠广场有没有积水？
0: 明珠广场没有，
1: 但是明珠广场很堵。
0: 对，
1: 这是真的。
0: 明珠广场那块没有积水，但是望海国际那儿后面有积水。
1: 嗯
0: 啊，望海国际那儿有积。
1: 而且现在提示大家，就是有现在从国贸啊，从国贸这块过来的，走那个桥中隧道出来，走桥中路，准备顺着金牛岭公园一路往南走的这个方向特别堵。
0: 啊，
1: 从那个还没进桥中隧道那个路口就已经开始堵了，然后隧道
0: 堵了一个隧道，
1: 对，隧道里面堵得特别厉害。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朋友们发来，
0: 然后问红城湖南海大道积水吗？红城湖路南海大道目前为止这块没有积啊，但是红城湖路的烟草公司路段大家小心避让一下、
1: 嗯。
0: 然后南海大道目前为止没有积水的情况，可以走啊。
1: 啊，
0: 嗯。
1: 然后 Z 呢说，秋俊学校门口这边是有一个井盖打开了。过往的车辆呢小心一点啊，
0: 应该是墙牌了吧。
1: 哎，大家有路过秋俊学校门口的、
0: 嗯、
1: 离那个井盖稍微远一点啊。还有哦，姬红给我们发来的那个排骨包的样子了啊。
0: 啊、
1: 哦、跟我们刚才
0: 不一样，
1: 那位朋友说的沈阳十一说的还不一样，
0: 他这是甜加咸。
1: 对
0: 对吧，
1: 那个就是纯就长的就是一个包子，
0: 他你这个是菠萝包里边加了排骨是吧，
1: 应该是这个叫排骨包，我们刚才说那个
0: 排骨面包，
1: 北方的叫排骨包子，
0: 对
1: 啊，就白色的那个大包子。
0: 果然我们每个人说的包都不一样。
1: 对，这个各地的饮食文化，
0: 谢谢姬红，
1: 还是博大精深的啊。我们听一下沈阳十一说到的，刚才是不是路况啊？
0: 啊，来听一听。
2: 第九高应该是过了下秋海大道的口不远的位置，因为刚刚有一点紧张，没有注意到看位置。第九高往西线方向。
1: 第九八往西线方向应该是刚过秋海的那个差不多那个位置啊，
0: 嗯，
1: 有走高速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
0: 好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坏坏继续陪伴大家城市新动力啊，我是天悦、
1: 嗯、我是小马，
0: 我们每个整点半点包括十五分钟的高峰时段会给大家看路况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我们稍后有主持人来一一为各位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如何，各位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精彩喽。

0: 陪着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再经济。

0: 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先来看到天气方面啊，还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但是比5点钟那会儿的雨势都要稍微小了一点点。但是稍后这个雨还会不会再大呢？这个就得看天气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路面确实是非常湿滑的，而且呢，确实5:30这个时间节点比平时的5:30要堵车的多得多。还有呢，就是目前有市区的11条积水路段，一共是啊，跟大家一块来分享。首先呢，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的地方是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的。这个地方大家抓紧时间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做绕行。除此之外呢，海淀三东路海达路的这个路口有15厘米的积水，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长滨路与长文路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龙坤北上南大桥北往南最左侧车道呢是10到15厘米的积水，龙坤南坡博路口辅道北往南方向积水是10到15厘米，海秀中路金牛岭路段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另外呢，在椰海大道这边同样是金福路的路口南北双向积水20到25厘米，那么后面我们说到的这10条积水路段呢，车辆是可以缓慢的去通行的，但是呢也得根据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贸然的去涉水，观察一下前面的车过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或者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高度的车，它过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能不能过。当然了，如果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做绕行的话呢，其实是会更加的安全的。那么目前呢，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呀，车行压力受到下雨的影响，车也开始逐渐增多了，也开始堵车了。像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往东方向长同匝道口很堵车，建议大家先走桥下，然后到了这个长天匝道口再上到桥上会更加顺畅。然后龙坤北呢，北往南方向受到了左侧车道有积水，再加上本身车就有点多的一个影响呢，也是啊，有明显的大片的这个缓行，大家靠着中间以及稍右侧的车道来通行会更加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

0: 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当地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带溜子。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

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这怎么还顺拐了呢，这位听众。这怎么到了七夕你还不会走道了呢？

0: 是不是没收着七夕礼物给自己气的呀？气顺拐了都。哎呀，17:43了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柳江的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哟。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七夕有什么好过的？
1: 对于你来说是没什么好过的呀。你未成年过什么七夕呀？你得过六一。
2: 董真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七夕节光波。
0: 你应该说动感牛郎织女光波。我还是坏坏啊，大家依然可以喊我阿欢呀，或者是摸坏威，我们依旧是什么组合呀？开心坏的组合啊。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啊，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了啊。那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9月20号，想跟着坏坏，跟着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话，那就赶紧的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组微信公众号。目前还有最后八个位置啊，还有最后八个位置，先报先得，报完即止。
2: 坏坏，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不是更高吗？
3: 报名咨询专线是多少啊？
2: 13976662014
3: 再报一遍。
2: 你不用提醒我，我也会再报一遍的。

头号哟。哎呀，这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听众啊？一会儿我好好夸一夸，挨个夸啊。18点的时候，我们再抛出今天节目的互动内容到底是什么？18点之前都是逮着听众一顿乱夸的。

0: 坏坏，那接下来我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目前市区的一个积水情况。雨势目前是渐小啊，好多的路段甚至已经是停雨了。但是呢，之前的11条积水路段，截至目前依旧有8条路段是处在积水的情况当中。首先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还是40厘米，车辆呢是无法通行的。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长滨路与长文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海秀中路金牛岭路段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北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椰海大道金福路口南北双向积水20到25厘米。这些路段呢，车辆都是可以缓慢去通行的，到达这个有积水的地方不要贸然涉水啊，看好了道路上的情况，判断好能不能过，再有序的通过或者提前来绕行。受到下雨的影响呢，目前市区也是晚高峰的这个状态了。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我们这个点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呢，从巨浪天桥开始排队，要一直排过椰海大道之后才能稍微的顺畅一点点。还有秋海大道出城方向，金盛达建材城门前也是啊，还有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啊，都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绕城高速的话呢，秋海互通到观澜湖互通中间这一块双向都是比较堵车的一个状态，也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只是说能错峰出行的话尽量来选择错峰。东线高速呢，龙桥立交的位置双向现在是车辆比较多，但是呢没有明显的堵车。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西线高速，西线高速的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接近到白莲互通的位置，整个路面上是2公里的缓行。这个路段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绕行路线，就是提前从大丰互通下到老城片区内走南一环路啊等等这些道路去绕行，然后再通过南海大道去往到市区会更加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3: 豆浆油条说今天还能不能点歌了，想听无间道。今天不是点歌节目了啊，
4: 最大的人上最高楼，
3: 不给你点。

给我点真心。豆浆油条，我想要你的真心，你也给不？我是要你对我们节目的真心啊。

0: 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爬得爬是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呀，恭喜爬得爬，来导播老师给爬得爬撒花了。可以，这花撒的一般般的。这什么花呢？
1: 支付宝到账30元。
0: 每天都不缺30块钱花。还可以吧。那下一波撒花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特别的炸啊。榜二听友是宛若飞舞，差一点就成榜一了啊。

0: 友是阿明，榜四听友是小星星，榜五，榜五是坏坏的小鱼，榜六是 TANG。哎呀，你这今天当成老六了呀 ，TANG 呀、啊！老六今天围着我小丸子还有大丸子转啊，一直转到节目结束。老七是双江塔影，老八是俊啊，七夕快乐啊！老九是 Lisa， 老十是金扎木扎他弟啊，欢迎各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什么花？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哎呀，每个月都不缺10万元花，这个比刚才那个牛啊！

眉毛长得怎么比昨天更浓了一些呢？啊，爬着爬，你现在的嘴角微微上扬，这小模样挺英俊的啊。宛若飞舞，哎呀，宛若飞舞，这瞳孔今天格外的清澈明亮啊。那弯弯的柳叶眉，你是想迷死所有的男听友吗？阿明，哎呀，阿明，今天的五官显得格外的立体呢啊！这哪个小姑娘看见能走动了啊？走不动，一点都走不动啊！阿明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你整个人发出了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啊！小心心，

0: 乖乖，先听听小星星在说什么吧。
1: 好了，下那么大雨，小狼子会不会被雨水冲走了？到时候我会不会看不见小狼子啊？
0: 管是多大的水都冲不走的小丸子啊！
2: 这是小姑娘吧？小星星，你今天这个睫毛微微颤动的感觉，我很心动。
0: 我也很心动。
3: 慧慧，我看见小星星睫毛微微颤动的时候，也心动了。
2: 都被小星星的眼睫毛给迷得不要不要的了。坏坏的小鱼，坏坏的小鱼，这邪恶而俊美的脸上，哎呀，透露出一丝让人没有办法拒绝得了的魅力。TANG 今天身材相当火辣。

女生吧。今天不仅是身材相当火辣，还留着披肩长发，在风中摆动，简直就是楚楚动人嘛。双江塔影，双江塔影应该是帅哥吧，按男的夸啊。双江塔影今天踩刹车的动作，包括踩油门的动作，全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啊。

0: 位叫俊的宝宝啊，你这身材很伟岸呢，我就喜欢你这种古铜的肤色啊，你这五官轮廓啊分明而且深邃啊，嗯，显得狂野不拘，特别的邪魅。嗯，不得了不得了，欢迎 Lisa 呀啊。那 Lisa 要怎么夸呢？我想一想， Lisa 今天这穿的这套衣服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很动人呐、啊。嗯，你今天就穿显得你腰格外细。金扎木扎他地。哎呀，金扎木扎他地，这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高挺的鼻梁。不是金扎木扎他弟，你是哪人呢？啊，你这简直就是童话中的白马王子啊。被我夸的找不着东南西北了的听众，请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个一啊。18点之前啊，所有的听众，所有来打卡的听众都会被主播抓到一顿乱夸。
1: 坏坏该夸呆头呆脑的杨小姐了。
0: 呆头呆脑杨小姐美到犯规了，就你这颜值简直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豆浆油条，豆浆油条今天可以说是焦点中的焦点。尤其是他那侧颜杀，真是让好多女生怎么看都看不够的啊。可以呀、啊，九五四的听众一个个的都是魅魔呀。

0: 好球说为什么没有我呢？现在就夸夸你啊，君子好球。长得不光是很带劲儿，就连走路我都感觉你自带 BGM 特效啊，酷的不得了啊。谁呀？还有谁在十八点之前发了互动消息，然后我没发现的呀？这个叫问号的朋友啊，这个叫问号的朋友，你是男的女的呀？我得按男的夸还是按女的夸呀？按男的夸吧。你是把银河系最亮的星星摘下来当眼眸了吗？啊，你这亮瞎我的狗眼。嗯，不能这么骂自己的。马上我们进那个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先来看到之前在滨海立交桥这边东往西老桥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这个路段呢是可以正常的去通行了。那么另外呢，市区现在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大部分的片区雨势是已经停掉了，但是呢路面还是有这个有积水的情况啊，或者说是没有积水的地方，路面也依旧是相当湿滑的。首先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依旧无法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属于车辆可以缓慢通行，但依旧有积水的。比如说海淀三东路海达路的路口积水是15厘米左右，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长滨路与长文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这个地方车辆要沿左侧的这个车道来缓慢通行啊。还有龙坤北上南大桥北往南最左侧的车道积水是10到15厘米，还有我们刚刚看到像龙坤南这边的积水是已经撤掉了啊，已经撤掉了。现在还有积水的路段是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椰海大道金福路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厘米，这个路段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除此之外呢，像大英路的这边以及物质山路这边的积水已经退掉了，大家如果是要出行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有积水的路段啊，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能绕行的话呢，尽量是选择绕行来通过。再来看到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因为下雨，然后呢再加上有路面上有这个个别路段积水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的晚高峰路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刚才有朋友说到了世贸西路跟金茂西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坏了，我们已经跟信号灯组来进行反馈了，各位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像滨海大道滨海立交整个这个滨海立交桥面上，不管是滨海大道西半段上下还是龙坤北路上下滨海立交，压力都非常的大，所以能不走的话尽量选择其他道路去绕行。当然了，如果你要是通过滨海立交是去到海淀岛的这个方向，那还行啊。龙坤北路可能在上滨海立交上桥口会有一点点的缓行，但是其实还可以了，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哎呀，涩水柠檬，你吵吵什么？
4: 快！找你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4: 金渣木渣，他这是谁呢？
3: 你管人家是谁呢？万一在说什么呀？
4: 好汉姐，坏豪姐，请帮我查一查和顺广场那里排水哦，谢谢姐姐。
3: 你叫姐姐叫的一点都不甜呢。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一坨

0: 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7: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FM95.4。

0: 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对，真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还是问问啊，海南本地老铁都喜欢叫我阿坏呀，或者是摸坏呗。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想去新疆跟着交通局一块去过中秋节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啊，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
1: 坏坏，有没有没有购物店的团？
2: 那叫纯玩团。
0: 纯玩团也有啊，但是团费特别贵，一万以上吧，一万三四左右啊。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可以抛出来了啊。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这不是七夕吗？所以我们就来一个牛郎织女赴星河。牛郎织女赴星河，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牛郎织女赴星河，你承包了你们家的家务活。
1: 牛郎织女赴星河，听城市新动力节目最快活。
2: 坏坏，这个互动的内容我有点不会互动呢。
0: 不行，必须每人整一句啊。
2: 牛郎织女赴星河，月老把我给忘了。
0: 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啊。啊，欢迎钟玉啊，钟玉说我是新人呢，新人报道啊。你这新人呢也得夸一夸呀。这钟玉美女，这个锁骨可以养金鱼的程度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啊，我都控制不住一直瞅你啊。
1: 坏坏，椰城六六让你夸夸他。
0: 你这个椰城六六连脚趾甲都特别好看啊。我感觉你的脚趾甲都在发光呢啊，椰城六六啊。花开竟无声，我也夸夸你啊。毕竟你是我的。女听友啊。就你这种神级别的长相，能不导致龙坤南路堵塞吗？来吧，听众朋友们，赶紧的啊！牛郎织女赴星河，牛郎织女赴星河，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精彩的发挥。那今天如果你参与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哦！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这是坏坏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
2: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

0: 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1: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四条路段目前有积水，一个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燕海大道金福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这两个地方车过不去。除此之外呢，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15厘米，美林南三路呢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东西双向积水是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经过这些节点的时候，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有积水的路段不要涉水前往。除此之外呢，受到了下雨加上晚高峰叠加的共同影响呢，今天的整个晚高峰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市区像海学快速路的桥面上，自西向东方向，长同匝道口、永万匝道口，包括秋海匝道口，一路到龙坤南匝道口都在堵车，所以也不太建议大家再走桥上了，选择滨海大道来通行吧，可能会更快。桥下的话也还行啊，桥下速度也比桥上要快一点点，但是桥下其实也挺堵车的。除此之外，反方向如果你是一路去西海岸的话，还好只有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会有一点点缓行。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目前海秀东路从南大立交桥下了桥之后，海秀东尤其是跟这个蓝天路的交汇路口、古玩城啊、海建商业大厦这边受到了下雨加上右侧的多条车道都在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只剩下了中间跟左边的这个车道可以正常的去通行，整个海秀东还是非常堵的。大家看看能选择大英路啊，或者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西沙路等等来做绕行的话呢，也是可以优先考虑绕行。总之呢，市区还是处在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很多的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堵车。如果您有这个特殊的路况，或者想要爆料到的一些路况呢，也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像刚刚有朋友分享到的，说迎宾大道的北往南方向，过了万人海鲜广场的这个位置，右边的2、3条车道，然后有两个车是并排的去剐蹭了，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城市心动你永远在身旁。
1: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2: 大家好，我叫没对象。

宇刚才给我们报了条路况啊，说迎宾大道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过了万人海鲜广场的这个位置，右边第二和第三条车道有两车并排剐蹭啊，并排剐蹭在右边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车道上的啊，就是迎宾大道南往北过了万人海鲜广场的那个位置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哦。感谢花言巧语的爆料。钟哥说，坏坏怎么经过昨天那一期特别正经的节目之后，今天变得这么会夸人了呢？谁说的是经过昨天才会变得会夸人的？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

0: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除了会喊爸妈之外其他都会。来听一下花开静无声说什么了。
1: 哎妈，我就喜欢我爸爸，我嘴甜的呀，给我心里美坏了。
0: 听众都来一句我最喜欢坏宝就好了。
2: 坏坏，有请檀香客客出场了。
1: 牛郎织女是星河，我想和猫坏还有大小丸子一起去吃铁锅炖大鹅。
0: 嗯，
1: 对呀，可以吗？
0: 嗯，那有啥不可以的呀？茶香赫赫又不是男的，我有啥好怕的呀？这茶香赫赫今天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一笑倾城，再笑连坏坏也要为他倾倒了。
2: 坏坏，掌声响起来，互动了。
1: 牛郎织女是星河，我想吃坏坏的结婚酒。
0: 牛郎织女赴星河，我不想跟掌声响起这位听众有任何的纠葛。王墨才说龙坑北路什么情况啊？一片红啊，这晚高峰而且下午天气那么的不好，堵成这个样子也是正常现象啊，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晚高峰车太多了，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啊。王墨才，你听见没有？不要骂骂咧咧的啊。
2: 坏坏，有请亮衣宝贝出场啦。
3: 坏坏，牛郎织女赴星河，我当牛马干死活。
0: 哎呀妈呀，我好害怕呀。感觉这事情发生了的话是挺吓人的呀。所以你刚才是吓唬我的吧？你不会真这么干吧？还想干死活儿？牛郎织女赴星河，结果迷路了，问嫦娥。从现在开始啊，每个听众不许再提死这个字了啊、哦！大过节的。Franco 丁说这个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往国兴的那个方向，就是海秀快速路往国兴的那个方向是吧，西往东的那个方向，距离金肯匝道下桥口2公里的那个牌子的那个地方啊，最左边车道有2车追尾了，路过的车辆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雨天路滑，大家经过的时候可得注意安全啊。感谢 Franco 丁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啊。

哎呀，牛郎织女负星河，为什么我脚底下有一个酸奶盒呢？啊，是不是这位叫林俊亮的听友你扔的？你别

0: 东西哦，
1: 废拜了拜佛，
0: 容易被警察逮起来呀、啊、来关注一下海风怎么说啊。
2: 快快快快
0: 啊，
2: 有一个路况
0: 哦，
2: 云林大道南往北到那个宏大旅游城，快到那个新岛的那个交站那里，右边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爆胎了，然后打了双闪，跟上双脚架了。
0: 嗯，已经刚刚放置。
2: 然后
0: 这
2: 边还注意留意了。
0: 刚刚放置了三脚架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哦。谢谢海风的爆料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牛郎织女赴星河，牛郎织女赴星河，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婷婷度说，牛郎织女赴星河，我和对象排队去吃海底捞火锅。It's a bad connection。哎呀，吃完火锅，吃完火锅，你俩，嗯，也可以看一场电影嘛。嗯，牛郎织女赴星河，在我眼里最帅的是我大伯。我觉得我对象不不不，我觉得我大伯比婷婷度的对象还帅呢。

差点把自己有对象的事情给说漏嘴了。流量告急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吧。哎，这个业务呢，你打10086是办不了的啊！你要想办这个套餐的话，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去办理啊。

0: 小鱼说什么？
1: 人生皆为众星河，星星情人最爱河。
0: 七夕情人最爱河。牛郎织女赴星河。
2: 坏坏已经这么优秀了，
3: 要是再有个对象，那还了得。
0: 马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4: 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y voice it's a bad connection I hear you now hello hello my body's talking it's a bad connection
5: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还是有3个积水的路段啊。我们来关注，首先呢，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除此之外呢，文明东路板桥路的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厘米，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的路段呢，东西双向积水是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这些有积水水的这个点位呢，排水中心正在进行全力的抢排当中，大家如果能绕行的话，还是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大家刚刚爆料到的一些特殊路况啊，说是在海修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往这个就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去，距离金垦匝道下桥口2公里的牌子的位置，最左边车道有2车追尾，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而且桥面上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尤其是在这个接缝的地方，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还有朋友说呢，在海修快速路由西往东过了永万路，这边也是有2车追尾，是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那么整个海修快速路上呢，可能受到这2起事故的一个影响，加上本身6:30这个时间车就很多了，所以特别不好走，基本上永万匝道口一路到金垦匝道口都在堵车，我们能选择滨海大道啊，或者走这个桥下来通行的话也是可以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在秋海大道延长线这边，然后出城方向是非常堵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路段呢，我们也是通过监控来巡视，金盛达建材城前面这个掉头口啊，它现在是至少有2路纵队的车，这边一共是有3条车道啊，左边的2条车道几乎都是在排队等待掉头的，然后最右边的这个车道呢，又有还挺深的一个积水，就是过能过，但是速度呢得慢一点的去通过，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如果您是要直行出城的话，直接靠着最右侧的一条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就可以了。因为掉头的话呢，其实对向回市区方向的车也很多，所以掉头的车目前来看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除此之外呢，像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基本上从省消防救援总队门前就开始排了，旁边还有联络线回城，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可以放心来走。除此之外呢，滨海立交我们还得来关注一下，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是非常的堵车，基本上从滨海大道上滨海立交的上桥口，尤其是这个上桥之前不是有一个红绿灯吗，在这个红绿灯处排的队伍就已经挺长了，然后要一直等下到滨海大道万绿园的这个门口，然后再往前走才会稍微的顺畅一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堵车的情况，就是因为今天很多朋友晚上要出去过节，所以呢在很多商圈的附近路段今天压力格外的集中，像玉沙路有一国贸城门前，然后有阳光城门前，还有国贸路双向，包括国贸路金龙路这边等等等等，万象城的这个周边路段等等啊，包括龙湖天街的门前等等一些商圈附近车也是非常的多呀，大家如果有这个去往到商圈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一下啊，提前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吧，或者直接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一手动力气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

0: 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1: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18: 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阿莱呀，离我近一点，要不然我跟你互动很不方便啊。
1: 坏坏，有请侠出场啦。
2: 文华路、金龙路有一阳光门口，找谁吗？
0: 啥？
2: 文华路、金龙路有一阳光门口，找谁吗？
0: 什么叫挡水吗？挡水吗？是什么意思啊？你别挡着我，你这……哎呀，你挡着我了，我都看不见你说的这条路了呢。小白问那个秋海大道跟海瑞桥的那个位置现在可不可以通车呀？目前还是不行的啊，这个地方目前还是有积水，没有办法通行的啊。秋海大道跟海瑞桥的那个位置啊，就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那个路段啊，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有积水的，积水深度依然是40厘米，没有办法通过的啊，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往这边走啊，都给我互相转告一下，谁也别往那

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牛郎织女赴星河，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看听友朱思，哎，叫朱君思发来了一条互动消息，他说牛郎织女渡星河，渡星河，他说的是渡星河，老爸一天采十个核桃，采完之后还吃吗？那还好不好吃哦？我就没吃过了啊。黄先生说牛郎织女赴星河，坏坏单身炖大鹅。我为什么单身就一定要炖大鹅呢？吃撑之后打饱嗝。我单身炖大鹅，这是对我的惩罚吗？这是对单身狗的惩罚还是怎么着呢？快点啊，开动脑筋想一想啊，牛郎织女赴星河，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不啊？半憨半离说有意阳光城门口双向不涨水，哎，就不积水就得了呗。有意阳光城门口双向都不积水啊。目前积水的路段，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有积水40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行之外，还有就是在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厘米，车辆是缓慢通行啊。还有就是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东西双向有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吧，目前车辆也是缓慢通行的啊。然后秋海大道金福路口南北双向都有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沿着左侧车道是可以慢慢通过的啊。但是以上积水路段呢，都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了，而且呢都跟排水中心强强连排了啊，所以很快应该就能恢复正常了吧。大家也先不要紧张害怕啊，哪有跟坏坏见面那么紧张那么恐惧啊。这积水而已。

啊，不用搞得嘚嘚嗖嗖的。还不至于，尽量避开不走积水路段就行了呗。那么多条道呢，对不对？啊，怎么的还不能回到家呀？

说的什么声音太小了听不清啊，把声音放大了讲啊。这会儿我们继续有请开心大丸子给大家表演他的拿手绝活啊。

0: 总请开心大丸子给大家表演他的拿手绝活啊。
1: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先来提示大家啊，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有发布说，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尾部呢现在是排到了滨海立交桥，请途经的驾驶人呢要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绕行。我们也一直来关注到这个滨海立交的位置啊、尤其是想要左拐进入到国贸三横路的车，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集中，等着直行的车也很多。那国贸三横路这边呢压力也很大，因为包括金茂东路啊，国贸三横路啊，想去万象城，想去往到友谊国贸城，整个这一个大片区的车都非常的集中。所以看看刚刚说到的滨海大道自东向西滨海立交这边能适当的绕行的话，就尽量来选择绕行。另外呢，那么天气方面，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市区的话，暂时大部分的这个片区都是处在小毛毛雨的状态当中，个别路段甚至已经停雨了，但是可能在一些市县还是会有明显的下雨的情况。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我市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可能在预计未来的24小时还会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呢也是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这是海口市气象台在一个小时之前有发布到的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但是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还好啊，但是如果您是去往到周边的这个乡镇的话，还是要记得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路面呢依旧是相当湿滑的。另外呢，关于这个积水的情况，我们也是再次来提示大家，目前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积水还是4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的。文明东路呢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厘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是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经过这些有积水的这个点位，大家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不要贸然的去涉水，根据前车过去的这个情况，你再判断一下你的这个车辆能不能够过得去。当然了，如果能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做绕行的话，也是优先来考虑绕行。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些积水的点位呢，排水中心已经正在进行全力的强排当中了，我们也是路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目前来看呢，我们市区还是处在非常明显的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啊。像海学快速路西往东方向秋海大道口依旧是大排长队的，南大立交桥从龙坤南到上桥到龙坤北一直到滨海立交，整个这一大段都是处在挪着走的状态当中了。还包括金垦路双向现在不好通过，能选择南沙路绕行的话也是抓紧时间来做一个绕行。下雨加上晚高峰，可能路面情况确实复杂，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3: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你在说什么？
1: 牛郎织女复星河。
0: 牛郎织女复星河。
1: 我在街上捡到了一只鹅。
0: 捡到了鹅，你要那个物归原主的啊！我看你能把这只鹅怎么的呀？截止到18:43左右，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口东往西的那个方向车流量挺大呀，尾部排至了滨海立交桥了呀，请出京驾驶人员最好是提前绕行一下吧啊！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口东往西的那个方向车流量大，尾部排至了滨海立交了，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哦。卢建州，你捡到的那条鹅，不，捡到的那只鹅呀，你。不许鸡飞鸡有啊！我已经提醒你三遍了。你要是敢打那只鹅，怎么着我跟你没完，你知道不？让我来看看你的眼。凭什么给你看呢？你的眼睛明亮亮啊，好像那秋风一般耀。你的眼睛明亮亮啊，好像那秋风一般耀。我这么好看的眼睛，为啥给你看呢？

0: 了。交通九思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位置已经不多了，位置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抢，错过等明年，错过等明年呢。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0: 你别碰我，
1: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0: 不给你看。

的审美，红幼圆的脸那才是最好看的脸。光圆不行，你那脸光圆不行，得红啊，得红，知道不？够红不够圆那也不好看呢，就得又红又圆，知道不？

0: 眼在说什么？
1: 牛郎织女会被嘲，坏坏且多性大鹅。
0: 怎么又来一只鹅呢？哎呀，烦死了！我是不是以前在节目里跟你们说过我被鹅给咬过？哎，说到糟粕醋，咱们节目里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呢，是推出了一个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下单3瓶29.9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可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哎，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请了，它是浓缩版的，浓缩型的啊，它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我们这个是浓缩型的啊。下单2瓶，1瓶10块啊，下单3瓶29.9块，能拍3瓶不拍2瓶，能拍3瓶不拍2瓶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桥中隧道堵的不行了。就是绿灯时间太短了。
2: 算了每秒来我墙角，不出不进才有带你随便整个还能到。
0: 牛郎织女。

0: 也会星河，坏坏出差都要带上化妆盒。
1: 感觉超级酷，简直有家 very good。
2: 懒人服，橄榄皂不醋，金币好家 very good。想尝尝新品皂不醋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皂破醋，发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就是就能找。

0: 阳之女复星河，知己相逢喜事多。
1: 牛郎之女复星河，最喜欢大丸子的动感光波。
2: 牛郎织女复星河，路上的路况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平和？
1: 我不喜欢路况太平和。那多无聊，没意思。叫 HYC 的趣味生活的听友来了一句，牛郎织女复星河，我的电脑卡崩。这是什么什么互动方法？这是你这也太不押韵了。哎，如果要是往不押韵的那个方向去互动的话，我好像还真不怎么会呢。牛郎织女复星河，怎么互动能不押韵呢？嗯，牛郎织女复星河。慧慧主持很好听。牛郎织女复星河，孩子哭闹想下车。嗯，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加上路面上有这个下小雨的一个情况，路面呢依旧是比较湿滑的，再叠加上晚高峰，可能车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之前很多的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停雨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陆陆续续的又下起来了，只是现在的这个雨势暂时不算太大，但是确实会影响到一些行车视线，而且路面呢比较湿滑，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了。那么目前呢我们市区这边积水的这个情况啊，还是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有积水，车辆是无法通行的。文明东路呢板桥路口南北双向在积水15厘米，车辆可以缓慢通过。美林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的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话，像上个时间节点一直提示大家的这个滨海大道滨海立交，自东向西，包括万绿园的这个门前国贸。

0: 三环路的路口车流量依旧很大啊，现在还是处在排队的情况当中，但是比上个时间排的队伍要稍短一点点了，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顺利通过的。海秀快速路呢，在桥面上的西往东的方向，秋海匝道口一路到龙昆南匝道口在堵车，反方向如果去西海岸的话呢，是永万路的匝道口到长天路的匝道口有明显的大片的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节点一路去西海岸还是比较顺畅的。秀英大道这边呢，我们看到目前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秀华路的路口排的队伍比较长，因为很多车是从这个秋海大道绕路绕过来的，所以说秀英大道的车比较多。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适当考虑永万路啊，或者往东边的海垦路去绕行。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南大转盘目前还是在晚高峰的状态，龙昆南大转盘的压力在南海大道这边还是比较集中的，自西向东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处，红城湖呢东往西方向尾部是从环湖路路口开始有明显排队的，龙昆南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方向尾部依旧在缓行，迎宾大道夜海大道路口呢四个方向晚高峰的状态依旧。另外就是提示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今天晚上会去往到国贸片区或者一些商圈附近去吃饭啊，所以现在玉沙路有一国贸城这边，然后还有整个金龙路由阳光城门前双向桥中隧道里面还有万象城的门前路段车都很多，金垦路双向基本上堵满了，抓紧选择南沙路来做绕行，还有像龙湖天街门前呢想要进出商场的车也是非常的集中。最后呢，天气方面持续的提示各位，因为受到了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我市市区长留镇、西秀镇、灵山镇在未来的24个小时可能还是会有90到180毫米的一个降水，其余地区呢会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要持续的来做好防范工作，可能这几天都会下雨，如果有出行计划都要记得携带好雨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嗯，海峰又发现路况了。
5: 看看看看，要从高速西往东，辅道要下海埔，走东线高速，就是迎宾大道上来要走东线，这个辅道这里面中间车道有两车相刮了，两个车主大胆在那里研究在讨论。
4: 嗯。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

0: 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闷儿，夏天都过来，都秋天了。来关注一下 Destiny 在说啥。
1: 牛郎织女会心河，婚后又带孩子又哄老婆。拿着锅铲大喊阿弥陀佛，低头叹气，哪有单身潇洒又快活。好快乐，你是干啥啥都行，抬杠还比你啊六啊。
0: 抬杠啊，那就抬一下啊。牛郎织女负心河，我宁可受婚姻的折磨，我也不想单身生活。Welcome back。CYP 问明天可不可以过海呀？目前看上去的话，没有收到不能过海的通知啊，那就是可以啊。没有收到不能过海的通知，没有收到停航的通知啊，那就可以呗。等通知出来再说吧。这玩意儿就得看天气情况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牛郎织女负心河。你奔赴的赴啊。牛郎织女负心河，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茶香赫赫说，牛郎织女负心河，摸坏主持不卡壳啊，小嘴巴巴一顿夸，夸的粉丝哈哈乐。哎呀，牛郎织女负心河，我孤家寡人乐呵呵。竟然还有听众不知道下雨天开什么灯的。下雨天不知道开什么灯的就不要开车了。那我们浇的你耳朵都起茧子了。还是浇不会，那我就建议你吊销驾照。从此以后不要再开车了。

0: 啥？我怎么又听到有一只鹅出现了呢？
1: 有两只女父亲和花花的七只大鹅。
0: 我还敢吃鹅？上次他差点没把我吃了哦。我对鹅有心理阴影啊，一个是死字，一个是鹅，大家不要再在我们节目里当中让他们出现了哦。

0: 你复兴河，我听说人间情爱惹风波，不如奶茶暖心窝。
1: 你懂什么爱情？

0: 小星星又说什么嘞？
1: 黄金你不心疼，大袜你渴不渴？我请你喝可乐。
0: 我渴。我想喝可乐。
2: 我也想喝可乐。

0: 哎，我更想喝可乐。
1: 咱能不能别大舌头了啊？牛郎织女负心河，有缘相遇随便乐。

0: 享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然后大家猜这首歌词是出自哪一首歌的呀，歌名叫啥呀，准备好了吗？
1: Ready go！
0: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只因为怕你了解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他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接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只要我假装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他的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这啥歌啊，朋友们？猜到歌名了吧？金美花园拼多多驿站，他发来了互动消息说，牛郎织女复兴河，向女友表白我就卡壳。那你就跟坏坏多练练吧。

0: 陈浩，你说啥？
1: 快速路东往西，过了五万匝道，为啥这么堵？
0: 为啥这么堵呢？说话呀！非得我亲自说吗？你们说说。

0: 李鹏章，你好。
1: 喂，这你的冤冤是啥？
0: 我看你像个月亮。这首歌你听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是啥歌名吗？大丸子，你会唱这首歌不？
2: 嗯，会唱一点点。
0: 你唱唱，给大家提醒提醒吧。
2: 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
0: 你这叫会唱一点点的，你这简直就是不会唱的。小玲姐姐说，远大这个门口啊堵得不行了，希望交警过来指挥一下啊。远大购物中心呢，门口这个位置啊需要交警过来指挥一下啊。你再试一下啊，大丸子。
2: 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坏坏调子起高了。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0: 是这么唱的吗？感觉唱的不全对呀。
2: 我都说了我只会唱一点点。
0: HYC 的趣味生活说，这不就是戴佩妮的歌吗？叫街角的祝福啊。Mr. Punk 也说，是不是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呢？

9月20号啊，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旅行的各位听友们，赶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了啊，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每个人团费6980，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是 OK 的，电话号码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微信同号哦。发新疆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哦。目前只有最后八个位置了，先到先得，报完即止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啊，秋天的新疆简直了啊，美的不要不要的。倩倩妈妈说，我开了16年的车，我都不知道下雨天该开什么灯，不是我想开什么灯就开什么灯的吗？下雨天开什么灯，这跟雨势大小还有关系。比如说小雨天色转暗的这种天气情况，你要开的是近光灯加示廓灯，知道吧？近光灯在哪儿，示廓灯在哪儿，你懂不懂啊？部分车开近光就自动亮示廓灯的啊，咱也不知道你那车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啊，每一种车型也有区别啊，得确保尾灯可见呢。中大雨视线受阻的时候，那又不一样了，要打的灯又不一样了，得保持近光灯，可视情况补充前雾灯辅助照明路面。暴雨能见度低的时候，那又不一样了，那开的灯又不同了，你得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啊，前后雾灯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了。如果要是在高速公路上，而且能见度都已经小于100米了，那你就得额外的去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了啊，不是说一下雨就得开双闪，得分情况啊。像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那就得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了，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双闪，而且你得减速驶离了，对吧？或者你的车出故障了，应急的情况下才能开那个双闪，对吧？车辆故障或者是紧急停车时。

时候使用双闪，然后这个双闪呢仅在高速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情况下啊才会开双闪。正常行驶开什么双闪？正常行驶你开双闪就是违规，会导致转向灯失效的，然后引发后车误判的啊。一天天的呀，真不会开车。我说了，哎，我真的教不会你们的啊。我教不会呀、啊，你们请一个那个专业的教练再好好教一遍。刚才那首歌就是来自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啊，有3位听友都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了。注意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啊。

0: 场，我就假装没听到。你要是说不好的话，我就让你再说十遍。想买糟粕醋的朋友们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我们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过七夕去喽！今天嘿嘿嘿，老开心了呢啊！再次祝大家七夕快乐了啊！
1: 动感七夕。七夕情人节光波
0: 走喽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首

0: 行，我们先来看到天气方面啊，目前呢市区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呢还是处在有明显的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当中，雨势虽然不算太大，但是确实一直在下，然后这个路面呢也确实是比较湿滑的，不管是机动车呀还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通行起来的都是会有一点点的影响的。另外呢，市区还有两条积水的路段，一个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积水是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还有美陵南三路北师大东东岸校区这个路段东西双向积水是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除此之外，之前其他的这个积水点呢都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可以正常通过的状态。那么这两个积水点呢也是排水中心正在进行全力的强排当中，建议大家啊还是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适当来绕一下。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这个节点呢其实很多个主干道呢都已经比之前车辆少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有很多路段车挺多。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在长天下匝道的这个路段，这个节点半个小时之前受到了这个有事故的一个影响，车流量非常的大，目前呢后方滞留的车还是处在一个排队的情况，一直排到了永万匝道口处，也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西海岸呢可以提前下匝道走桥下，或者选择滨海大道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还有一些车多路段，像秋海大道，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海瑞桥分别因为受到了施工还有积水的影响过不去，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走这个秀英大道来绕行，所以导致呢秀英大道跟海秀西的交汇路口南往北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堵车，尾部排到了美俗路。另外在龙昆南大转盘，尤其是龙湖天街的这个门前路段，现在压力非常大啊，因为很多朋友还是要去往到这个商圈周边的一些道路今天去吃饭，所以呢像龙湖天街整个这个周边南海大道啊、坡巷路、豪苑路，包括金莲路以及后边的这个博巷路等等等等，这些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满了，非常的不好进去，建议大家择道来绕行。国贸片区呢有阳光城门前桥中隧道里面，还有包括友谊国贸城的这个门前路段，还有万象城等等这些周边的节点呢车压力都很大，还有朋友说到了在远大购物中心的门前，总之就是商圈门口车确实比较的集中，人车都很多，大家如果要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要格外注意。然后呢就是金垦路，目前金垦路双向已经完全堵得不动了，建议大家就不要再走了，选择旁边的南沙路我们来做绕行会更加的快速。最后呢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可能明天跟后天也是这样的有明显下雨的这个天气。8月20号星期四，明天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呢是24到30摄氏度。星期五8月21号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31摄氏度。星期六8月22号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

0: 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7: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罗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市区还下着雨呢，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下雨的缘故，导致今天的晚高峰现在正在持续，像龙坤南路啊，南海大道的大转盘。

它这个位置各个方向上行车量都非常大，包括迎宾大道东站这附近，叶海大道上东西双向行车量大，秀英大道南北双向在美俗路和海秀西路段行车量大，国兴大道东往西方向行车量大。大家稳驾慢行啊，滑滑回喜啊，慢慢开车。提示一下，准备从市区往西海岸方向走的车辆啊，尽量的避开秋海大道，避开秋海大道通行。咱们可以选择走永万路啊，如果你是从南海大道上东往西方向走，你可以选择从永万路上快速路，或者选择从长天路上快速路，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Running 说，刚刚说的是海南话吗？对呀，海南话呀。啊 ，I'm you 就是晚上好啊。罗基讲会了吧？就大家吃饭了嘛。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朋友们啊！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尤其是路况，咱们一起来分享。另外，现在秋海大道海瑞桥下依然是双向管制的状态。有积水，车过不了啊，要从两边的辅道来通行。所以呢，在主干道啊，汇入到辅道的这个小路口的位置啊，通行效率会明显的低很多。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朋友们。维尼先生说，海南话好难懂啊，你只要愿意学，就很简单，很简单啊。你比如说吃饭就是加馍伊，加馍伊啊。吃干饭就是叫不一啊，叫不一，不一是干饭。吃稀饭呢就是稀饭，就是磨一刀，磨一刀。你多简单，多好理解，多好学，是不是一听就懂，一听就会。来吧，看一下这会儿的天气。有朋友说呢，说你是不是有的台风来了，所以这两天下那么大的雨。有一个台风胚胎将形成了，目前还是热带低压啊，所以呢会给咱们带来雨。关注一下气象台发来的消息啊，中国这中央气象台发的消息啊，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已经在今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该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扰动，20号就是明天将以每小时1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所以从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南海大部分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巴士海峡、台湾以及以东洋面以及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六到七级大风，阵风八到九级。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咱们海南西部局地将有大暴雨，预计到100到230毫米。这个热带低压离咱们还挺近的。这两天的雨呀、跟这个热带低压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咱们已经发布了台风四级预警啊，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晚上七点钟发布台风四级预警，预计南海北部热带扰动。不是预计啊，是已经在下午加强为了热带低压。下午五点钟的位置位于文昌偏东方向270公里的海面上，就离咱们很近了。外围的最大风力有七级。预计南海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扰动，明天开始向偏西方向移动，对咱们就开始有明显的影响了。其实现在外围已经有影响了，离咱们很近，但是呢它的风力等级不高，而且预测的风力等级也不高，只是会带来较强的降水，大家做好防范措施啊。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第一位来打卡的是大林啊，第二位是林俊美，说来了来了，雨一直下。他说今天出门了，而且淋了雨了，完美了吗？越淋越俊美，你就是林俊美，闭环了，完美闭环了。

首阳老师你说的那个事儿，我一会儿我看看啊，我一会儿我看看。小雨说可爱吧，兄弟又多一位听友啦，我看看你们家的小听友，哇哦哇哦哇哦，下边的牙都长出来了，那就说明他应该有七。

0: 七八个月了。来看看后面是校队人生啊，今天又是下早班的王姐。梁说国贸三横路万象城那边特别堵车啊，希望交警过来疏导。好的，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哦，看看首阳老师今天遇到了什么状况。哇哦，天哪，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开车，这是在高速上，好像是东线，有一辆车特别快速的从他的右侧360度旋转，应该是打滑了，360度旋转掉了个个，撞到了左边的车，然后又转了几个圈，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上。 G98 西线、yeah. 你是有福之人呐。万幸，真的是万幸啊。所以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不管是在高速还是在市区，下雨地面湿滑，速度就不要过快，尤其是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能跟车太近，一旦有紧急的情况刹车都来不及。而且你像在高速上，你下着大雨，那地面那么湿滑，你一脚刹车，大概率你就是这个车辆它会发生侧滑的情况。对，还好他开得慢，还好右车道没有车。是你搁谁谁不害怕呀。来七千岭。 Hello，
1: 晚上好啊，卡卡卡卡，
0: 晚上好
1: 啊。这个你下的这个是开车的不方便喽。
0: 哦，你看看这雨下的，这雨且得下两天呢。欢迎温美绿。来非常人。
2: 过的过的清晨过的爆肝爆肝大爆肝，
0: 又爆肝了，
2: 赶紧下播上线。
0: 嗯，
2: 小钱
0: 啊，就是说现在打车的人多，让我抓紧时间下播，就我这个活不干了啊，我赶紧上线，我去接单去。你别着急别着急，等我下了班之后我再上线啊。 RJ 说五月广场门口三条车道全部都堵着要进商场，经过的走最左边的那条道吧，左边车道好走一点是吗？注意安全朋友们啊，今天下雨，这个点儿去商场啊吃饭吗？看到了，你看现在南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在龙坤南这个交叉路口，就是龙湖对面。哦，不光在龙湖对面，这片南北东西双向，东西双向行车量都很大啊，坡向路路口尤其是。五月广场这儿也是东西双向呀，包括五月广场周边的这个路段上的这些车已经排满了，哪儿哪儿都是车呀。还是那个问题，朋友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尤其事故路况随时来跟我们分享。结局说雨大的都看不到路了。今天是你自己开车还是有人接你啊？你要自己开车的话，就给你们家白胖差评。这么大的雨，下班不得接一下子吗？你放心吧，姐妹，我帮你时刻监督他。我看看啊，嗯，坐到副驾上了。得慢点开车啊，慢一点慢一点，别那么着急，别开那么快，下了班了。嗯，罗子君的妈妈说玲玲在吗？这没有玲玲，只有帅帅，我就是帅帅，哪里有玲玲啊姐妹。嗯，温美绿说最近在看电视剧《重气》啊，里面陆泽明那个角色气质说话的习惯感觉和我很像，幽默又务实。那哪里有幽默喽？你看看，还得都得是自己人夸，都没有别人夸我了，还 还有没有要夸我的，抓紧。

时间来吧。来者不拒啊，来者不拒。哥弟对这一块就是相当的有包容度。大晚上的结局说跟白胖下琼海怎么了？琼海这边家里要动迁了，

现在对咱们有影响的这个热带低压目前呢还是七级啊，目前还是七级，还没有被命名，还不能称为台风。看了一下预测的线路，预测的线路它的风力等级一直都变化不大，哪怕从咱们海南岛穿过到北部湾，就这个过程当中目前预测的风力等级都是不变的，它有可能都拥有不了名字，也就是它有可能都到不了八级。拜拜啊，温美律师要回家了，抓紧时间回家休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路上注意安全，这会儿还下着雨呢。这句说呀，家里有事儿啊，白胖不放心，他自己开车回去。白胖是回去看看到底什么事儿，到底是谁，是吧？一句话让他媳妇儿就冒着雨晚上都得回家，到底去看看到底是谁。你看还得说王姐，王姐说新帅就是帅。来点儿迟早堆砌。那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你们写那个作文都是一些华丽的空洞的迟早的堆砌，不让用。但是你要夸我的话，我就喜欢就这种写法。这种表达方式我非常的喜欢。这位朋友说，为什么今天下那么大的雨和刮那么大的风啊？因为现在有一个热带低压对咱们有影响，而且呢目前正奔着咱们这个方向来呢。今天下午生成的热带低压，它带着太平洋海面上的水汽啊，西太平洋海面上的水汽就过来了。它不是个旋转风吗？啊，把水汽先转到咱们这儿来了，提前打个招呼啊。欢迎可乐小姨、王宝宝，晚上好啊，晚上好。微风说，这是哪一个台风？这还不叫台风呢，目前它还没有被命名啊，它只是一个热带低压，七级的热带低压，到了八级啊才能命名，命名之后就可以叫到台风了。可乐小姨说，在家吃火锅，造不出火锅啊，还在下雨，还在打雷呢，是。今天明天雨势会持续，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天气预报，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37，变更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正在生效。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市区万绿园过去24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73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长流、西秀、灵山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大家做好防范工作。停航了吗？没有，目前没有收到停航的消息啊，目前还没有收到停航的消息。气象台小编说了，今天可能要听着雨声入眠了。

这就是说呀，雷声真吓人。白胖开车呢，你不要打扰他，不要就往人家旁边钻。在车里别害怕。

0: 你这话我不太认可。他说星帅九五四第一帅，我都不太认可，不能用这个称呼，毕竟小马在前面挡着呢，我是吧，马蒂这个颜值这一块在九五四来说还必须得是排第一位啊，我排不上。来齐木凯，
1: 星星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七小人妈妈，
0: 欢迎七小人妈妈。来，
1: 我妈妈姓刘，我哥哥姓刘，我跟爸爸去我家
0: 啊。哥哥又跟着妈妈去旅游了，你跟爸爸在家。那是啊，你得在家看着呀，是不是啊？没事，等你长大一点，然后就让爸爸带你去旅游，让哥哥跟妈妈在家。来吧，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乐乐的姐姐说，这热带云团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在他已经买了哈利波特演奏会他就来了。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不就是电闪雷鸣的吗？哈利波特演奏会是听点哈利波特的音乐吗？那片头曲片尾曲音乐里边的那种来吧朋友们，各地姐妹，俺们就等随要搞啦，老好咯，胡霞，老九，都一安算，对，下雨了，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0: 来吧，有路况或者大家在路上发现了新的积水路段啊，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提示啊，这两天啊，最近一段时间吧，要通过秋海大道往返滨海大道和南海大道的朋友们啊，能绕行咱们及时绕行，及时绕行。来，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稍后见了各位，一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

0: 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的晚上，下着雨的周三，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罗伊安哟，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海口下雨了，你们那里下了吗？对，打雷了，刚刚我在直播间都已经感受到外面的那个大雷。今天晚上还是有雨，所以这会儿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Around the world， 他说呀，反馈给交警啊，龙湖啊这边需要疏导，对，车特别多，车特别多，为什么？今天下雨，户外的小烧烤肯定是吃不上了，而且呢，今天户外呢应该是牛郎织女他俩也见不着了，毕竟下雨嘛，就打着大雷下着雨，牛郎织女他俩也不一定能会得上了，所以啊，大家这不都去商场了吗？啊，你得给主播点时间反馈呀。我得把信息编辑好啊，发到工作群里吧，是不是？导播老师反馈一下，现在龙湖这边应该是有警力在疏导的。二弟，他说是不是今天全去龙湖月辉拉吃个饭排队，前面43桌，你都去了，人家也能去呀，是吧，哥弟呀？要不然没有道理，咱去不让别人去吗？

所以这会儿吴越附近龙湖附近那人儿啊嘎嘎多，阳光城附近万象城附近人儿嘎嘎多啊，到处都是人啊，到处都是人。现在这几个商圈我看一下，按照门前排队拥挤程度，第一名吴越广场，第二名龙湖，第三名上邦，第四名万象城。

这会儿大家有问题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那提示一下，准备通过龙坤南要右转南海大道，往秋海大道方向走的车，咱们能绕啊也可以绕一绕，可以选择南沙路、金垦路都行，滨崖路这边来绕一下都行。如果是红城湖路上的朋友啊，在大转盘这个位置准备要直行往南海大道、秋海大道方向走，各地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咱可以直接先左转，转到城西路，从城西路绕到坡巷路，坡巷路转金盘路，从金盘路啊转到金牛路，从金牛路再到南海大道，稍微绕一下，你会感觉特别顺畅。避开商圈周边都非常顺畅。林俊美说，不是牛郎织女见面了嗷嗷哭才下雨的吗？怎么可能嗷嗷哭，我不说了吗，天上一天地下一年，按照这个传说啊，牛郎一年见媳妇儿一回，媳妇儿可是天天见他呀，那哭啥呢，昨天刚见完今天又见了，怎么这天上上班累了，天天直播干了一天没休息，最近也没发工资难受哭了。结局他们在去琼海的路上说闪电闪了一路，哇哦，这真的是电闪雷鸣，今天晚上真的是电闪雷鸣，朋友们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猪仔这会儿是在灵山呢，在灵山这边现在街上积水比较深了，注意安全啊。你如果发现前边没有车，而且你前面有积水，前面没有车了就停，抓紧时间停，该掉头掉头啊，不要再往那边走了。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东北风四级啊，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下来了，但是未来三小时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春琪向安说呀，照这么说，牛郎织女一天没见，那见面的时间不到10分钟啊，不用见那么久。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远了香，近了臭吗？黄小姐说，是未来三个小时会下大暴雨吗？气象台的预报没说大暴雨，说的是未来三个小时，从晚上8点到9点、10点、11点到11点这三个小时的短时天气预报说，海口市区和乡镇是阴天见多云，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没说大暴雨啊。2739说，星辰哥哥的机器是和我们一起过的哟，那怎么办呢？看看安迪是在哪儿呢？是在江东大道吗？

0: 好好开车，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尤其是下那么大雨的时候，你开车不要玩手机，双手把住方向盘，安全永远第一位。来，爸曼里 ，Hello。
1: 最近改道到紫金路的红绿灯坏了，闪黄灯了，注意避让。
0: 好的。滨海大道和紫荆路口的红绿灯坏了，闪黄灯啊，大家注意注意啊。嗯，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这个路况。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有路况，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在家里的朋友呢，就好好在家待着啊，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聊聊天，来听听节目。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点小心，打起精神来，安全安全安全，都一安算。鸟说村长好，鸟儿好。

来关注一下这个热带低压的最新动向。海南省气象局在晚上的7点钟发布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已经在今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今天下午5点钟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是7级。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少动，20号就是明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会从咱们海南岛穿过穿过之后移入到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海大部分海区以及咱们海南岛沿海阵风有8到9级。

而且还能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点13分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南岛西部海面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上午9点可能也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大家出门，尤其是晚上出门开高速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然了，听节目的同时，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留言来聊一聊。英语是 If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come on， 海南话讲就是蹲随有搞。对，晚上来聊聊天。这种天气我必须得把这首歌给它调出来了，来了。

这位烟说星辰放下雨天这首歌，就本来下着雨，天空稍微就有点阴沉了，必须听得那么伤感吗？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下雨天，还是要来点儿，让大家心里边干疼的歌。什么叫干疼呢？就是说就没有那么潮湿的歌。

张宇与一直下。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早早的下班回家了吧，所以这会儿，但是这会儿路上车也不少啊，都堵在路上呢。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今天不光是七夕，今天还是医师节，很多医生朋友啊，很多医师朋友下了班之后，那家里人呢，对吧，男朋友啊，老公啊，要给庆祝庆祝，要不就是同事之间一起约着相互。

户一起庆祝庆祝，并不是说今天去商圈的人多，单纯的就是因为今天七夕了，不啊，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是医师节，医师朋友们也要去过过节，平时那么辛苦是吧。七夕这个问题呢，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今天不过，感情就没了吗？感情会变淡吗？感情会受影响吗？今天过了，感情会更浓吗？之前生的气，以后不会再生了吗？不见得。所以啊，我是觉得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啊，把这每一天过好才是最关键的，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终极啊最大目标了。所以有些时候不能过多的去计较。阿燕说他十点半下班，要是下雨肯定是我放这首歌啊，放雨翼之下的歌的原因。如果我不放这首歌的话，他就不下了吗？兵哥说话说今天七夕大家不要随便的许愿咯啊，今天晚上雷电多，过于巧合啊，不是过于配合。是打雷啊，打雷的下雨天不要在墙根儿，不要在大树底下啊，不要在这变压器电杆底下。欢迎张杰。两点半说回家是不可能回家的，怎么惹家里的那位生气了，不让回了。现在我说他已安全到家，好的，安全到家咱们就早点休息啊。俊生说这个雨什么时候停啊，这个雨啊得至少明天停不了啊，至少明天还停不了。

0: 就据说呀，过了定安就没有那么大的雨了，那就好。看了一下气象台发的云图啊，这个雨下的最大的区域应该就是琼山区，琼山美兰这一带。往西边走还好啊，往南边走呢也还好。这个水汽呀，就是从咱们的东北方向，东北偏东方向过来的。张姐说，我在这里边吃葡萄边听节目，还在西安呢，还没回来呢。不能吧，玩那么久。来，
1: 南海大道龙湖边界路站堵车严重了。
0: 从晚上6点多到现在，一直都堵车很严重，因为车多。龙湖这边啊，没有吴越门口堵得厉害。不要往吴越门口那边去了，朋友们。今天吴越不知道是不是有活动，车格外多。阳光城门口也一样，万象城门前这会儿好很多了。

0: 接点说放林雨一直走啊、嗯，或者周杰伦的晴天。嗯，林雨一直走容易感冒，不行。周杰伦的晴天，晴天得是白天呢，不行。老朋友说雨一直下，今天跑车同行都是单不停的，那也得注意安全，单不停也得注意安全，该休息就得休息啊。来志宇，
1: 我是在万达吃完饭，然后要回新大洲大道，我绕城高速走了一圈，现在快到家
0: 了。嗯，在万达吃完饭，上了绕城高速，绕了一圈，那你简直太明智了啊。你要是走夜海大道，你回新大洲大道，你这会儿你可能你还没到凤翔湿地公园呢。来，
2: 带别人老婆逛街的不用逛街了，几个商场门口都很堵啊，直接开房好了。
0: 嗯，几个商场门口都很堵啊，对，今天就是堵啊。海峰说今天只要上车就被只要上下车就被淋一身，穿着凉鞋到现在都没干。雨天还有一首，就是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全都落下。你怎么知道我准备好下一首放这个了呢？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3: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Dicen que me desenfoco。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Rocky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心魔说江东大道又狂风暴雨了，是。来听一下好运来。
6: 五月广场已经堵到起飞了。
5: 啊，已经堵到起飞了。
6: 路况路况。
5: 啊。
6: 五月广场对面。右车到站有一辆车坏在这里啊，过往车辆请注意。
5: 嗯，吴越广场对面，那就是东往西方向是吗？是吴越广场门口还是吴越广场对面？对面那就是东往西方向啦，东往西方向右侧车道，那是在昌茂城邦门口有事故。不知道对不对，可以来补充一下。看一下这位朋友分享到的路况，说海瑞大桥西往东下桥后第一个红绿灯左转的灯时长太短，而且就一条左转车道，堵车严重。啊，那说转发给交管部门来调整一下。好的，收到收到。

0: 来，
1: 就是五月广场的正对面。
0: 嗯，五月广场的正对面。嗯，那就是昌茂城邦啊、东往西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右边车道有车出故障了，各位注意别让啊，注意别让，稳驾慢行。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积水路况。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30左右啊，目前除了秋海大道海瑞桥下无法通行以外，美陵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东西双向积水依然有10到15厘米，车辆呢可以缓慢通行了啊。小新说他刚才高速定安回来，电闪雷鸣的事。嗯，今天夜里啊，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还是会有风雨的天气。注意安全，朋友们，明天要早上出门要早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时间。如果早高峰下着雨，有可能路上会特别堵车。明天如果有着急的事情啊，合理的安排好时间，要不就早点出门。嗯，小新说现在一边健身一边听一边看直播。嗯，大暴雨，高速上大暴雨。来吧，朋友们，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就像这大雨全部落下。

来关注一下路况，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40分左右，也就是刚刚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交通恢复啊，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之前不是因为有积水无法通行吗？管制了啊，临时的管制，现在已经南北向恢复交通畅通，大家可以选择走了啊，这会儿大家可以选择走了啊，但是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0: 来看一下平台上啊，大爷也来了，说各地啊，定安基本没雨，人家白胖是带着媳妇儿回琼海，你是上定安干嘛去了？这下着大雨的晚上，你护送他俩过定安呢？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截止到刚刚啊，晚上的8:40，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交通恢复畅通，可以走了，可以放心走了。来吧，海峰。
1: 长吉路那个长丰加油站这里，这个红绿灯不工作了，直接黑屏了。
0: 嗯。
1: 双方向来车都还行，有的掉头就等，但是那些骑电动车的话，就有黑灯瞎火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0: 嗯。好的，感谢路况分享，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不过慢慢慢慢的，这路上的行车量啊也在缓解，在减少。像五月广场门前这会儿都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啊，龙湖门口这会儿依然非常堵车，导致红城湖要直行进南海大道的车在红绿灯前，都有点排队了，不好走，这边不好走。这得持续到几点呢？就今天不回家，什么今天不回家？遇见说传统电台的那种神秘感没有了，不是说非得要神秘感，都神秘感了，神秘了那么多年了，是吧？那是时候跟大家来见见面了。他说现在还能看到电波那端的帅哥是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小呀，多大呀？我41年的啊，今年45。问我哪人？海口人啊，海口人。FYW 说刚刚在国庆大道碰上两位高手，一个一直打着双闪，跟在后面啊，那眼睛都快闪得看不见了，一个不开灯行驶，他俩真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卧龙凤雏啊，这是。欢迎五哥。五哥说今天有点帅。每天都有一点。不能太多啊，好东西不能一块拿出来，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分享。你看这种情况，朋友们记住了。

下雨啊，尤其是下大雨，在市区行车，你就打开雾灯就行，不用开双闪。晚上开车，虽然不能开远光灯，但是你可以开近光灯啊，你千万不要你连灯都不开，把灯打开。

百丽彪说下雨在家好无聊啊，好无聊无聊，无聊就不要聊啊，好无聊就来聊聊天啊，无聊就看书学习写写字儿，哎，不行扫扫地做做家务，不都是事儿吗？

站在咱们节目前排的朋友抓紧时间先起立一下。为什么起立呢？我哥来了。我哥说他是八二的，就比哥弟小一岁，太巧了。哥，你得说你九二的。我说我八一的是因为我说我九一的，他们说你有点老。我说我八一的，他们说我不相信你这么年轻。你看看，主要是变相的让大家来夸夸我，给我点自信，要不然天天受打击呀。嗯，小坏说不对呀，下午听你广播你还有30多年才退休，好像我比他小。他说他差点被忽悠了。那不能被差点被忽悠。我为什么退休早？我退休晚是因为我热爱工作哟。我热爱工作，我不想退，到退休的时间了我就不退，实在不行我发光发热，我来打扫打扫卫生也行啊。汤姆说来了，下雨好大，现在刚从云龙回海口吗？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哗哗回家，慢慢开车，别着急，这个点了，尤其是在江东附近的朋友，这边雨会比较大一些啊。美兰机场附近的朋友雨会大一些，还有呢东线高速，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朋友们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把车灯打开，不要开远光，下的特别大，咱们要开雾灯。高速上开的特别大就可以开雾灯加双闪，在市区不要开雾灯加双闪，只需要开雾灯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雾灯在哪儿，不知道雾灯怎么开的朋友，可以回复雾灯两个字到我们交通954微信平台上来。哎，我们有个做自动回复了，让你看一看，哎，哪个是雾灯，你就方便在你的车里找到你的对应的雾灯。有些车买了10来年了都没开过雾灯，都不知道自己车还有这个功能呢。开一开啊，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别人的安全，咱们把这个雾灯打开。好的，接下来这首歌咱们继续来听。

0: 是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各地寂寞呀，来喽。糖果说呀，下课回家，在秀英呢，出万达下雨很大，现在回永安路了，小点雨了。美美说，你骗人，哥从来不骗人，哥刚刚说的是善意的谎言，那不叫骗人，哥是为了让大家提升这个通过声音哎对人年龄的辨别能力。你看有见说了，星辰声音像40多，实际20多，你看看是吧，那有人一下子就能透过声音看到本质，太棒了。我说实话，我今年我才26。
1: 飞到天的边缘，我一步才落在何地。
0: 妹妹说下次你说97的他们也信，那不行、对吧，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说97的这就是造假，你说81的这就是属于无伤大雅，对吧，就像是人问哪个学校的，我说我北大的，这就属于是骗人啊。我要跟他说我是那个蓝翔的，这就没人觉得我骗他。你说你北大的，人家发现了你不是，你就人设崩塌。你说你蓝翔的，人家发现你不是，你是大专的，你这属于是，你人设塌不了。这都是技巧，生活经验呢，属于是。

风行万里说呀，你去上电视台前吧。你说电视台前是哪个台前？前台吗？前台那是保安大哥的位置，就俩座位，我要去那儿我还得自己搬凳子。唐果说闪电好吓人呐，抓紧回家，抓紧回家啊，回家就好了。

再关注一下天气，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点24分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口今天晚上的8点24分到明天早上的9点钟可能还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

刚刚说的呢是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但是目前咱们海口市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啊，市区万绿园在过去的24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73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长流西秀灵山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啊，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来吧各位，这会儿开车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如果有路况啊哪些路段有积水的情况都可以留言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平台当中。

会第一时间来和指挥中心进行分享啊，来爆料来反馈。糖果说到地下室了，刚刚心慌了一下，赶紧上去吧，赶紧上去吧，到家了就赶紧上去啊，上去收拾好，收拾好，嗯，各地这边还有抖音直播呢。

0: 嗯，这位朋友问港口这边停航没？没停航，没停航啊！一来风雨天气，大家就非常的关心港口会不会停航。有停航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和大家分享。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所以港口目前正常通航，大家按照你购票的时间啊，或者出行的时间来预约购票就行了。明后天会不会得看具体。这个热带低压对咱们海口的影响，看了一下它的实时移动路径预测路径啊，咱们这个中央气象台的预测路径和风力等级的预测，它都是七级，它这个等级变化不大啊，有可能它都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名字啊，到不了台风的级别啊，现在依然是热带低压。如果它靠近海南岛或者从咱们这边穿过的时候啊，导致琼州海峡上风力等级超过八级以上，有可能会，有可能啊，达到影响安全航行标准的时候，有可能会短暂的停航。这个呢，要具体的天气情况、琼州海峡海面风力情况而定。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可以随时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时间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来吧，20:59，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94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不离达多吉阿姆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嗯，哲心说954有没有激情，总是在后半夜。后半夜的激情哪来的呢？喝多了睡不着，白天喝了咖啡了，喝了艳茶了，白天睡多了。
6: 那有没有激情，肯定是看一早出门那刻的状态，那个激情你得用在工作上啊。那下了班了，回到家了，激情出现了，那能行吗？那不属于是本末倒置了吗？
5: 阿燕说，去年你还说你是00后，今年就变成了80后，这上下幅度是不是太大了？
6: 这就叫做计划不如变化。哎，
5: 哦，他说郭德纲相声梗，
6: 我也没有听过相声啊。
5: 我都不懂什么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人龙争虎斗咱也不知道啊。
7: 来，杰哥说呀，星辰啊，他还没有忙完，今天在大雨中送了一天的单。
8: 星辰呐、
7: 啊，啊，
8: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有点抖了？
7: 嗯，
8: 叫星辰这样打成去什么
7: 呢？嗯，
8: 打出去，
7: 没事儿，
8: 不可来的，
7: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杰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懂你。再说了，我也不姓陈呐。
5: 你看人家哲心说那是定场诗都懂啊，你看来没少听相声啊。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大家想说想聊想分享，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哲心说呀，还有井水处接听单田芳。其实说书还行，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那广播里的常客就是评书，这个技能我要留着啊，等到上了一定的年纪，哎，50岁左右就开始在节目当中，哎，咱跟大家来说说书。那个时候就是书了吗？大叔大叔说书。小欧说呀，天漏了一样一直在下，是这个热带低压给咱们带来的丰沛的水汽。

只听说把嗓子霍霍的不能再霍霍了，不会霍霍嗓子的。不同的发声方法它都有技巧，都是技术。北京话讲刀活。是吧，没有金刚钻咱也揽不了瓷器活呀。来，咱们听首歌。

首朋友们相对都比较熟悉的歌，来一首，张震岳，爱我别走。

0: 别走。这位朋友说好吃的包子铺在哪儿？拐到从城西路拐到破巷路路口一拐右手边，哎，你就看见了。我今天去买了五个大包子，三个青椒饼。没错，五个大包子，三个青椒饼，花了15.5块，吃两顿。第一顿吃了四个包子，四个大肉包。哦，不是，买了七个包子，三个菜包，四个肉包，加三个青椒饼，15.5块。中午一顿四个大肉包，加上一块青椒饼，剩下的就没到晚饭，中午就下午就吃完了。我称之为海口最好吃的包子。哦，我没说最啊，我说的是最。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这是单纯的分享，仅代表本人观点的分享。周鑫说他们那边电台的主持举行粉丝见面会，他去，你去？是我们的还是你们那边的？圈圈鸟鸟说下班的雨好大呀，真是锻炼他的车技，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哪个是雾灯。明天或者有时间，先去研究研究，你就在抖音上搜一下你那个车型雾灯在哪儿，怎么打开，他就告诉你了。西木居说从早餐午餐晚餐夜宵你都在交通广播电台上班。是啊，我上班早上进了大门之后我就不再出去了，再出去就是回家了。喵喵说各地真的有台风啊，现在还不能叫台风，目前呢它还叫热带低压，奔着咱们这儿来了一个小热带低压，现在它还是七级。来听听这位小朋友又来了，又跟着爸爸去。今天是今天过生，昨天过生日，昨天过生日，昨天过生日，过得开心吗？
1: 金黄叔叔，金黄叔叔，你把包子片发给我，地址也发给我，我要去叫爸爸，也给我尝一下美味的包子铺。
0: 哦，你让爸爸去带你去吃美味的包子，真可以，真可以。对，在那个城金市场对面，对面，但是也要靠城西路那一边，就在那个路口，城西路和坡巷路交叉路口东北角，那边不是有一个六合熏酱吗？挨着那个地方。新木居说：“是不是单身？”

咱就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啊，啊，嗯，你看看，你吃一份猪脚饭的话，当然很香，我也很喜欢吃，大概是16到18不等，我15.5块买了7个包子3张饼。我吃2顿，一顿饭相当于花7块钱，7.5块，7.75块。关键是我吃得很舒服，很得劲儿啊，喝点小茶水，而且我跟老板要了一点小辣椒酱，我沾一下，太好吃了，就很美味。他们家的招牌就是那个猪肉包。啊，就是鲜肉包，鲜肉大包，你去吃去吧，你一吃一个不吱声，一吃一个不吱声，就是香。就这样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一个屋里边有10个人趴那儿睡觉，你拿着个鲜肉包，你就吃一个，你就在那儿啪啪，你就嚼，哎，你嘴巴都不用发出声音，哎，就是那个香味儿，就能让他们全都起来。就都能给他们勾醒喽。

感谢炊烟袅袅，他说给我个棒棒糖，祝我七夕快乐。不光快乐呀，这会儿都甜了感觉。感谢姐妹。泽心说帮主心态老好了，不会内耗。您内耗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属于是老话叫钻牛角尖儿。马上发财说星辰你好会持家呀，那没有办法。我今天一整天出门到现在，我就花了这15.5块买的包子和饼，多一分都没花。你看看我一天，我多说咱就算20的话，我5天嘛，5个工作日，我就花100块钱。星期六星期天，哎，不出门可能不休也算20啊，一个星期七天算一个月吧，一个月2、3，我一个月600块钱，比我上大学那会儿都省。上大学那会儿一个月怎么着也得个1000-1200，是吧？现在都花不到那些，关键现在我还工作，我还上班呢。

选择雨天。天娘娘说你们电台招聘财务人员嘛，他要来应聘，主要是你来了去没活干呢，姐妹。回头招财务人员的时候给你发通知啊。羡慕剧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到小溪夜间说情感故事了是吧。来吧，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伤害。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

远眺提醒了，是望海国际南门大英村附近这边路上有积水，大家要注意。他说是有30到40，那车还能过吗？我们也来反馈一下啊，这是一个积水的路段。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拜拜。还在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稳驾慢行。明天呢还是会有雨，大家早上上班记得早点出门啊，带好雨具。拜拜了，朋友们，明天见，诺拜基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

0: 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

0: 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份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出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我这里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倾诉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要咁啫？
1: 点解唔可以咁啊？
0: 你唔觉得好辛苦咩？
1: 辛苦，但我中意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切切切，嗨。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

0: 通广播。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

0: 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把这个打开，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点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局54全天第一次的路况连线啊。首先呢，是这会儿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呢，热带低压对于咱们海南的这个影响还是有一些的啊。它目前的话呢，是相当于在海南岛，文昌市的东边啊，东边大概呢就是6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海面上，然后相当于是正对着海南，然后过来，基本上登陆的地点呢可能也在文昌的沿海附近啊，就这一片的这个登陆的这个地方。那目前的话呢是以17公里每小时左右的速度向西平移过去啊，这样的一个移动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呢是以继续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继续移动，强度变化不是很大。别看这个热带低压的等级可能不是很高啊，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风雨的话呢确实还是蛮多，像今天一整天仍然是有降水而且是大到暴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的一个天气呢仍然是属于多云阴天啊，然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雨到暴雨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昨天已经下了一天了，包括到今天的话这个降水还是会持续的去发生，而且呢整个海口市区也依然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在今天出门的话也是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昨天一天发现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就是不那么会雨天行车啊，对于自己的车并不了解，所以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啊，或者是闲的这个时候，有空的这个时候，多多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车，比如说自己的这个车灯的使用，真的有很多朋友不太知道自己车的一个灯光啊，有的说我知道雾灯啊长这样，但是我打不开呀，我怎么拧不过去呢，或者是按不动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就要去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也好啊，或者是有修车的朋友也好，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车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开启，包括自己怎么样去能够正确的使用它。还有你的这个后雨刷啊，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或者是不是会开，大家呢要了解一下这个自己的爱车啊，去知道一下实际的情况。除了这个降水之外呢，昨天也是有非常多的路段陆陆续续的都是有道路积水。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为止的话，市区里面呢目前是没有道路积水点，所有的路段啊，反正目前的话是没有收到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路面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哪些路段比如说有道路积水，有交通事故，有突发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局54继续来进行爆料。

0: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下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来嘛，在今天周四了啊，周四早上的7:10，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声音呢依然来自于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一户百应啊，我是赵鑫。大家出门了吗？上班了吗？路上路况怎么样呢？如果一会儿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刘先生刚刚还说呢，说今天早上没雨呢，结果现在就开始下了，一阵一阵的吧。路况可能还好啊，不会有太多的车，暂时呢也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有过下雨，路面湿滑，可能还会有一点水坑哦。大家注意安全吧啊！有事故路况或者是积水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香蕉说呀，温度刚刚好，是还没有特别闷，对吧？挺凉快的啊！欢迎蓝魂姐。这会儿有出门的朋友啊，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吧。大家所在的区域和位置是哪里呢？现在天气怎么样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这个今天早晨的气象预报显示啊，一直到8点钟之前，温度啊还是挺舒适的，最高温度也就28度啊，26到28度左右，只是个别局部地区吧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但是不明显。市区当中，反正我早上从长流一路往这个市区里面走，天气还是不错的。办案办理在桂林洋啊，他说桂林洋没下雨，脆皮小老头还在家躺着呢，甲流了，哎呦。那就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发烧嘛，总得是有点原因的啊。这个世纪啊，有的时候可能还确实是没有这个抽血检测更准确一些啊。它是试剂先测了甲流、乙流和这个新冠都没有，后来呢抽了个血，但是呢就是发烧，抽了个血发现哦原来是甲流了。你看看这身边吧朋友们啊，大家多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啊。

一两风说呀，这会儿呢已经出门在路上了，路况还不错，雨也不大。哦哟，昨天晚上加班11点多钟才到家啊，今天呢又要好早起来上班，大家都不容易。张丽呢，她说呀，刚好淅淅沥沥的下着毛毛雨，目前呢秀华路、秀英大道、向荣路往永安路方向啊都很通畅，晚上3点多醒了一趟，5点多醒了一趟，听着这个雨声啊真的是不小啊，尤其是3点多那会儿吧，雨下的还挺大的。不知该怎么写但是呢雨大归雨大啊，总之大家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这个路况还好，那就行。

0: 反正目前呢，咱们是受这个热带低压的这影响啊，一直在有持续的降雨当中啊，反正还得再影响个两三天呢。大家呢，路上出行还是得多注意。而且呢，有因为这热带低压的影响，所以呢，咱们海口的三港啊，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呢，是今天下午的4点啊，今天下午的4点起开始停运。预计停运的时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但是还得要看气象情况，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吧，合理安排好行程。
1: 在青山河。

另外呢，美兰机场这块的话，可能也会受到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啊。有一点临时的变化，大家呢可以具体问一下航司，看一看这个天气的变化对于航班的起降啊有哪些影响。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咱们市区当中暂时是没有积水的啊，大家可以放心走。任善说啊，他在文昌铺前那边呢没有下雨。QQ 说这会儿到永万路了，雨是越来越大了啊，这雨肯定还是得下一阵儿的。云水禅心在滨海大道呢，畅通无阻啊。其实你还真别说啊，这样的天气还不错，就是稍微阴天儿，但是呢又没有下雨，路况尚可，车不多，多么幸福的一个早上上班路啊。

0: 各位上早班的朋友们啊，大家新的一天也要继续加油哦。奔跑的牛说他感冒还没好吗？老了体格不行啊，哪有两天甲流就能好的呢？你甲流不前前后后也得个小一周左右的时间呀，
1: 谁都无法预料，
0: 给他点时间啊。你都说了嘛，年龄越来越大了啊，有一些这个身体上面跟病毒的对抗，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1: 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加油孩子们。
0: 大家身边有没有这个新冠的呀，或者是甲流乙流的朋友啊？最近啊，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见面的时候戴好口罩。这个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是有在坚持上班，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呢性质的原因吧，可能没有办法像长时间的请假啊，所以很多朋友呢虽然是生病了，但是还得带病坚持工作啊。如果有同事生病的话，大家自己也稍微做一下防护吧。

来吧啊，这个有些人呢不经念叨说曹操呀，曹操就来了。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小张同学这几天的经历啊。周二他是周一的晚上发烧的，周二早上呢也在烧，坚持了半小时不就回家了吗？这是那是他发烧的第一天啊，他去社区测了甲乙流和新冠都不是，但是呢一直高烧。发烧的第二天去医院，应该是抽血测了一下甲流了，每六小时啊吃芬咖片，没有退烧的效果。第三天吃了甲流特效药，没有效果，医院呀打点滴了还是没有效果。今天进入到第四天了，涛声依旧。啊，现在开始怀念早起上班的日子啦。你就不该休这个假，哎，晚上睡觉也不好睡，估计也挺难受的啊。大家你在听吗？大家现在都非常非常关心你啊，每天呢都会有朋友在问小老头身体怎么样了呀，恢复了没有啊，

0: 你这身体希望努努力争点气啊，早日恢复健康，赶紧回来。听你说你的搭档又感冒了呀，又一个人上节目，可不是呢。林深见路说又病了，改天啊带他去看看中医吧，调理调理身体啊，否则这身体咋办呢？家里呢，他说上周连续发烧3天，39度，各种检查下来也不是甲流乙流，也不是新冠，整了一个支气管炎，实在撑不住了，休息了2天。哎，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的工作强度可能都不小，所以大家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还是自己要多爱惜一下。我上一次上个月吧，也是上个月的这个时候，不也是在一个周末的时间，各种难受吗？他不发烧，但是呢，浑身酸痛，剧痛，又发冷，但是他就是不发烧，测了也不是甲流乙流，也不是新冠，最后发现呢是这个，那叫什么炎，也是炎症比较高。所以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在饮食上面呀，包括其他的这个出行方面呀，保暖方面呀，各种措施啊，还是都得要注意注意啊。来吧，听一听踏雪无痕说到这个说啥了这么多。
1: 主持人你好，我昨天晚上在水，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昨晚上有一个
0: 怎么了？
1: 主持人你好，我在水里捡了两副车牌啊，我自己的车牌昨天也掉了，就在美林路这里。就是北师大到那个北师东岸校区，到这个崇圣大道这个崇大桥转弯的这条美林路这里汽车点这里，我找我的车牌没找到，找到了别人的车牌了。你这边能看，我是交给你报一下还是怎么说？
0: 你这样，你把你捡到的车牌和你丢失的车牌号都发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面播报一下，不一定会有车主联系，但是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可以及时跟您联系啊。或者说呢，您看看附近有没有这交警的岗亭，你可以把你捡到的车牌啊给到交警，先交给交警啊，然后车牌号呢分享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面播报一下，然后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吧，万一有朋友捡到您的，或者是有您捡到车牌的车主听到的话，及时的跟您联系啊。静儿说呢，你可以吃那个进口的特效药，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特效药啊，反正说是吃了一个甲流的特效药。

来，大家呢有哪些路况消息或者是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到交通954。天长地久说，老了老了，发烧啊都要烧好久了。这个可能确实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吧。QQ 说啊，脆皮小老头这会儿在窥屏吗？你在听的话呀，你扣个一啊。

0: 奔跑吧。华子哥说周高这身体还是弱啊，今年好像因病罢工好多次了吧，我怎么记着他好像今年生病的次数没有往年那么多呢？比起反正这两年啊，比起前些年好太多了，这身体素质好了很多啊，可能体质本来就比较弱吧，底子比较薄啊，薄弱。
1: 我要跑到公司门口放声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点一次水饺，我要跑到。
0: 一两风说呀，他们办公室主任啊上周呢也是甲流了，他说吃了什么特效药呢没有用，只能靠自己的抵抗力硬扛。哎，那自己多痛苦呢，反正这就是该休息就休息啊，该吃药就吃药。来，我们听一听大家说到的这个路况吧。蕾蕾啊，在 G98

0: 哪个位置？
1: 主持人，C98就是万达到狮子岭互通这条，很多坑坑洼洼，大坑小坑很多。这个对夜行的车辆不太友好。
0: 明白。G 九八，万达那就是海渝中线这个位置了吧？是万达到狮子岭这段啊，因为下过雨嘛，路上呢它可能很容易被这个雨砸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深坑。但是这个坑呢，咱们以前也有过经验啊，它现在还在降雨的这过程当中呢，它也没法填，只能等这一波降雨过去之后，路政部门才能及时的把这些坑填上。所以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不要太快吧。我今天早上也是走南海大道的时候，还是在一个中间车道，远远的看到呢有黑漆漆的黑乎乎的那么一大块儿，我就稍微偏了一点这个方向盘，从上面过去了啊。反正接近的时候发现的确实是一个挺大的坑，所以大家得要提前关注一下路况。

毛说有看过最新一季的令人心动的 offer 吗？讲主持人的，我知道这一季，但是没有看啊，因为我之前是看了那个医学生和律师的。这两个职业的这个工作者还是让人挺佩服的，尤其是医学院的学生。咱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星辰大海说今天还下雨吗？有啊，今天还是我记得昨天有分享吧，今天应该还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因为这个热带低压呢，它是从19号开始会影响到23号，这几天基本上都还是有雨的，所以大家早上上班呢，包括下午回家啊，都需要提前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有可能你会遇到因为下雨而导致堵车的情况。我如

0: 来听一听掌声响起说到的路况啊，大家有哪些路况消息记得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帮忙反馈交警。
1: 长鹏路比海顺路，这个十字路口的灯红绿灯
0: 坏
1: 了，不亮了。
0: 长同路和海盛路交叉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大家注意一下，长同路和海盛路交叉路口啊，信号灯不亮了，大家呢多注意一下安全。我的

哎，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啊，有碰到路况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求助，都可以留言和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应该都报名注册了吧？今天都8月20号了。反正我们教育部门发布到的这个今年的招生方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截止到这个时候啊，8月20号之前基本都会完成相应的注册，该报名的也都报名啦，基本上上学的事儿这就算落定了啊，接下来呢就是准备着要入学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得趁着报名这个事情落定了之后啊，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啊带着孩子出门去抓着这个假期的尾巴走一走逛一逛了。也有一些朋友呢应该是月底这几天出去玩一下

挺好啊，这就完全是一个错峰出游了。但是啊，出门之前先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来吧，大家呢有啥问题可以继续分享。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其实通行还是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说到，说是长筒路跟海盛路的路口，红绿灯现在是不亮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呢，向秀英大队进行了反馈。那目前的话呢，也是进行了报修，并且呢，由警力啊，赶往到现场去疏导和指挥交通，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保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呢继续提示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的南北双向目前是封闭的状态，请各位提前选择绕道行驶啊。这个是因为海秀桥路段呢有应急抢修作业，还是属于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解除管制的时间呢会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更新。这几天下雨，可能也没有办法全力的开工啊，所以可能也会工期上受到一些影响。各位呢多多关注到本身天气变化以及呢这个路段的一个及时修复的时间节点。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好多听众朋友还在问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目前没有啊。目前的话呢，市区各路段都没有道路积水的情况，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了。如果说部分路段上可能因为降水集中，那么可能导致了路段上有一些坑洞啊，或者是有小水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

0: 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娜是回家的期盼。佳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9: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9: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反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

0: 上掉下
1: 在7:40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医护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赵鑫。来，刚刚踏雪无痕呢，有说到他自己车牌丢了，然后他捡到了两个车牌啊。他捡到了一个是琼 AQV556。第二个车牌呢是在琼州大桥和美陵路捡到的，给交警，交警已经联系到车主了。那就是这个车啊，这辆车的车牌琼 AQV556, 琼 AQV556, 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位车主，或者是这位车主有听到的话，你跟我们联系一下啊，你的车牌呢被咱们一位车友捡到了，然后他自己的车牌丢了还没找到呢啊，他的车牌是琼 AW7H01, 琼 AW7H01 啊，他的车牌还没找到，如果大家呢有捡到的话，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这个车牌呢是在也是在美陵路那边丢的吗？您补充一下啊，这两个车牌，一个是找车主，另外一个是找车牌，咱们有朋友有捡到的话，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像是路边野花，任我采，不采白不采，千万别见我。
1: 徐大夫说呀，原来欣姐才是身体最好的那个啊，天天打卡上班。我也有过不舒服，那段时间不也是流感吗？但是呢，我还没有流感到那种完全上不了班的状态啊，就是他有这种症状，但是呢，没有像周末这样烧得起不来，睡不了觉啊。可能也是我这人比较抗造。许大夫说呀，周末每天去运动反而生病最多，事实告诉我们躺平就好了。那倒也不能完全这样啊，你该运动还是要运动的。你想想他这个身体状态，他要再不去运动，他得瘦成个猴子。欢迎小鱼啊，这会儿呢可能朋友们出门就慢慢开始多了吧，路上多注意各自的行车安全啊。还有猴哥，大家呢有啥路面当中碰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呢来给我们留言。昨天可能有很多朋友在涉水通过的时候呢，有冲掉车牌的啊，有捡到车牌的朋友，或者是有丢失车牌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把你们的车牌号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对呀，小老头的身体又抱恙了，大家现在都习惯了，只要他不来都会问啊，怎么又生病了吗？可能确实是体质比较差。花子哥说呀，欣姐是医护百应的顶梁柱啊，全勤模范呀，小毛小病的从来不缺勤，只是觉得说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毛病吧，但是它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你就没有必要去缺席啦。真的就是咱的太抗造了啊，比较糙。石沙沙说：“以后不是阳光开朗小老头了，孱弱多病小老头。”

热带岛屿上的小欢喜，他说今天听你节目呀，感觉要过年了，开心吧？虽然是阴天下雨，但是咱们节目的这个热闹的氛围还是得要有啊，得要感染一下大家。上班路程不能太丧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吧。现在呢，影响咱们的是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啊，它是一个热带低压。所以这几天呢，一直都是有明显的降雨，对我们华南地区比较大的影响啊。现在呢，咱们海南是在台风四级预警的生效当中，需要警惕防范的就是强降水。然后根据我们中央气象台昨天有分析啊，说目前呢，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啊，有一个编号台风沙德尔，还有三个台风胚胎。然后呢，这个南海的热带低压。这个热带低压就是正在影响咱们的啊。台湾东侧呢，还有一个季风低压。然后未来五天呢，这个台风沙德尔呢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但是呢下周之后它的路径怎么走啊，还得要看它的发展。然后这个热带低压呢主要就是影响我们华南地区，台湾东侧那个季风低压呀，未来影响的是华东，后面的话可能暂时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啊，所以咱们现在只需要及时的防范这几天的强降水就好。朱飞说呀，欣姐是天选的打工人，可不是吗？咱是属于那种能坚持就尽量坚持坚持啊，也没想过说要不请个假吧。欢迎小糖果啊，耳朵说啊，建议叫那个帅过来顶个班吧。那个帅呀，人家明确的拒绝我们了，不要耽误在这么好的时间让人家多睡一会儿。来，朋友们，用喜马拉雅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在每天的7:25左右，还有没有突然断播的这个情况呢？大家还有遇到这个情况没有？用喜马拉雅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7:25左右还有没有遇到断播的情况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Sky 说他会不会只是睡过了没起得来床呢？他都啊想着工会有没有慰问病患的服务了，想人家给他送个黄桃罐头和麦乳精。麦乳精是什么年代的词儿啊？哎呀，Love 他说呢，国庆旅行去张家界玩怎么样呢？有什么推荐吗？我觉着挺好的呀，但是可能到国庆节去张家界玩的话游客会比较多吧。哎，但也没关系啊，假期嘛游客多也正常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应该还不错，降雨可能也没有夏天就七八月份那么频繁了，慢慢的南方也有一点点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吧。咱们有没有在国庆期间去张家界玩过的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段过去怎么样啊？肚子疼啊，他说你从业以来除了主持一呼百应和帮助来了还主持过什么节目呀？交通服务类节目有话要说啊，还有路况，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警方路况，基本上就是这几档吧。啊，早间节目呢叫一呼百应，之前它是叫另外一个节目，但是也是早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小哥哥过来调了一下，那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Sky 说啊，那叫做戏做全套，做给我看的呀，这个家伙啊。拖拉机队长啊说，周末是不是吃的太讲究了？他吃的还都是挺健康的那种，人不之前也说了嘛，自己用这个空气炸锅，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放，把这些健康的食材放到空气炸锅里面一炸，就这么吃了。人家平常很是注意营养搭配的啊，每天什么鸡蛋呀、玉米啊、牛奶呀、火腿啊都得吃着。来看星辰大海啊，他说呢，发现手机微信里面的速度比他的车载广播大概快30秒呢。有延时，我们是有这个网络延时的哦。Love 他说呀，吃什么可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了，那确实是啊。吃的健康，吃的开心就好了，不要讲究那么多。恒来了，他说昨天晚上去了健身房，吃了肌酸软糖，倒蹬啊，冲了280公斤，哇！你现在应该是，你这个锻炼到这种强度的话，肯定中间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是吧？你这应该是去的会展中心那个店吗？看着挺宽敞，挺亮堂的。石傻傻说呀，如果是星辰没来的话呀，大家统一问的就是又去指挥交通啦。啊，如果周末没来的话呢，大家统一问的是小老头又病了吗？哎呀，基本上已经给大家形成这么一个习惯了，惯性的就想着这俩人去干啥了。华子哥说啊，也可能就是因为太过于注重营养的搭配啦，生活的太过精细了。你要说他精细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觉着他挺讲究的，你要说他糙吧，他有的时候也挺糙的，你这怎么说呢？哦，雪地平滑说啊，今天还是有断播的，快速路上面有，这还分路段呢。也就是说咱们有朋友是没有再听到断播的这个情况了啊，但是呢走快速路的朋友用喜马拉雅收听，在7:25左右还是听到了断播，对吧？说到啊，感谢大家分享，我们再给技术部门去反馈一下。钟哥啊说，我昨天维护周末的样子啊，就像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可以说啊你们不能说的一位老母亲一样。这慢慢慢慢的呀，看谁都有了一点滤镜了。

来，大家呢有啥问题要咨询和求助啊，也可以留言过来，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包括落户口啊、买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都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荒天说呀，赵鑫才是王者呀，而且最近感觉这个咽炎已经好了，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吧，但是你这突然一下子一个人巴拉巴拉的说两个小时呀，到了后半段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累了，只能是说自己平常要多加注意了。

0: 星辰大海他说江东隧道啊，在江东那边可以听，文明东这边听不了。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啊？
1: 没有。
0: 来听一听平凡唯一说到的消息。
2: 是不是提醒他需要另一半来照顾呢？
0: 你说周末是不是需要另一半来照顾啊？也可能，毕竟这个岁数了，自己照顾不好自己的话呢，那就

0: 都没有退呢。灵山镇上哪个位置呀？你补充一下具体的位置啊，灵山镇哪个具体哪个位置，哪条路哪个方向，补充一下。
1: 何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0: 哦，是车载收音机吗？江东隧道，江东那边可以听，文明东这边听不了。它是只是断一下呢，还是说完全听不了啊？应该不可能完全听不了吧。因为你是车载收听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信号的干扰啊，有一些位置有信号干扰的话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心态好说，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你说一下嘛，灵山镇是具体哪个位置？以前的市场叫什么？你要说详细一些啊，我们不是，大家不是很了解你说的这个以前的市场是哪个位置，什么路上，叫什么名字，补充的详细一些。武军说啊，女主持人没有照顾好周末，这还不好啊，她不在我可是一个人扛起了这2个小时啊。

没有那么严重。小灰灰说你时不时打电话发信息问候他一下，他不接不回啊，你要上门去看看情况。不至于不至于啊，他早上刚刚还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互动发消息呢，介绍了一下他这几天的情况呢。啊，仙云路，对，刚刚也有朋友说了啊，民宿小福说在灵山镇仙云路和灵山市场对面的路段，就是现在还在积水当中，对吧？Moment 他说啊，文明东隧道呢有一段路是没有信号的啊，听不到节目会断一下。隧道里面吗？如果是隧道里面的话，那还真是有可能，因为进到隧道的话，他的那信号会不太好啊。Sky 说呢，他到铺前也可以用车载收音机听，对，只是暂时的，进到隧道里面的话呀，可能是这样的啊。

0: 再翻。滨海大道左转到海港路口啊，有很多坑啊，大家要注意避让这些坑。现在呢，市区当中有很多位置都有南海大道、长同路和南海大道路口。南海大道一直从长天路口到长同路口之间的路段啊都会有，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降雨它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没结束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间也不太适合去补这些坑，大家这几天开车还是要小心一些啊。很久很久以前，他说小孩子第一次办理身份证需要预约吗？龙华区的要到龙华区办证中心那儿办吗？办证中心可以办，你也可以就近找你们家附近的派出所都可以办啊。派出所的话就不用预约了，你可以带着小朋友直接去，但是要监护人带着一块儿过去。心中最想的人，来听一听，王基仙，你好。
1: 老莫应该是车桶油满了面不能修机，一修个大架就生病了。
0: 对，我觉得也是，他就不该修这个架啊！你看这不修架吧，啥事儿没有，休假给自己休家里发烧了，以后禁止他休假吧。我们看看大家说到的这个